0: 而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氨糖呢，每三克里边含有500毫克的氨糖，可以说是普通产品的大概在1.5倍以上。那么这个含量的氨糖呢，大家补充到身体里边以后啊，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就会很大很多了。
1: 对，这个跟市面上一些氨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哈还是很大的。你像有一些氨糖嘛，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吃过哈，那个含量呢就一点点，吃到身体里边以后呢，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补了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0: 你这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1: 很多都是这样。
0: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前不懂得看含量，
1: 对，
0: 只知道我买着氨糖就行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说了，想要满足咱们日常的关节养护的需求，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足够的营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啊，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什么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你这个含量它足不足啊，对不对？你补充那么一丢丢一点点，那肯定关节那感觉就不太大。那么而我们今天的这款氨糖，它的含量高，浓度高，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提供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这些氨糖对我们关节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关节感受到，哦，这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对，而且这款氨糖哈，它跟其他的氨糖呢，它还不一样。这个阮老师，您不是说过吗？这款氨糖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0: 没错，这款氨糖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朋友平时我们常见的用的那些普通的氨糖呢比的话，是真的不一样。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氨糖成分，温和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的身体呢所利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补充了多少氨糖，那么就有多少氨糖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软骨上。中间呢，就等于少了这么一个环节，也就等于少了一部分的消耗。那么消耗要是少了呢，那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你觉得是不是就大了呀？
2: 肯定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氨糖好嘛，也知道这款氨糖的含量高啊，所以才抓紧时间抢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咱们的氨糖，哎呦，就剩400多组了。所以还想要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1: 是，你要是手慢了哈，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了。这款呢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不光说是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它里边的这个钙的含量哈，它也不少。可以说呢，是氨糖和钙一起补，达到软骨硬骨一起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说的没错，这款氨糖里的钙含量还真是不少。不知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啊，它是每百克含600毫克的钙，这属于是高钙产品了。它可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骨骼所需要的钙的含量，再加上高含量的氨糖，真的可以说是吃一样补两样，不仅能够给我们的骨头补充营养，还能给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润滑，真正的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儿补。
1: 没错，而且这里边的钙呢，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钙片里头的钙还不一样。
0: 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钙呢，它是属于螯合钙的一种，是通过一种先进的技术把钙呢变成咱们容易吸收的一种稳定的有机钙。
1: 有机钙，
0: 对。而咱们平常见到的补钙产品，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1: 对，
0: 大部分属于什么？
1: 它是无机钙。
0: 没错。那么这两种钙这么一比，这有机钙更加容易吸收，而且呢对胃肠道的刺激呢它是比较小。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种钙它不需要维生素 D 辅助的。换句话就是说，咱们补充了这种钙可以直接被咱们身体吸收，你补了多少这就吸收多少，这么一来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咯。
1: 你看啊，这么看来啊，不光是钙好，氨糖也好， 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也都挺多的。哎，
0: 其他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
1: 软骨肽好。哎
0: 呦，这记性真好啊！还有个姜什么？考考你。
2: 姜黄。哎，
0: 这也行啊。嗯，
1: 对，
0: 软骨肽。

0: 姜黄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那都是对咱们的骨头、关节、软骨等等多个方面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的添加，随着氨糖跟钙一起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身体的骨骼健康做了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骨骼越来越健康。
1: 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抢得这么快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要是手慢，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您以后可真的就遇不到这么合适的团购喽。
2: 你这个话说的哈，特别对。阮老师的团购啊，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真的是不光团购的东西它的质量好，就是那个价格，那不是一般的优惠可以比的。
0: 李东啊，听你说话的意思你这是又要跟大家去算算账喽。
2: 您说这账哈 不用我算，大家呢早早的就算好了。这款是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市场价多少钱呢？
0: 499块钱。
2: 您这团购价多少钱呢？
0: 便宜，
2: 39块钱一盒，就比那个市场价的那个零头还少，硬扔的给砍下去了460块钱。您就说吧，谁砍价有您砍得很。
1: 阮老师砍价那绝对是这个
2: 啊。那对，
1: 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前两天有报名朋友说了，这一盒省了460啊，一组就省了8000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280块啊。这8000多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啊？电视冰箱都搬家了吧？
2: 对。
0: 不过刚子，你就别想着换这换那的了，你要是真的省出来这个8000多，哪怕你存在兜里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1: 不行，我得拉动内需，我得消费
0: 啊。你得消费。行啊，今儿你请我们俩去吃一顿啊。
1: 没问题，8000多块钱想吃啥点。
0: 得吃几回才能吃得完。不过说实话啊，我当时啊这个氨糖这事儿啊，我算的还没这么详细，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下子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这么一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呢。
1: 这回你知道你砍价有多狠了。
0: 是够狠的。本来其实立冬啊，我只是考虑啊，就是你厂家报的那个价格太贵。
2: 对，
0: 我就想想这一般的咱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消费这么贵的。
2: 他们也是相当贵的。
0: 是相当贵啊。你说你吃一盒还行，
2: 对，
0: 你说吃氨糖吃钙这个不得吃个半年8个月什么的吗？对不对？没有办法长期去消费，价格太贵。那要是39一盒，不知道脑子里怎么就冒了一个39。这39一盒的话，一组可以是半年的量。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大家就完全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
2: 是，
0: 而且关键这个氨糖还是一个氨糖当中的佼佼者，好东西，让我们大家呢好好的补充一些氨糖啊、钙呀。那么我们补上个半年，多多少少让我这身体的骨骼、我的软骨各个方面都健健康康的，你说是不是啊？
1: 那当然。您说的可太对了，您这一降价，一组半年的量，折算下来1天才3.9块。
2: 对，
1: 这个价格大家就都能补得起这方面的营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有18盒，还包邮到家，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就只有3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先抓紧时间来接。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赶紧你帮忙帮我订上一组氨糖吧，我怕完了就没我的份了。
0: 行啊，这位女士您放心啊，刚才呢刚子说了还有300多组呢，您又是第一个电话，您要的一组是肯定有的。
3: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是怕参加不上这个团购，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你这一次的这个团购啊是真合适啊，氨糖的这个含量高不说哈，钙的这个含量也是不少，价格还便宜，市场价那个499一盒，团购价才39一盒，连市场上的这个零头啊这个都不够哈。一组呢能吃半年，一天算下来才还3.9块，能省8000多块钱呢。哎呦，越说越觉得合适啊。任老师啊，你得帮忙把我报上名啊。

0: 看看您着急的样子，放心吧，您的一组已经给你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哎呀，好的，谢谢任老师哈。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任老师好，我想订4组氨糖，现在还能报名吗？
0: 能啊，不过呢，这4组您是打算？是给谁订的呀？
3: 这4组我是想给俺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身体里呢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在流失，尤其是骨头方面的，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都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这款氨糖特别适合他们，不仅能给他们补充充足的氨糖还有钙，长期的补充下来肯定能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再说了，您的这个团购价也非常的合适，市场价499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呢半年的量，1天3.9元，所以我想订4组，让爸妈都补上一年。
0: 嗯，这位朋友，您这个想法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身体里的营养流失的就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才能让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呢，远离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行了，您要的4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谢谢任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呦，我这个时间呢比较紧急呀、啊啊、你赶快吧，帮我订2组氨糖。
5: 哇，这朋友虽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4: 哎呀，立冬啊，你不知道啊，我今天要是再报不上名吧，那我老伴儿回来吧，那非得跟我生气了，就得。
5: 哟，
4: 哎呀，本来我老伴儿吧，他是想自己报名的，还头两天吧，跟几个姐妹约好了，就一起出去玩去，完这才把这个任务吧交给我了，说让我每天吧必须关注有没有团购，团购来了就马上帮他订2组。他咋的呢？最近吧经常揉膝盖，总说吧老了，膝盖都上锈了，走路吧也没有以前快了。所以吧，补充点氨糖和钙了得。
5: 哎，这个还真是哈，就这种情况呢，得补充氨糖还有钙，都得补。
4: 是啊，所以说袁老师这次这个团购的氨糖吧，我老伴儿吧就想参加了。他说这款氨糖吧非常好，不仅那个含量高，而且吧都是能够被咱们身体直接吸收的氨糖和钙。哎，吃多少补多少，价格呢还特别优惠。完市场价那个499元一盒啊，咱们团购价才39元，您一组半年的量了，要不是前两天吧我忘了，都我这今天吧都不至于这么着急。
0: 好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2组我已经给您报好名了，您在家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赶紧把它交给你老伴，你老伴肯定开心。
4: 您算是帮我玩了，谢谢袁老师，太谢谢您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剩200多组了，氨糖要是抢没了，那团购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任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想报3组氨糖，现在还有没呀？
0: 您要的3组目前是有的。
6: 哎呀，有就太好了。哎，这下我爸妈呀就能吃上好的氨糖了。以前嘛，他们就感觉骨头不舒服的时候啊，关节有时候也有问题，然后就跟我说呀要补充点氨糖和钙。不过吧，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啊和那钙呀都是分开的，不像你这款呢，那个氨糖吃一样能补两样。而且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吧，含量也没有你这款高，氨糖的类型也不是你这种，你这种能够直接吸收的，关键价格还贵，一盒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所以遇到你这次团购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才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呢。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报上3组，不仅让我爸爸妈妈吃一吃补充补充营养，连我也跟着吃一吃。
0: 原来你爸爸妈妈呢以前就一直在补充氨糖和钙，那你这么一对比呢，就知道哪一款就更好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帮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要跟您说再见了。
6: 好嘞，任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

0: 广告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的广告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大家呀，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再订两组氨糖。嗯，你能帮我报上名哦？
1: 嗯，您说再订，那肯定就是之前已经报过名了。
2: 是。嗯，
1: 那你手里已经有氨糖了，为什么还要再订呢？
2: 啊，阮老师是那么回事啊。嗯。第一天团购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昨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我就吃了嘛。我妈老汉看到了，就把这个氨糖和他们自己的对比了一下，说不定含量高，而且氨糖和钙都有，软骨硬骨一起补。安逸得很。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说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非常便宜合适，外头市场价499一盒，你这儿团购才39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也才3.9块钱。马老汉一听价格那么便宜，就喊我也给他们订两组，而且说了要是我没订到，我那一组就归他们了，那不得行哦。
1: 啊，你那一组被他们没收了，这是个四川的朋友
2: 啊，
0: 听出来了。
1: 我刚才一听这个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妈和老汉儿，就他妈老汉儿就是他爸爸啊。我一听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就帮你再订上两组。
2: 好好好，要得了，袁老师，
1: 要得，
2: 那我就不耽搁你了哈，拜拜了。
1: 拜拜拜拜，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是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个氨糖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要订那个15组、你得帮我订上啊。
4: 15组，不是您这是知道没有多少了，所以打算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包圆了，是不是？
3: 那倒没有，就我是真的需要那个15组氨糖，因为吧，你看您这款的氨糖是真的特别好啊。完，我自从知道就是您这款氨糖之后吧，我就跟我家那几个亲戚、那个兄弟姐妹啥的，我就都说了。完，我寻思让他们也帮着看看，就这款氨糖。完，我们大家伙啊，现在都一致认为，就你这款氨糖含量高，然后还是就是让人体是直接吸收的氨糖。完，还有那个高含量的钙，就是吃一样能补两样。关键价格便宜呀，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半年的量还能省8000多块钱呢，我都算好了。所以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呀，我现在给自己那个父母啥的订一些，这加起来我一算，15组的。
1: 好呀。我以为他是来搞批发的呢，这听完了就这么回事儿，就都有公公婆婆嘛，对不对？
4: 对，
1: 岳父岳母嘛，都有老人嘛，所以呢，孩子们给自己家的爸妈都给定了。
0: 对，
1: 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有孝心，肯定还有15组吧？估计现在
0: 肯定有，
1: 肯定有是吧？好了，您一共15组。我这边呢全都给你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氨糖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嘛，我想订购6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4: 越到最后数量越少的时候，这大家订的反而就越多。这就怕自己订不上啊。
1: 是，刚才那位就一下订15组。
4: 15组。
1: 这边又是6组。
4: 6组。
1: 是。所以这位朋友，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啊，您订6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5: 阮老师，这个是给我全家人订的，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还有我们两口子，一共6个人嘛，一人一组，然后自己吃自己的，自己给自己补充氨糖和钙，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1: 原来是这么回事，6个人啊，全家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不打架，
4: 对
1: 是吧？
5: 对呀，我爸妈和我爱人的爸妈都上了年纪了嘛，岁数也大了，然

0: 后为了减少他们骨骼关节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补充一些氨糖和钙肯定是好的。然后他们的骨骼好了，关节没有问题了，不仅能够少去医院，给我们减少负担，还能帮我们做做饭呐，带带孩子，这多好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一人一组的。至于我和我爱人，也是在氨糖和钙流失的年龄了，趁着年轻补一些，对我们也是非常好。主要是您的这个团购价格啊太便宜了，市场价499元一盒，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这么合适的氨糖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所以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1: 好了，这位先生，你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谁谁也一组啊，那我只能是帮您订上了，还好目前6组有吧？
2: 有、
1: 没通知断货是吧？还有点，那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说再见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团购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想订2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1: 您放心吧，2组有您的。
3: 好，有我的。哎，那就太好了。我一直吃这个氨糖，给自己呀、元骨啊补补营养。但是啊，自从看了您团购这款氨糖哈，哎呀，我就看不上我自己吃的那款了。我那款呢，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氨糖的类型也没有你这个好，还没有够。你这款氨糖什么都有，含量还高，还都是直接能够吸收的，吃多少补多少，这是太好了。关键还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然后呢，你这个直接砍到了39块钱一盒，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呐、啊。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得参加上，还得给我自己团一年的量。这样的话哈，这一年呢，我就不愁氨糖了。
1: 如果呢，你以前呢是长期在补充氨糖的，那么您参加这次团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一次呢给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啊、完全可以呀。那我就帮您订上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不客气。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啊也接近尾声了，目前的氨糖可就只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呢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呢才3.9块钱，能省80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彤，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带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

0: 万海案，还是会信任组织的保护伞？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2: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我哥。
2: 郑局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4: 不科学。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5: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6: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结案有问题，那就启动侦查。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记鉴定。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5: 报告，
6: 进来吧。
5: 司令，司令，这么晚找我有事儿？
6: 我听说你最近在另谋出路啊。
5: 啊？哦，不是另谋出路，是有人呢想劝我搞兵变，我没答应。
6: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报告啊？
5: 我是想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向您报告。
6: 什么事还没搞清楚啊？
5: 徐营长今天突然失踪了，你说我自己的兵都丢了，我不搞清楚了哪有脸向你报告？
6: 你难道不知道徐营长失踪的事吗？
5: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怀疑一个人跟徐营长的失踪有关系。
6: 怀疑谁呀？
5: 子蔷薇。
7: 干爹，这么晚了你还亲自登门？哎呀，有什么事情？
8: 蔷薇啊，没有大事干爹不会半夜三更来打扰你。你不是说过吗，那个杨团长把徐营长给杀了，可是我们手头没有证据，没办法治他，只有你出来当面作证，他才会认账，知道吗？所以干爹来请你，麻烦你啊，辛苦你跟我走一趟啊。
7: 干爹，我不能去，你已经知道我就是中统特工佛爷，在这个时候我明目张胆地跑到城防司令部去，那不是老鼠给猫拜年找死吗？
6: 什么？为什么会怀疑到子蔷薇的身上？
5: 子蔷薇曾经安排我跟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和陈参谋见过面，他要我把团拉到他们那儿去，并答应说事成之后让我当司令，让我一口给回绝了。他们见我不动心，子蔷薇就去找徐营长，不知道子蔷薇许诺了徐营长什么条件，徐营长竟然答应了，而且还充当了子蔷薇的

0: 说客，劝我搞兵变，归顺忠义救国去。
1: 嗯，他奶奶的，这个臭婆娘，野心不小啊。
0: 是啊，我是从小道理说到大道理，终于是把徐营长给劝了回来，他就答应我去回岳子蔷薇。我是想等徐营长回来了，把事情搞清楚再向您报告。可谁成想他一去不回，司令，你说我能不怀疑子蔷薇吗？不把徐营长找到，不把事情搞清楚，我怎么向你报告啊？
1: 杨团长，你应该清楚，说假话会是什么后果。
0: 我当然清楚，只要找到了徐营长，一问就真相大白。
1: 那要是找不到呢？要是徐营长被杀了呢？那就死无对证，我只能听你的了。
0: 司令，我跟孙隐这么长时间了，您信不过我是吗？
1: 哼，一面之词，我能信谁呀？嗯，有人看见你最近和新四军多次会面，并且已经达成了投诚的协议，兵变就在这两天，你说我该信谁呀？
0: 司令，这是谁造的谣啊？我只见过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从未见过什么新四军的人。谁让你想陷害我？你让他拿出点证据来。
1: 哼，证据会有的。我只不过是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认了账，迷途知返，我就可以既往不咎啊。你呢，还是我的主力团团长。
0: 不用，司令，您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喜欢转弯抹角。谁想陷害我，你让他拿出点证据来。
1: 把杨团长的手铐打开。
2: 是。
1: 我这个人呐，就喜欢开门见山。今天晚上咱们当着面，锣对锣，鼓对鼓，把事情搞清楚。嗯，我丑话说在前面，今天晚上呢，谁要是敢说半句假话，老子就一枪崩了他。都听到了吧？
3: 知道了。
1: 子蔷薇，你说杨团长兵变投奔新四军，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是徐营长亲口告诉我的。
1: 你和徐营长是怎么认识的？
3: 我跟他开始的时候不认识，是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对他说，有事儿可以找我替他传个话。
1: 那徐营长找过你几次啊？
3: 就一次。
1: 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他就告诉我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的事。
1: 徐营长要是找不到，你叫我怎么相信你的话呀？
3: 汤司令，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杨团长因为担心徐营长会去揭发他，所以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这是笨蛋都看得出来的事情，难道汤司令您看不出来吗？
1: 放肆！子蔷薇，我警告你，对老子说话你要客气点儿，要是惹火了我，老子可不管你是李省长的干女儿还是亲女儿，我都不会客气的。
4: 喂，汤司令，冷静，大家冷静。今儿晚上主要是把事情搞清楚。
3: 本来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根本不关我什么事，我那都是好心才告诉你们的。信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权衡和考虑，信现在就杀了这个姓杨的，如果不信，那就等着这个姓杨的回头毙了你们。
1: 杨团长，子蔷薇一口想咬死你，他讲的也有道理啊，难道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哦，司令，我就是想问子蔷薇几个问题。
1: 嗯，我问。
0: 子蔷薇，是你介绍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给我认识的吧？
3: 是的，我确实是想把你拉到忠义救国军那边去。
0: 然后被我一口回绝了，这是事实吧？
3: 你确实没有明确答

0: 应。
1: 于是你就千方百计地拉拢徐营长，徐营长便同意带团到忠义救国军那儿去。
0: 没错，他还答应我要回去劝说你。
1: 没成想他却被我说服了，决定仍然和我一起效忠汤司令。
0: 你撒谎，你明明决定。
1: 你别急嘛，让我把话说完。徐营长决定回去告诉你，他不去忠义救国军了，为此你就把他杀了是吗？
0: 你胡扯，徐营长明明就是你杀的。我从头开始只跟徐营长见过一次面，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头告诉我他改变主意的事。
1: 别这么说，这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和徐营长多次见面，徐营长都告诉我了，而且你还跟他说让他把我杀了，让他做团长，就像上次你跟我说让我把司令杀了，让我当司令一模一样。
0: 徐阳的，没想到你居然倒打一耙，含血喷人来栽赃我。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傻瓜，你以为他们就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说我徐营长多次见面，你有什么证据啊？
1: 你跟徐营长见过几次面，你心里最清楚。
0: 我当然清楚，我和他就见过一次面，就是他告诉我你要投奔新四军的事。
1: 不对，第二次他去找你，告诉你他不去忠义救国军了，就是那次以后他就失踪了，再也没回来。
0: 一派胡言，你口口声声说我和徐营长多次见面，好，今天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必须要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的话，对不起了，今天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子香卫，你他妈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啊？你不是一直想置我于死地吗？哎，我要是有证据你怎么说呢？
0: 不可能的事，我根本不需要说什么。
1: 行，你说你跟徐营长只见过一面是吧？我这儿正好有两张你跟徐营长两次在茶楼喝茶的照片，而且是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哎，李省长，您的干女儿不会有在茶楼换衣服的习惯吧？司令，请看。
2: 子蔷薇，这怎么解释？
1: 这什么这？就是昨天的事儿。你还说让徐营长把我杀了，让他当团长，难道没说吗？
0: 说了又怎么样？
1: 你说让我把司令杀了，让我当司令，难道没说吗？
0: 姓杨的，你信口雌黄。汤司令，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你个臭婆娘，你想让我相信你？哼！
0: 好，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你就见鬼去！
3: 司令小心！
2: 哼，那娘的，想跟他们老子玩？

0: 天刚，我看咱们还先睡觉吧。
1: 你睡吧，我睡不着。
0: 总不能坐到天亮吧？
1: 没关系，我盯着。你睡吧。
2: 开门！开门！
3: 哎呦，干什么呀？
2: 开门！开门！你给我！
1: 鬼子查房，小心应对。
0: 好，那我出去看看。
2: 开门，开门！东东，快点，快点出来！
4: 开门，开门！快关紧，开门！
2: 快点！开门！
4: 不是，为什么迟迟不开门？
0: 你这是干什么？一点礼貌都不懂！
4: 门！他们两个什么地方？

0: 但是我儿子，那儿媳妇儿，
1: 啊，说，
0: 有喜欢姑娘的意思。
2: 哎，太君，太君，
0: 你儿媳妇儿大大的漂亮啊！

0: 我们现在就走。
1: 请问里面有位姓秦的先生吗？
0: 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住这儿？ 我去看一下。
1: 服务台有你的电话。
0: 好，谢谢。 好，走。
1: 在这儿。
2: 喂，哪位？ 喂。

0: 陈刚，啊，这么快就换上衣服了？是。电话怎么说？哦，刚才是苏州地下工作站的同志打来电话，他们知道我们要把徐营长转移出城，所以特意过来协助我们。哦，你在这等一下，我去交接一下人。
1: 好，注意安全。
0: 请吧。
1: 好。
2: 你怎么带我走后门？前面有人监视，走后门安全点。
3: 电话，你怎么回来了？哎，你什么时候换了这套衣服？
2: 什么我也回来了？巡长呢？哎，
3: 不是你刚才带走了吗？你还问我？
2: 刚才我？啊？
3: 坏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2: 调虎离山？ 刚才那个人不是我，
3: 谁啊？还能是谁？杜小仙。
2: 你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原来杜小仙长得和你是一模一样。你说现在他怎么办呢？你先别急，杜小仙带到巡长，一定得先去特工站，那个地方熟悉，咱们来抄近路，半路阻截他们。哎，
3: 那只好这样了。

0: 走，快走。你想带我去哪儿？
1: 带你去想去的地方，你很快就会梦想成真。你不是打算投奔忠义救国军吗？啊，
0: 站住！听你的声音，好像不是秦科长。你到底是谁？
1: 不错，我不是秦天刚。我是杜小仙，国民党特工站苏州站的副站长。兄长，站长金维汉在等着你呢。
0: 你
1: 不要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别的选择了。

0: 警长，别动！秦科长，走。从现在开始，你数到100才可以回头，数到99回头，你就完蛋了。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1: 现在开始数，1、2、3。

0: 长官，这城门什么时候开呀？我还得进去卖菜呀。
1: 等着吧，还有半小时，慢慢等吧。
2: 哪个部分呢？
3: 城防司令部的，把城门打开。
2: 不行，城门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开。
3: 我们有急事儿，耽误了你负责。
2: 那好吧，你等一下，我去跟太君禀报一下。太君，
3: 准备好了。
4: 我徐莫西，什么地干活？
5: 太君，我是向你报告游击队活动的。
4: 我们昨天查了一夜，没有发现游击队。你的情报的可靠？
5: 太君，游击队现在可是已经在城门口，再不抓他们就跑了。
4: 还有十分钟开城门，你抵达大队两米。如果抓到游击队，我重重的有赏。你是什么人？
5: 太君，我不要赏钱，我就要游击队是斯拉斯拉的。
4: 喂，喂，
2: 太君，这是城防司令部的事，说有急事。
0: 不行，证件拿出来，下车检查。

0: 我们要去找刘芳，
1: 刘芳，你得马上带上人马，到城门口去，抓新四军游击队。
2: 嗨，
3: 放心吧，郑健没问题。
2: 上车，打开城门，放行。

王大队长，你醒醒！王大队长，你醒醒啊！王大队长。

0: 徐营长，你有意投奔忠义救国军，为什么不给佛爷一个回音呢？
1: 我正在考虑怎么走好下一步，我这不是给你回音来了吗？
0: 迷途知返，识时务。只要你把你的手下带来，我就给你一个团长当当，怎么样？嫌小，我就让你当。

0: 确神通广大。居然能闯过日本人的城门。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否过得了我这道关。
1: 金站长口口声声说抗日，现在我把巡长带来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骗得了谁呀？你带巡长出城不就是想把他送到游击队那里去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难道游击队不是抗日的队伍吗？
2: 徐营长走什么道，我相信他是个聪明人，错不了。但他们必须跟我走一趟。
0: 顾司令，我就把徐营长和这两个新四军交给你了。
2: 好，金站长，不送，咱们后会有期。来人，
3: 有
4: 令，
2: 把他们给我押到大王庙去。
3: 是
5: 是，
2: 明天审问。
3: 哎哎，你们干什么？
6: 下车，
7: 下来，
3: 快！顾司令，
6: 走，
3: 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他们俩从日本人手里面救出来的。
6: 快！
3: 如果不是他们俩，我也不能在这里与你商讨投奔之事。哎
2: 呀，因为他们俩是共产党游击队。走走走走，咱们到村里喝一盅，喝一盅啊！为你接风压惊啊！走走走。
8: 老板，上菜。
9: 好，来嘞。
1: 嗯，坐。司令，吃点什么菜？
2: 好酒好菜，
9: 好酒好菜
10: 来喽。
11: 司令，你们忠义军这帮人光天化日之下对我非礼，你还管不管？
2: 兄弟们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不顾个人安危，跟你开个玩笑，你装什么正经啊？
11: 你们这帮流氓。
3: 顾司令，你就不管管你的部下吗？
2: 男欢女爱的事谁也说不清，我懒得管。来来，喝酒。嗯，来来。哎，巡长来。
3: 顾司令，我是那两个人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王占彪为了救我还受了伤，你不能抓他们。
2: 哎呀，他们是共产党新四军，一定要抓的。来来来，喝一盅啊。
3: 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11: 司令叫我来陪你。
3: 什么？陪我？快走。
11: 司令说，要是你不满意，明天我家还要再交两担抗日爱国粮。我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来的两担米啊？
3: 简直是一派胡言。走，快走。且慢，姑娘，我问你个话，你知道大王庙怎么走吗？
11: 嗯，知道。
3: 那好，你现在能不能带我去？

0: 是。
1: 我家有条小船在河边歇着，我和我娘送你们去。在这里我是活不下去了，我要参加你们新四军。
0: 那好姑娘，请你为我们带路。
1: 好，走。

0: 姬科长，
1: 巡营长，你怎么来了？
0: 先跟我走，外面再说。
1: 好，乖，
0: 走。
1: 老王，忍住点啊！
0: 快，姑娘，请问冲山岛怎么走啊？
2: 你们是游击队的。

0: 大王，监视住，马上到了。监视住，船快点。
1: 邢营长，你现在怎么又不想参加忠于救国军了？
0: 不用徇私临俗工作，我也不参加了。忠于救国军是什么国军？一群败类，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1: 老王，监视住啊！大队长，你必须给我监视住！大队长，你不该救我呀！我十个徐芳林也抵不上你呀！我死了没关系，新四军少了一个麻烦，可是你死了，新四军少一个抗日的大英雄啊！大队长。 你要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我要让你看看，我亲自穿上新四军的军装，上战场上杀鬼子。大队长，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是孬种，我是好样的，不是孬种啊！大队长，
0: 老王，大队长，
1: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啊！大队长，你不能，
0: 老王，老王，
1: 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我混蛋呐！啊！

0: 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子蔷薇打死了，他不是草包司令吗？
1: 杨团长不肯投奔忠义救国军，应该是真的。可他真的就是对皇军的忠心耿耿吗？不一定，不一定呀。
0: 咱们皇军跟他们一起围剿新四军游击队，这有点冒险呢。
1: 不，绝对不能冒险，必须看透他的心理。我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0: 紫蔷薇这颗美女蛇狡猾大大的，让杨团长受惊了啊。今天一是为杨团长押金，二是为了后天打响的围剿冲山岛的圣战。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1: 干杯。
0: 这次北剿新四军太湖纵队根据地事关重大，根据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
2: 消灭太湖游击队
0: 就能够大大缓解皇军在前线的压力，一举挽回不利的战局。
3: 一切听从皇军指挥，皇军指向哪里我就带全团的弟兄冲向哪里。
0: 很好。嗯啊，我听说杨团长的部下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你放心，围剿行动一结束，由我来负责，把拖欠你们的军饷通通补上。
3: 谢谢贵野先生。我代全团的弟兄感谢。
0: 请坐。
4: 贝子，
5: 贝子，
4: 贝子，
5: 贝子，
4: 二十军饷。

0: 贝哥，老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游击队司令薛红辉，你们不是要抓我吗？老子今天就跟你们会会面。
1: 我们太湖游击队已经把整个酒店包围了，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们薛司令走，谁敢乱动，打死他。

0: 为什么？龟野先生，他可是太湖纵队总司令薛鸿辉。
1: 这是我安排的一次演习，你出手也太快了。
0: 龟野先生，这种玩笑也能开啊？如果你这么喜欢演习，那后天青山围剿冲山岛一战，我就不参加了。
1: 哎，杨团，息怒，误会，确实是误会。
2: 什么他妈误会？
1: 老子是从枪林弹雨中滚打出来的，我什么误会没见过？啊！是。
0: 龟野先生，你是拿我当三岁小孩呢，还是拿我当猴耍呢？给我个解释，否则休叫我出兵。
1: 哎，杨团，
2: 你看这事闹的。
3: 是你出的馊主意，冒充薛鸿辉，你神经病！这当时您不是也说是一个绝好的主意吗？你的意思，我也是神经病？
2: 八子，
3: 龟野先生，我说的话你们不相信，一定要他妈的考验考验。
2: 这下考验好了吧？别说是他不接受，要是搞到老子头上，老子也不会干的。
1: 你得说完了没有？
2: 他白白打死了我一个训练多年的优秀特工，我还要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
3: 他要是敢抗命拒不出兵，我一定军法重处。
2: 你让他憋着一肚子气去打仗，你说，他真正能打好吗？
3: 好了，你现在派人把他请来，我会好言相劝的。来人呐！哟，去把杨团长给我请来。
1: 是。
3: 桂野先生，那杨团长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说话千万要客气点儿嘛。
2: 难道还要我看着他的脸色说话吗？难道他杀死了一个假冒的薛鸿辉，我还要给他颁奖吗？为了取得青香围剿的胜利，打好明天冲绳岛的圣战，你能不能说两句软话哄哄他吗？这总可以了吧？
0: 我得明白，等他来了再说吧。报告，
4: 进来。
0: 司令，你找我。杨团长，围剿冲山岛的圣战，明天就要打响了。中藤将军和龟野先生已经制定好了作战方案，让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啊，司令，围剿冲山岛一战十分重要，恐怕我杨某没有这个资格。哎。
2: 看来杨团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耿耿于怀。
0: 是啊，
2: 实话说，这次围剿冲山岛的行动事关重大，所以我不得不十二万分的小心呐。昨天的演习是为了今天的重用，我现在完全相信杨团长是一位最信得过的战将。让咱们携起手来，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怎么样？
5: 司令，既然龟野先生这么信得过我，明日围剿冲山岛一战，我杨某愿意打头阵。哦，哟西，杨团长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啊，很好。整个冲山岛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6: 总而言之。 这次的作战计划是一个全歼计划。我们要从南边、西边、东边包围冲山岛，在北边留出一个缺口。杨团长，你首先带你们的团从南边登陆，战斗一打响，游击队的主力。 就会朝南边集结，这样东西两边登陆。 我们的游击队就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力，这样三面一夹击，新四军的游击队就势必要朝北突。
0: 强！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

0: 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0: 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

0: 过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我们要从南边、西边、东边包围冲山岛，在北边留出一个缺口。杨团长，你首先带你们的团从南边登陆，战斗一打响，游击队的主力就会朝南边集结，这样东西两边登陆就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力，这样三面一夹击，新四军的游击队就势必要朝北突，而我们的主力就集结在北边，等着新四军游击队朝口袋里边钻。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歼灭，一个也不让他们跑掉。
4: 这个方案好啊，这简直就像瓮中捉鳖嘛。
5: 嗯，中统将军，我们团打头阵没问题，但是我团的装备太差，最主要的就是缺少重型装备，这场战役能不能顺利拿下就看我这个头阵能不能打好，因此我认为您至少要从其他部队调给我一些重型装备，以保证我的登陆成功。
3: 如果军械库没有被炸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现在你让我从哪儿去调呢？
5: 唐司令，从哪儿调呢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我只需要一些重型装备的支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给我装备，如果我登陆失败，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如果不给我装备，我登不上冲山岛，影响了整个全局的话，我团不能负这个责任。
4: 打头阵的登不上冲山岛，这个仗怎么打呀？
6: 得杨团长调重装备。将军，要保证清乡围剿的成功，首先要保证先头部队登陆成功。
3: 好，杨团长，你到60师团领装备吧。
7: 是，那我们回去马上去准备。
3: 嗯，
7: 走吧，走吧。
8: 我们的位置，江抗游击队、太湖游击队，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第二套反军事清乡的作战方案。军部陈毅军长对我们打好这一仗十分重视，并要求我们要对待打大的战役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役。
9: 将军阁下，你怎么能轻易地把我们的重装备交给他们呢？如果我们没有了装备，新四军突围怎么办？
3: 你这是妇人之见，打新四军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打头阵伤亡重大，没有精良的武器登冲山岛就不会顺利，登不上冲山岛还谈什么清乡围剿？

0: 先头部队有了这些精良的装备，他们的杀伤力就会加大，但是游击队是抵抗不了的，他们的伤亡肯定会惨重，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没什么抵抗力了。我们打这些残兵败将还用得着什么重装备吗？
1: 将军阁下，你也太相信那个姓杨的了。
2: 陕北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昨天我试探这个杨团长，他看到假冒的薛红辉拔枪就打，此人可靠，大大的可靠。
3: 报告团长，装备全部装好，是否出发？
4: 出发。
3: 是。
5: 杨团长，你要的装备都给你了。
6: 小右军，跑步走。
5: 就看你的了。
4: 谢谢中藤将军的装备支援，保证完成任务。
5: 你的胆大的好，啊！我用我的车送你回去。
4: 谢谢。

0: 船长，你找我。
1: 阿彪，你把这封信送到状元楼旅馆306房间给张国良先生。接头暗号是：我找上海小三子，他答我是南京小六子，送到后立刻回来。
0: 就这么简单的？
1: 别看它简单，责任重大。我把全团人的性命全压在这封信上了。
0: 放心吧，团长，宁可丢了命，绝不丢了信。
1: 好，速去速回。
0: 是。

0: 你找谁？
1: 我找上海小三子。
0: 我是南京小六子。谢谢。

0: 弟兄们，明天是我们决定全团弟兄命运的日子。你们将从鬼子的帮凶变成一名革命战士。如果你们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激动万分的。就算战死沙场，也是光荣。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做人一辈子不会留下遗憾。
1: 杨团长领弟兄们走的是阳关大道，这条路我们跟定了。
2: 对，
3: 我们肯定了。
4: 报告。
2: 进来。
1: 苏州地下联络站来电，张国良同志来电。
2: 同志们，日伪军的第二次军事清乡行动。 日期、时间迟迟没有定。根据苏州地下联络站的情报证实，日伪军的清乡还是按原日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方案进行。另外，根据张国良同志的来电，杨团长将从。

0: 冲山岛南部登陆，与我会合，我们按第一套方案执行。程序员，
1: 到，
0: 即刻电报军部，请军部首长通知浙西、西东、江抗、阳澄湖、太湖游击队，按第一套作战方案进行。
1: 是。
2: 好，明天我们从南面登上冲山岛，枪声一定要激烈，一律朝天打。游击队会积极的配合我们。登陆后，东西两边的鬼子会陆续登陆，游击队会把他们放上来。这时候，一营从东面绕到鬼子的后方，二营从西面绕到鬼子的后方，把鬼子夹在中间，和游击队共同开火，两面夹击。
1: 那鬼子会拼命地向北突围。
2: 对，鬼子如果失去了后路，一定会往北逃窜。北面是重藤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我会带着三营绕到鬼子的后方，把他死死地包围起来，不缴械投降，坚决消灭。
1: 太好了，
3: 太好了！要是有人动摇了怎么办？
2: 弟兄们，这次行动，我押上了全团弟兄的身家性命，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定会拥护这次行动的。
4: 同志们，这次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太湖游击队配合我们联合进行反军事清枪行动，他们分别从西、东、北冲山岛外围合围过来，与我们联合作战，打一场大仗、硬仗，彻底粉碎江南日伪军的军事清乡行动。
5: 是。

0: 将军，围剿冲山岛新四军游击队，由将军亲自出马，一定能大获全胜。
1: 咱们稍走。
0: 嗨，
1: 这次要全歼冲山岛上的游击队，
2: 请将军阁下放心。三埋太郎带领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你要踏平冲山岛。
1: 有事，出发。
0: 嗨，
3: 杨团长，冲山岛之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呢，先上船，你随后跟上。啊，是。
0: 开路。将军，请多保重。
1: 啊，辉夜军，苏州城就交给你了。
0: 明白，我在苏州城迎接将军的凯旋。请。

0: 去报告，杨团长他们来了，快！
1: 是。弟兄们，上岸！
2: 团长，人呢？
3: 欢迎到出山岛，薛司令等你呢。
1: 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对，请军牧首长放心。是。
3: 报告。
2: 报告。薛司令，我率全团士兵接受薛司令指挥。
4: 杨团长，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
2: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4: 好兄弟，来。
2: 司令员，重藤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已经向冲山岛合围过来。
4: 同志们，我们反清乡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杨团长，你派一个营的兵力随关朱清到岛的东侧与秦天罡会合，另派一个营的兵力与徐营长、田山妹到岛的西侧与张国良会合。我带纵队其余兵力镇守岛的南侧，你亲自率三营的兵力到岛的北侧与长铁山会合。
2: 一营长、二营长、三营长，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根据日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战役打响后，龟野、三本太郎会派日伪军特工来增援中藤。
2: 那这下我们被小鬼子给包饺子了。
4: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根据新四军军部总体反清乡部署，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游击队已经潜伏在光伏、西华等地。当龟野三本太郎的援兵一到，他们就会合围过来。
2: 太好了，这下给小鬼子来个两层包饺子。
4: 所以说，杨团长，你到了岛的北侧，只是镇守，不要急于冲锋。
2: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4: 同志们，出发！
5: 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带领杨团长起义的义营来增援你们，这位是义营长。哦，
0: 欢迎你。
2: 你好。
1: 报告，杨团长带的信徒部队已经接近冲山岛。
2: 给我派飞机，炸平冲山岛。
3: 嘿。

飞机，一命。

0: 我们要保护敌人，不要让敌人隐蔽，不要有无效的伤亡。当敌机炸过以后，把鬼子放进来打。
1: 前面两艘巡逻艇已接近我岸边，
2: 好，
3: 准备战斗。
0: 是，走，过去看看。
2: 走。
3: 日军集结过来了，
2: 准备战斗。

0: 你来的太好了。
1: 薛司令他说什么了吗？
2: 他指示咱们坚守阵地，不要觊觎进攻。
0: 好。
2: 风。神机。神机。
1: 杨队长，咱们把鬼子放进来，三山岛那可是我的地盘，你看怎么样？
2: 好，听你的。
1: 好。小李子，命令营们撤到第二道防线。
3: 是，
1: 撤，快点！

不了。

0: 跟着杨团长一起去打鬼子，所有人跟我走。
1: 走走走走走走。推到第二道防线，把鬼子放进来打。撤！
2: 是
3: 是
0: 是，撤
4: 撤。

0: 炸弹防御空间，
1: 兄弟们，
0: 快
1: 来
0: 打！快，准备战斗，把重弹放进来，给他一个缺口。
1: 没什么，秦科长，就算我们打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会让重弹给跑了。
0: 他跑不了，江康部队在光复、泰山一带也设下了埋伏，打他个措手不及，全部歼灭他。
1: 好，
0: 打！

0: 什么？厂房司令、汤司令的手下杨团长已经投靠新四军游击队了，
1: 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巴格亚鲁，
2: 报告将军，我们的船跟快艇都被新四军给炸了，
1: 我们现在去哪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 向苏州城方向撤退，三倍少佐，
3: 嗨，
1: 你顶住新四军游击队，掩护我们撤退，
3: 嗨。

0: 叫你去他家后面芦苇荡收兵。嗯，
1: 走，
0: 嘿，风啊！
2: 报告司令员，
0: 说，
2: 战场打扫完毕，没有发现中藤。
0: 你们在这儿分头警戒。
2: 太君，太君，太君，
0: 嗯，
2: 太君，
0: 什么人？
2: 什么地方？太君，赶紧上船了，我是大大的良民，是龟野太君让我救你出山岛的。

0: 太君，咱们到苏州了。嗯。太君，您可以换上军装上岸了。好。哎，太君，太君。
1: 太君，您的良民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太君。嗯。哎，让让吧。
2: 国民党苏州特工站告苏州市民书，侵华日军六十师团团长少将仲藤血债累累，我战奉命处决，苏州特工站。处决
3: 好。
4: 仲藤血债累累，死有余辜。
2: 有好，
4: 有余辜。
2: 这是苏州特工站干的，这件事干得漂亮，
3: 干得好。
5: 听说仲藤带六十师团去冲山岛清乡，怎么会死在这里呀？这种人死在哪儿都一样，死有余辜。
6: 对，
5: 死有余辜。日本鬼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俺部署行动，进城后尽量不打扰老百姓。对于那些不投降者，坚决予以消灭。
1: 是，
2: 是，
3: 行动，
4: 走，
5: 冲！

0: 你在特高科盗窃密令的时候，我不打你的心脏，只打你手臂。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想知道。你知道，只是不敢面对而已。我刘芳是跟过不少男人，可真正让我心动的，却只有你。
1: 哎，你快点下来啊！
2: 您帮我拿点东西。
1: 快点！等等，
3: 沈秘书，你在干什么？
1: 沈秘书，您这就要跑啊？您得带我一块儿跑呀！
3: 沈秘书啊，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快逃命去吧！啊！
1: 哎，你我逃命行啊？
3: 那您得把我的那份给我留下呀！
1: 你给我放手！不放！放手！不放！你放！有这一箱子，我够了。放下，郭大将。你是哪？
3: 沈秘书啊，这么多年你跟我鞍前马后的，我对你不薄吧？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别动！
1: 手拿出来，拿出来！李师长，李师长，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你可不想这样，你看见我多年跟你鞍前马后跑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3: 是我笑话你，
1: 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李师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李师长，李师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哎呦！
4: 哎呀！李师长，李师长，对不起，完了，别这样。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通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呀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 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6: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 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 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

0: 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0: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啊、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

0: 铜锣宝电不亲，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电不亲，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0: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电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电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的。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7: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8: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9: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结婚。
10: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1: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8: 暗潮涌动，
12: 把证据做扎实，
13: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4: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5: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8: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9: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8: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求求你，你可不想这样，你看见我多年跟你鞍前马后跑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7: 是我笑了你，
6: 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李师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李师长，李师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哎呀，李师长，
7: 对不起，
6: 完了，别这样。

0: 我曾经梦想着，等战争结束了，能和你结婚，再为你生两个孩子，男孩像你，女孩像我。
1: 我不可能跟一个日本间谍为伍，要怪也只能怪我当时没有认清你的真正面目。
0: 能认识你是我的幸福，要死在你的手里是我的悲哀。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对爱情的理解不同。我认为纯粹的爱情是不分国界、不讲政治、没有敌我的。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太天真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纯粹的爱情，所有的爱情都是有前提的，都是有附加条件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你不耐烦了？那好，那我不说了。
1: 你投降吧。
0: 你能满足我最后一个要求吗？

0: 枪了，哪里弹枪了？哎
1: 呀，是秘书来抢的。干嘛，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0: 杀死了，杀死了，杀死了！走，快走！
1: 别管他了，哎，跟我走。
2: 你们要去哪儿？
0: 是向北。
1: 哎，是是是我。
2: 你不要跑！我现在是新四军的游击队战士，跟我回去。
0: 向北，求求你，放我们条生路吧。
2: 李宣斋，你是大汉奸，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1: 不不不，向北姑娘，我这是被日本人逼的，也不是我自愿的。你想，我给新四军给过枪支，给过弹药，我还救过你们的人的命呢。我不是坏人的。
0: 我一辈子吃斋念佛，没做过坏事。
1: 是是是是是。
0: 我们儿子李叔跟您是同学对吧？我们知道的，知道的，而且我们要娶你回来做儿媳妇的。我们儿子可想你了，
1: 是啊，
0: 说要我们把你带到香港去，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2: 别过来，李宣斋，乖乖的跟我回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吧。
0: 不能去，不能去，去了他就没有命了，不能去。小妹，小妹，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求求你，放了我们这条老命吧！你救救我们这两条老命好不好？
2: 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快跪下呀！
1: 不行，
0: 求求你，我们求求你。
1: 向北姑娘，
0: 向北姑娘，求求你，你放了我们两条老命吧，小妹。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求求
2: 你，怎么这样？
0: 做做好事，我们替李叔行。

0: 你还是人吗？
1: 你打孩子干什么？
0: 你打孩子干什么？
2: 别动！看来外面出不去了，走，咱们从后边暗道走。快走啊！拿着箱子，快，快，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啊！

0: 搜，彻底的搜，对这个大汉奸所拥有的财物、家私、珠宝文物，全部带回去交给党国。
1: 是。

0: 等一等。
1: 英子，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逃命！
0: 我来和你上床。
1: 现在不是时候吧？

0: 秦四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去逃命。没有钱，逃到哪儿都是死。你叫我拿什么逃命啊？年轻女人，你的身体就是本钱，逃到哪儿都不会饿死。身体？
1: 我的身体被你霸占了这么多年，你给过钱吗？你哪个
0: 月没拿到过钱？那是我应得的军饷。你是我的下级，拿了军饷就应该为上级提供服务。
1: 也包括对你的服务。那当然。没想到你还这么理所当然。日本国已经投降了，今后你我怎么个活法，谁都难以预料。
0: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给我一笔安家费。这样的话，我也就不找你的麻烦。不然的话，你就会找我的麻烦，是吗？是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麻烦。咱们两个人之间，用不了到这个地步吧？不就是要钱吗？钱乃身外之物。
1: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我可以给你。我这有2箱中国文物，你要可以全部拿走。我可没那么黑心，你我都要逃命，都需要钱。我只拿走1箱，剩下的留给你。哦，真让我感动了，没想到，这个时候还能想着我。好，你随便拿。 啊，请。

0: 把枪给我！枪给我！你快逃命吧！我这有两箱文物，我可以给你一箱。
1: 你想跑是吧？
0: 两箱都可以给你。

0: 你不是喜欢玩生不如死的游戏吗？我今天陪你玩到底。
1: 你爽快点，找纸打。
0: 你也有今天呐，啊！不着急，我今天慢慢的把你当年怎么折磨我的，我都慢慢的还给你。你啊！
1: 谢子君，马上就要到了，再不跑，你我就都跑不成了。
0: 你跑不了了。你不是很喜欢中国吗？那你还回日本干什么？中国有句古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回不去了，你会永远留在中国的啊。
1: 俗话说，宰相肚里

0: 乘船。
1: 我不是宰相，我只是个叛徒，叛徒。
0: 我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狠呢。难道这两箱文物还不够给你的补偿吗？啊！
1: 你怎么补偿给我呀？我现在连人都不是了，我被你整得人不人鬼不鬼呀！我还能回到从前吗？你能把我失去的都还给我吗？我要这些文物干什么？我要它干什么？
0: 那都是你们中国的国宝，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啊！哎，啊！
1: 我现在要你把我的照片，还有特考科的档案，你都给我交出来。
0: 不可能了，你要是不把我弄成这样，我也许会还给你。但是现在，我要让你永远留着这条尾巴。我让你今生今世都让人抓着你的尾巴走，永世不得翻

0: 没发现，没发现，好好查一查。
1: 是。
2: 报告科长，都搜过了，没有发现丁大文。
0: 奇了怪了，人去哪儿了？继续搜。
2: 是。
1: 不用了。
2: 我知道他在哪儿。
0: 走。

你们终于来了，你还记得这里吗？这是我们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地方，我在这里留下了多少心酸和坎坷。 我多么怀念当年我们一起战斗的情景。

0: 当年我还是个战斗英雄，可事到如今，已经物是人非了。
1: 可惜，一切都晚了。丁大文，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个愿意把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的人，也包括爱情。和你结婚，我一直认为是革命的需要。虽然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可是只要你不投敌叛国，我会一辈子跟你过下去。你走到今天，我心里很难过。我曾经反反复复地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可是我没有找到。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敌叛国的。
2: 你以为我就愿意当叛徒吗？
0: 当烧红的烙铁穿透你的皮肉的时候，当你想死，你的敌人却不让你死；当你的身体被折磨到极限的时候，
2: 你还能坚持吗？
0: 那种滋味你们尝过吗？
2: 如果是你们，你们也受得了吗？
0: 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你们看到我今天这个样子，
2: 就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
1: 你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吗？你不要把你投敌叛国的罪行说成是迫不得已。我问你，你杀害宋杰、诬陷王占彪，那也是迫不得已吗？你的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现在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汉奸，我不会原谅你，人民也不会放过你。
0: 是，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果。事到今日，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朱清啊，你我毕竟夫妻一场，我知道你对我没什么感情，可是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啊。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希望可以一切都从头开始。
1: 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枪投降，接受人民的审判。
0: 我叛国投敌，我投靠鬼子，我理应受到人民的审判。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谁来审判他？他居然还以英雄自居，他见了我还居然这么大义凛然。
1: 他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朋友。他做人堂堂正正，问心无愧，即便是在执行任务、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做过一星半点对不起朋友的事。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狭隘心理在作怪，这才造成。

0: 今天的后果。
1: 朱青啊，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说得我好心寒呐。我怎么就狭隘心理了？
0: 丁大文，你从新四军的作战科科长堕落成日本特高科的特务，你从一个抗战英雄堕落成杀害革命战士的刽子手，你不要再为自己的罪行去找任何借口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缴枪投降，接受人民的审判。
1: 我找什么借口啊？
0: 老丁，如果你还能念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你听我一句劝，回部队好好交代，接受人民的审判。
1: 我有什么脸面再去见徐司令？我有什么脸面再去见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

0: 我听好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你们应该立即停止一切抵抗活动，交出你们的武器，无条件投降。
1: 你们听着，我会按天皇的命令，把我们的武器统统地交给中国的正规部队，绝对不会交给你们这帮游击队的。
2: 小爷，我们是新四军太湖纵队，堂堂正正的中国军队，你现在给我立刻缴械投降，不然老子可对你不客气了，把枪给我放下，
1: 给我打。

了。

0: 江南新四军和太湖游击纵队的辉煌胜利，仅仅是新四军在抗日战线上的一个缩影。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19000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并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8个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240余万人，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即将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去报道，太湖地区就留下你们这一支游击队了。我们的斗争还很艰巨啊。
2: 薛司令，你放心吧，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3: 是。
1: 是啊，我会非常放心的，我也会经常与你们联系。但是有一点我不放心。
2: 什么不放心啊？
1: 山妹子呀。
2: 山
3: 我？
1: 你年龄不小了，还没找到对象啊。山妹子，别不好意思，看上谁了？大胆的跟我说，我帮你撮合，怎么样？你们说行不行？
2: 行啊，
1: 快！
3: 薛司令，
2: 要不部队开罚了
4: 啊？来不及了。
5: 司令员，秦科长他们是去
1: 啊。根据军部的命令，他们以夫妻的身份去上海执行一次特殊。

0: 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

0: 人少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 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摆赴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摆赴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摆赴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赞客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3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0: 小小的兵野联队，咱们干炸打不死啊！兵野联队，日本32师团，人均6等一星，是天皇、检阅，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怎么了？
3: 见红了！
1: 来，小子，
2: 快，
1: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呢？

刀，张师傅。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斌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动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3: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做对的新四军。嗨！
5: 馒头，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别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再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6: 馒头来嘞。

0: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2: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1: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2: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0: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2: 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
1: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2: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呀，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说，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今天是不是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0: 井，
2: 井，
1: 井什么井啊？
2: 井在镇西头。
1: 哦，
2: 你，哎，你回来，哎，
1: 来。
3: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4: 没错。
3: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3: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3: 好，咱买去。
5: 烙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3: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给您包上。来，
3: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3: 走。
6: 干干什么呢？
3: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3: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3: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3: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7: 哎，哎呦！
6: 别动！
7: 好，快跑！来，
6: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3: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新四兵营走一趟。
3: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1: 全部带走！
6: 走，
3: 好，走，走，
6: 走，
3: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0: 放毒气！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姑娘，是我的啦。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这边！哎，过来！来！
2: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1: 一个手榴弹，还有一个手榴弹，这两天没。

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2: 你咋还活着？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快快点！小宝，小宝，这边走。
1: 好。
2: 快找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这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

0: 第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着！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呢？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0: 你的伤，
1: 没事儿，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研发的出口型号。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

0: 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

0: 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一百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订购，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订购，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

0: 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研发的出口型号，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订购，国内原价12980。

0: 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

0: 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订购，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胡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中午好，昨天开始我省进入到了雨水集中时段，截止到今天早上八点的过去24小时，赣北大部和赣中北部普遍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分宜更是遭遇了112.6毫米的大暴雨。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南压。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鹰潭、抚州、吉安、赣州八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哎，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要是再不想办法，我们就一定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1: 一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2: 去找几个反车来。反车，
0: 快去！是。
3: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4: 牺牲了。
3: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4: 请
3: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4: 是。
3: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4: 好，
3: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4: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对了。
0: 轻机枪好办，
1: 那重机枪，挡板，掩体海，
0: 够了！
1: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我不能死！他学会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谁还有活路？

0: 我来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2: 奶奶。

我媳妇儿回来，娘，对不住你了。哎。

0: 不行了，没事了。
1: 曹队长找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反正没活路。我娘要见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们俩住地下，还得走两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1: 去，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2: 你干嘛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济支援，嘿，走，
2: 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
2: 这，慢点。
3: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准备。

0: 哎，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没事吧？没事，没事。还能不能扔？可以，
1: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上命令吧。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 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
0: 别说了，
2: 这是命令。
0: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拉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在哪儿？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没
0: 有鬼，这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着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偷画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爷，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那个。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2: 哎，
0: 你干嘛？

0: 哎，打中他！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看清楚了。
2: 你帮我安上。
1: 安好了吗？
3: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快！来。

0: 凶手，我们搞错了。
1: 乔夫人，乔夫人，你把话说全了。
2: 搬错了。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景峰。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1: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你走程序，我批。
2: 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1: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做这道汤呢，需要的食材有花甲、丝瓜，还有豆腐块。现在我处理一下丝瓜，丝瓜呢要去皮。丝瓜去了皮以后呢，把它切滚刀。切好的这个丝瓜块放到盘子里，然后稍微的撒点盐腌制一下。好，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转小火，放入姜片，放入几个葱白，随后倒入腌制过的丝瓜块。

随后把豆腐切成豆腐块，当中先来一刀，再来一刀，然后

倒入锅中，随后放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花甲一张嘴，这就可以关火了，撒上点葱花，好了，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这样一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才啊3.9元，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给大家省8000多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好家伙，这一开始就说这么多话哈，又是团购价，又是让大家报名啊。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氨糖还有没有啊？
0: 立冬，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可难不倒我。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数据，还剩606组氨糖啊。哟，
1: 行啊，刚子，今天可以表扬你一下，居然还去看了一下数据。
0: 哎呀，阮老师，我不看不行啊。每次我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吧，立冬总是质疑我，我也不能每次都看您呢，总要理直气壮地告诉立冬一次，我看数据了，数量不多了，但还是有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嚯，
2: 原来是为了堵我的嘴，
0: 那是。
1: 别管为什么吧，反正他看了那就是好事儿。
2: 对，
1: 这样呢大家也能对氨糖现在这个数量有一个了解了，知道今天团购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可就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报名晚了，那可就真的就没您的份儿了。毕竟呢今天就这么一点数量，肯定就是团

0: 最后一天了，这些氨糖要是被大家都抢没了，那就是真没有了，那么这个团购也就随之结束喽。
1: 对，就这点氨糖哈，我跟大家说，还是阮老师昨天急急忙忙的给留下来，
0: 又被你发现。
1: 对，要不然这氨糖呢，昨天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的10000组氨糖也是一天就没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你不要等报名什么时候报什么时候报，等你发现数量没了你再跟我要。我可要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是真的去要不来了。那个厂家呀已经把库里头的能给我的氨糖这回全都给我了，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厂家也好，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尽力了。
1: 是是，
0: 要不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什么有个事儿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上哪儿去一趟啊，不知道团购的消息，我真是怕很多朋友错过这次团购，我昨天呢都不会留下这一批氨糖，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点氨糖了。
2: 是啊，阮老师啊，一共也没留多少啊，606组，这一转眼就会被大家抢没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报名晚了可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喽。
1: 对，是这款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的这个含量呢特别高，这个是市场上很多氨糖呢无法比拟的。
0: 李东，你这点说的没错，就这款氨糖的含量确实很高。
1: 是，
0: 市场上的氨糖大多呢，我了解了一下啊，大多是每3克里边呢含有150到350毫克的氨糖，而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氨糖呢，每3克里边含有500毫克的氨糖，可以说是普通产品的大概在1.5倍以上。那么这个含量的氨糖呢，大家补充到身体里边以后啊，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就会很大很多了。
1: 对，这个跟市面上一些氨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哈还是很大的。你像有一些氨糖嘛，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吃过哈，那个含量呢就一点点，吃到身体里边以后呢，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补了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0: 你这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1: 很多都是这样。
0: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前不懂得看含量，
1: 对，
0: 只知道我买着氨糖就行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说了，想要满足咱们日常的关节养护的需求，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足够的营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啊，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什么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你这个含量它足不足啊，对不对？你补充那么一丢丢一点点，那肯定关节那感觉就不太大。那么而我们今天的这款氨糖，它的含量高，浓度高，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提供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这些氨糖对我们关节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关节感受到，哦，这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对，而且这款氨糖哈，它跟其他的氨糖呢它还不一样，这个阮老师您不是说过吗，这款氨糖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0: 没错，这款氨糖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朋友平时我们常见的用的那些普通的氨糖呢比的话是真的不一样，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氨糖成分，温和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的身体呢所利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补充了多少氨糖，那么就有多少氨糖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软骨上，中间呢就等于少了这么一个环节，也就等于少了一部分的消耗，那么消耗要是少了呢，那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你觉得是不是就大了呀？那
2: 肯定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氨糖好嘛，也知道这款氨糖的含量高啊，所以才抓紧时间抢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咱们的氨糖，哎呦，就剩400多组了。所以还想要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1: 是，你要是手慢了哈，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了。这款呢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不光说是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它里边的这个钙的含量哈，它也不少。可以说呢，是氨糖和钙。

0: 哎，一起补，达到软骨硬骨一起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说的没错，这款氨汤里的钙含量还真是不少。不知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啊，它是每百克含600毫克的钙，这属于是高钙产品了。它可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骨骼所需要的钙的含量，再加上高含量的氨糖，真的可以说是吃一样补两样。不仅能够给我们的骨头补充营养，还能给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润滑，真正的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儿补。
0: 没错，而且这里边的钙呢，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钙片里头的钙还不一样。
1: 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钙呢，它是属于螯合钙的一种，是通过一种先进的技术把钙呢变成咱们容易吸收的一种稳定的有机钙。
0: 有机钙，
1: 对。而咱们平常见到的补钙产品，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0: 对，
1: 大部分属于什么？
0: 它是无机钙。
1: 没错。那么这两种钙这么一比，这有机钙更加容易吸收，而且呢对胃肠道的刺激呢它是比较小。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种钙它不需要维生素 D 辅助的。换句话就是说，咱们补充了这种钙可以直接被咱们身体吸收，你补了多少这就吸收多少，这么一来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咯。
0: 你看啊，这么看来啊，不光是钙好，氨糖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也都挺多的。
1: 哎，其他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
0: 软骨太好。
1: 哎呦，这记性真好啊！还有个姜什么，考考你。
2: 姜黄。
1: 哎，这也行啊。
0: 对，
1: 软骨肽、姜黄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那都是对咱们的骨头、关节、软骨等等多个方面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的添加，随着氨糖跟钙一起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身体的骨骼健康做了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骨骼越来越健康。
2: 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抢得这么快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要是手慢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您以后可真的就遇不到这么合适的团购喽。
0: 你这个话说的哈，特别对。阮老师的团购啊，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真的是不光团购的东西它的质量好，就是那个价格，那不是一般的优惠可以比的。
1: 李东啊，听你说话的意思，你这是又要跟大家去算算账喽？嗨，
0: 您说这账哈 不用我算，大家呢早早的就算好了。这款是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市场价多少钱呢？
1: 499块钱。
0: 您这团购价多少钱呢？
1: 便宜，
0: 39块钱一盒，就比那个市场价的那个零头还少，硬扔的给砍下去了460块钱。您就说吧，谁砍价有您砍得很。
2: 阮老师砍价那绝对是这个
0: 啊。那对，
2: 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前两天有报名朋友说了，这一盒省了460啊，一组就省了8000多，没记得话应该是8280块啊。这8000多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啊？电视冰箱都搬家了吧？
0: 对。
1: 不过刚子，你就别想着换这换那的了，你要是真的省出来这个8000多，哪怕你存在兜里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2: 不行，我得拉动内需，我得消费
1: 啊。你得消费。行啊，
0: 把它花了。
1: 今儿你请我们俩去吃一顿啊。
2: 没问题，8000多块钱想吃啥点。
1: 得吃几回才能吃得完。哎，不过说实话啊，我当时啊这个氨糖这事儿啊，我算的还没这么详细，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下子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哎，这么一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呢。
2: 这回知道你砍价有多狠了。
1: 是够狠的。本来其实立冬啊，我只是考虑啊，就是你厂家报的那个价格太贵。
0: 对，
1: 我就想想这一般的咱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消费这么贵的。
0: 他那也是相当贵的。
1: 是相当贵啊。你说你吃一盒还行，
0: 对，
1: 你说吃氨糖吃钙，这个不得吃个半年八个月什么的吗？对不对？没有办法长期去消费，价格太贵。那要是39一盒，不在脑子里怎么就冒了一个39？这39一盒的话，一组可以是半年的量，我觉得这个价。

0: 呢，大家就完全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
1: 是，
0: 而且关键这个氨糖还是一个氨糖当中的佼佼者，好东西，让我们大家呢好好的补充一些氨糖啊、钙呀、啊。那么我们补上个半年，哎，多多少少让我这身体的骨骼、我的软骨各个方面都健健康康的，你说是不是啊？
1: 那当然了，您说的可太对了。您这一降价，一组半年的量，折算下来一天才3.9块。
2: 对，
1: 这个价格大家就都能补得起这方面的营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还包邮到家，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就只有3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现在我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廖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赶紧你帮忙帮我订上一组氨糖吧，我怕完了就没我的份了。
0: 行啊，这位女士您放心啊，刚才呢刚子说了还有300多组呢，您又是第一个电话，您要的一组是肯定有的。
3: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哎，我就是怕参加不上这个团购，嗯，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你这一次的这个团购啊是真合适啊，氨糖的这个含量高不说哈，钙的这个含量也是不少，价格还便宜，市场价那个499一盒，团购价才39一盒，连市场上的这个零头啊这个都不够哈，一组呢能吃半年，一天算下来才还3.9块，能省8000多块钱呢。哎呦，越说越觉得合适啊。梁老师啊，你得帮忙把我报上名啊。
0: 看看您着急的样子，放心吧，您的一组已经给你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哎呀，好的，谢谢任老师哈。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任老师好，我想订4组氨糖，现在还能报名吗？
0: 能啊，不过呢这4组您是打算是给谁订的呀？
4: 这4组我是想给俺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身体里呢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在流失，尤其是骨头方面的，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都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这款氨糖特别适合他们，不仅能给他们补充充足的氨糖还有钙，长期的补充下来肯定能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再说了，您的这个团购价也非常的合适，市场价499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呢半年的量，一天3.9块，所以我想订4组，让爸妈都补上一年。
0: 这位朋友，您这个想法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身体里的营养流失的就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才能让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呢，远离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行了，您要的4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呦，我这个时间呢比较紧急呀、你赶快吧，帮我订2组氨糖。
6: 哇，这朋友虽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5: 哎呀，立冬啊，你不知道啊，我今天要是再报不上名吧，那我老伴儿回来吧，那非得跟我生气了，就得。
6: 哟，
5: 哎呀，本来我老伴儿吧，他是想自己报名的，还头两天吧，跟几个姐妹约好了，就一起出去玩去，完这才把这个任务吧交给我了，说让我每天吧必须关注有没有团购，一旦安堂这个团购来了，就马上帮他订2组。他咋的呢？最近吧，经常揉膝盖，总说吧老了，膝盖都上锈了，走路吧也没有以前快了，所以吧补充点氨糖和钙了得。
6: 哎，这个还真是哈，就这种情况呢，得补充氨糖还有钙，都得补。
5: 是啊，所以说袁老师这次这个团购的氨糖吧，我老伴儿吧就想参加了，他说这款氨糖吧非常好，不仅那个含量高，而且吧都是能够被咱们身体直接吸收的氨糖和钙。哎，吃多少补多少，价格呢

0: 还特别优惠，完市场价那个499块钱一盒啊，咱们团购价才39块钱，您一组半年的量了，你要不是前两天吧，我忘了都，我说今天吧都不至于这么着急。
1: 好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两组我已经给您报好名了，您在家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赶紧把它交给你老伴，你老伴肯定开心。
0: 您算是帮我玩了，谢谢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不用谢。

0: 整200多组了，安踏要是抢没了，那团购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任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报三组安踏，现在还有没呀？
1: 您要的三组目前是有的。
2: 哎呀，有就太好了。哎，这下我爸妈呀就能吃上好的安踏了。以前吧，他们就感觉骨头不舒服的时候啊，关节有时候也有问题，然后就跟我说呀，要补充点氨糖和钙，不过吧，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啊和那钙呀、都是分开的，不像你这款呢、那个氨糖，吃一样能补两样，而且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吧，含量也没有你这款高，氨糖的类型也不是你这种，你这种能够直接吸收的，关键价格还贵，一盒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所以遇到你这次团购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才39块钱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呢，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报上三组，不仅让我爸爸妈妈吃一吃，补充补充营养，连我也跟着吃一吃。
1: 原来你爸爸妈妈呢以前就一直在补充氨糖和钙，那你这么一对比呢，就知道哪一款就更好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帮您定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要跟您说再见了。
2: 好嘞，阮老师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的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大家呀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再订2组安糖。你能帮我报上名哦？
1: 您说再订，那肯定就是之前已经报过名了。
3: 是。
1: 那你手里已经有安糖了，为什么还要再订呢？
3: 哎，阮老师是那么回事啊。第一天团购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昨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我就吃了嘛，我妈老汉看到了，就把这个氨糖和他们自己的对比了一下，说不定含量高，而且氨糖和钙都有，软骨硬骨一起补，便宜得很，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说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非常便宜合适，外头市场价499一盒，你这儿团购才39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也才3.9块钱。马老汉一听价格那么便宜，就喊我也给他们订2组，而且说了要是我没订到，我那一组就归他们了，那不得行哦。
1: 你那一组被他们没收了，这是个四川的朋友
3: 啊，
0: 听出来了。
1: 我刚才一听你这个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妈和老汉儿，就他妈老汉儿就是他爸爸啊。我一听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就帮你再订上2组。
3: 好，要得了，袁老师，那我们就不耽搁你了哈，拜拜了。
1: 拜拜！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是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个氨糖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要订那个15组，你得帮我订上啊。
5: 15组。不是，您这是知道没有多少了，所以打算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包圆了，是不是？
4: 那倒没有，就我是真的需要那个15组氨糖，因为吧，你看您这款的氨糖是真的特别好啊。完，我自从知道就是您这款氨糖之后吧，我就跟我家那几个亲戚、那个兄弟姐妹啥的，我就都说了。完，我先让他们也帮着看看，就这款氨糖。完，我们大家伙啊，现在都一致认为，就你这款氨糖含量高。然后还是就是让人体是直接吸收的氨糖，完还有那个高含量的钙，就是吃一样能补两样，关键价格便宜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半年的量还能省8000多块钱呢，我都算好了。所以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呀，我现在给自己那个父母啥的订一些，这加起来我一算，15组的。
1: 好呀。我以为他是来搞批发的呢，这听完了就这么回事儿，就都有公公婆婆嘛，对不对？
5: 对，
1: 岳父岳母嘛，都有老人嘛，所以呢，孩子们给自己家的爸妈都给定了。
0: 对，
1: 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有孝心， 肯定还有收获。

0: 五组啊，估计现在
1: 肯定有，
0: 肯定有是吧？好了，您一共十五组，我这边呢全都给你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氨糖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然后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嘛，我想订购6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3: 越到最后数量越少的时候，这大家订的反而就越多。
0: 嗯，
3: 这就怕自己订不上啊。
0: 是，刚才那位就一下订15组，
3: 这位
0: 又是6组，
3: 6组
0: 是。所以，这位朋友，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啊，您订6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2: 阮老师，这个是给我全家人订的，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还有我们两口子，一共6个人嘛，一人一组，然后自己吃自己的，自己给自己补充氨糖和钙，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0: 原来是这么回事，6个人啊，全家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不打架，是吧？
2: 对呀，我爸妈和我爱人的爸妈都上了年纪了嘛，岁数也大了，然后为了减少他们骨骼关节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补充一些氨糖和钙肯定是好的，然后他们的骨骼好了，关节没有问题了，不仅能够少去医院给我们减少负担，还能帮我们做做饭呐，带带孩子，这多好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一人一组的。至于我和我爱人也是在氨糖和钙流失的年龄了，趁着年轻补一些对我们也是非常好，主要是您的这个团购价格啊太便宜了，市场价499元一盒，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这么合适的氨糖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所以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0: 好了，这位先生，你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谁谁一人一组啊，那我只能是帮您订上了，还好目前6组有吧，
1: 有、
0: 没通知断货是吧，还有点，那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说再见喽。
2: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团购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想订2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0: 您放心吧，2组有您的。
4: 好，有我的。哎，那就太好了，我一直吃这个氨糖给自己呀、远古啊补补营养，但是啊自从看了您团购这款氨糖哈，哎呀，我就看不上我自己吃的那款了，我那款呢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氨糖的类型也没有你这个好，还没有钙，你这款氨糖什么都有，含量还高，还都是直接能够吸收的，吃多少补多少，真是太好了。关键还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然后呢你这个直接砍到了39块钱一盒，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呐、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得参加上，还得给我自己团一年的量，这样的话哈，这一年呢我就不愁氨糖了。
0: 如果呢你以前呢是长期在补充氨糖的，那么您参加这次团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一次呢给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啊、完全可以呀、那我就帮您订上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4: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0: 不客气。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啊也接近尾声了，目前的氨糖可就只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呢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呢才3.9块钱，能省80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彤，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7: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8: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9: 号唱强本黄酸钙胶囊。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原本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小荣，因为中考失利，加之高中的学业不顺，开始沉迷手机，逃避上学。而用尽手段都无法让儿子重新振作的王女士，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小荣送到了上海的一家戒网瘾学校。她期盼这所学校能让孩子迷途知返，可不成想却让小荣陷入了更深的深渊。
1: 在里面的那种日子啊，就是很恐怖，他们啊简直就像恶魔一样，训练就是当木桩子，然后被他们打。
0: 更让小龙绝望的是，当他深陷噩梦，想尽办法向父母求助时，父母却无视了他的呼救，甚至明知小龙惧怕这所学校，还再次将他送了进去。
2: 那得为他以后着想呀，狠不下来心，就觉得他废了呀。
0: 王女士觉得把孩子送去戒网瘾是在救孩子，可调解团队却毫不留情，说他害孩子而不自知。
3: 当儿子已经反反复复求救，他得到什么？我要给他一些教训。你都失明了，你哪里看得见你的儿子哦？那个时候
0: 为什么爱会变成害？又是什么让他面对众多专家的批评依旧不思悔改，理直气壮？
2: 我承认我是不会教育，我只能说你们没遇到这样的孩子，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孩子，就能亲身体会我这个心情。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王女士为了给儿子治病倾尽一切。
2: 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卖了32万，给他看病就花了28万8，我们倾家荡产呢。
0: 可小龙却丝毫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反倒处处嫌弃父母满足不了他的消费。
2: 他一直都在说人家小孩都买20万块钱的摩托车，他想要个啥我都没法给他买。
1: 那正好有分期，而且还没有利息。
0: 甚至一边嫌弃母亲，一边又为了霸占母亲的爱，逼迫母亲把姐姐赶出家门。
2: 他让我就是把他姐姐撵走，不能在这做，
4: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我怎么学？
1: 姐姐，我跟她不是一个爸爸，我们这个就不是她的家。
0: 难以管教的儿子，委屈崩溃的母亲，为什么从戒网瘾学校出来后，小龙就像变了一个人，让母亲既痛苦又害怕？这个充满硝烟的家庭，又该如何走出噩梦，重新拥抱阳光呢？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的噩梦，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他小时候就是聚结肠便秘，得帮助一下他就才能解出来。后来呢就是3岁的时候越来越瘦，医生他说要不然就动手术吧。我们就动了，我以为动完就好啊，动完之后他反而一点都不拉了。我给他灌了3年的肠，吃了3年的泻药，他就拉不出来呀，他漏便呀。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卖了32万，给他看病就花了28万8，我们倾家荡产呢。反正求医的路你们都知道，有时候等这个医生有时候都等半年才能看到，到那小孩从头到尾给他检查一遍，
5: 没问题，
2: 检查他说没问题。那个医生说他是他心里的事，他就不愿意检，要给他看心理医生。
5: 什么时候开始看心理医生的？
2: 从那个3岁手术过，我们就一直看一直看，从上海看到北京，就这样子，还是解决不了呀。
5: 小龙，3岁就开始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经历，你有印象吗？
1: 那个没有，
2: 还没有。
5: 就是所有医院的就诊的资料是吧？
2: 这就是全部的
5: 检查单子，全留着。
2: 对。
5: 这医院都有好多家呀，各种
2: 对
5: 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好多检查报告啊。
2: 求了3年医了，我没有办法了呀，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去找电视台，我得找一个医生能接受的医生。

0: 搁那跪了七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背后在默默的做。
1: 小龙记得吗？有印象吗？
2: 就那段时间我妈确实很苦，然后我当时也很小嘛，确实也没有办法。但是在我印象里面，就是我当时呢，就是都是我父母能留给我最好的。
1: 这个病后来是治好了吗？
0: 我们治好了呀，就是媒体的帮助呀。动手术第二天，儿子自动拉大便了。也不要看心理医生了，他就自动拉大便了，手术过就自动拉大便了。所以说，怎么能不让我是相信心理医生吗？我到现在都不认为，我总觉得这不是个症。我就说儿子，你要说抑郁症，我第一个得抑郁症的，那我得坚强呀，我得朝前看，后边的事情不能看，我得朝前看呀。
3: 厚厚的病历本记录着王女士求医之路的艰辛，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只要听说哪里有名医，她就立刻想办法把儿子送去，甚至卖房也要让儿子看昂贵的心理医生。她不敢停下来去咀嚼自己的痛苦，因为她知道她身上肩负着的是儿子全部的希望。她就这样咬着牙，一门心思往前奔，终于给小龙搏出了希望。那段苦难不仅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变得越发坚韧。可是小龙和他不一样，他走不出特殊学校带给他的噩梦，甚至把家人也拖进了噩梦。
0: 年初二的事情，我女儿她对象出轨了，我女儿过不去这个坎，闹离婚嘛。我女儿呢，当时就是骂她对象，她骂她，她就得说她姐姐呀，她姐姐就这么爆发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吵完就拉倒，对吧？我儿子回家就不行，就得逼着我做选择。她让我就是把她姐姐撵走，不能在这做，你必须做出选择，你选她是选我。手心手背都是肉，他让我去撵他，我这个话我怎么说？我怎么撵？他爸就说：“你不会说选择忘你吗？”那我就说了：“好的嘞。”他就点个刀下去了，
1: 干什么？
0: 把他姐揍一顿。他把他姐揍的，把这头发薅出来一片。他以前没动过手，他现在就对我动手。我是你妈妈。
2: 就是我跟他不是一个爸爸。然后呢，他结婚的彩礼包括房子啊什么的，我都劝我爸嘛，我说对吧，虽然不是你亲生的，但是你该给的还是要给嘛。然后他说我白眼狼，就事后还是这么说的，那我绝对不愿意啊。而且他之前就经常说嘛，那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在他眼里面我们这个就不是他的家。
1: 这个争吵我也可以理解啊，大家都有这个情绪嘛。那你跟妈妈说让她做选择，二选一，这个是出于什么想法？
2: 姐姐现在就这个状况嘛，她一天两头的去爆炸，我本来就心情不太好嘛，你这样会侵扰到我们家，你的日子不想过，对吧？你不要侵扰到我们的日子也过不成了。她要是真的就是把我妈扯走了，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家也分裂了。他自己当时的家分裂了，那不能拽着我家也分裂吧。
0: 我那天就是搁河边上哭了两个多小时，我就不想活的，真的太难了。我一生之中真的过得不幸福。我找我女儿的爸爸，他是不过日子的人，不是我搬的这个家，是他不过日子。我现在我的女儿又走我的老路，他就叫我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我怎么选？
1: 小龙，在你心里不是觉得妈妈不要管你的事情是更好的一个做法吗？
2: 不管和家分裂是有区别的。
1: 区别在于
2: 就是你不管，但是有些比如说生活上必须的，就是比如说做饭啊什么的，还是需要的。
1: 所以你妈妈跟你相处，她必须得把握好这个度，她在生活上得给你照顾好，但是她在精神层面上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压力。
3: 用王女士的话说，自从小龙从特殊学校回来，就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一点小事不如意就会让他暴躁易怒。 而承受他怒火的对象毫无疑问就是把他送去特殊学校的母亲王女士。
0: 那我既然是犯了下这个错误，我就尽量的去给他弥补呀。我就是在他跟前，我就是伪装呀，我就是少触动他，有苦我自己咽。
3: 一个小心翼翼，一个一点就炸，这样的生活让王女士紧绷到了极点。可即便如此，小龙还是不满意，甚至他开始在经济上对母亲施压。
0: 他一直都在说，人家小孩都买20万块钱的摩托车，他想要个啥，我都没法给他买。所以说，我就想着我的工资钱，这一个月我给你买电脑，因为我是做销售的嘛，我这一个月我能拿9000多。我说的，你就磕这个钱，给你爸买一个礼物，之后这些钱你就看着买。他反而还得要个16000的。
1: 你有告诉他，就是这个经济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压力的，有困难的，有困难的。
0: 对呀，他就是说你下个月还能拿工资来，那你就月付就是了。他老是这样的不体谅，他就是压迫的那一种，什么问题就得强加以他的这样的办，都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2: 我并不是不懂得体谅，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说，你要做不到就绝对不要说，那你要说了就一定要去做到。他说
0: 知道了。我能做到呀，我说开了工资给你爸买了一个小礼物，这些钱给你，你可以买几千块钱的呀。
2: 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讲说他的预算是多少，就比如说一个人跟你说要帮你做这件事情，结果他说我能力不行，然后又走了，你心中的那种期待感和落差感对于我来讲真的很痛苦的。
0: 我没把希望打破，我跟他说了，他说的我买个10000左右的行吗？我说行，那你等到下个月对吧，我这个月能拿9000多，那下个月我再拿超出1000多的可以，那你再得罪几次，非得要个16000的对吧，那不是超出我这个范围了吗？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你就拿这个钱买就可以了，他超出这个范围了他还得说我，那你不能给我买就不要说，他就叫我分期付款，那你我这些钱我每月的工资都还你行吗？我这个月能拿9000多，我下个月要是挣不到钱呢，我卖不出去东西，我哪来的工资啊。
1: 小龙，当妈妈给你比如说9000块钱预算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表达这9000块钱不够？
2: 我就说那正好有分期，而且还没有利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两句话的回复，你妈妈会怎么理解？她会是什么感受？
2: 她的感受就是我也不太清楚。
1: 你理解不了是吗？
2: 对。
1: 你看你妈妈刚才讲这个时候，她情绪是挺激动的，我们能体会到那种成年人的那种压力感，作为父母的那种压力感，小龙能体会到吗？
2: 因为他们一直都对我就是我经常能看到他们这种状态，所以说可能已经麻木了吧。
0: 我都让他逼的没有爹娘，我一回不换，就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就是小的气我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死亡。不过我的爸妈喇叭我不依，我得把爸妈送到南北坑来去，我才能对得起他。
1: 你是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人生的死角里面，没办法出来了，是吗？
0: 对，我让他逼的真的没法，没办法。
3: 曾经王女士对小龙在特殊学校发出的求助视而不见，如今小龙面对母亲的崩溃也无动于衷。特殊学校的事件就像一道天堑，隔断了他们看向彼此的目光，也隔断了母子亲情。那么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母子俩都走出那段噩梦影响呢？调解现场小龙提出了两个要求。
2: 这件事情既然发生了，确实改变不了，那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首先是他们和我两方面，就是他们帮我打官司，然后呢我去安静的上学。其实我觉得吧，在学校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是也会好的。学校嘛，老师啊，包括心理老师，他们都愿意帮助我嘛。最终解决问题肯定是他们比我父母要更懂一些，
1: 就是这一部分就交给学校，交给老师，交给你自己。
2: 对，
1: 父母不要再过问 你什么时候去学校，你在学校怎么样，你考试成绩怎么样，这些不要过问，是吗？
2: 嗯。

0: 妈妈这边觉得？
1: 他之前也是这样的，之前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只要把你的衣食住行给你做好就行，出外的事不要找我。不过他早上他还是不起啊，他叫我早上喊他，他又不去上学去了，
0: 这个就会让你很焦虑了。
1: 对呀，我举例一个小事，他早上他爸爸会给我打电话问他去上学了吗，他本身都没上学，他必须还得叫我说谎，他就这个压力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上个星期带他去复查，医生跟他说他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就这一句话，两个星期没上学去了。你就不上我能接受，上学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要施加压力给我。学校开除他就是我的问题，就得必须走，他还得必须上。
0: 妈妈就觉得你又要走这条路，可是你又不好好走这条路。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他随心所欲，人家老师不接受，老师给我施加压力，他施加压力，我跟他说的时候，那他就说是我的问题，那必须叫我解决，他把所有的情绪把所有的压力都给我。
2: 因为我嘛，这个心理状态就一直不稳定嘛，然后有的时候待在学校里其实也是，
0: 这就是妈妈困扰的地方，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2: 我觉得他努力的方向都错了，这件事情完全不用急，就可以跟人老师去交流啊什么的。
0: 你跟老师交流过吗？关于怎么上这个学，可不可以我今天去明天不去，
2: 这个目前还没有去交流。
3: 小龙提出了两个想法，第一，父母要替他找特殊学校维权；第二，他要继续正常上学参加高考。但与此同时，父母不能干涉他的上学状态，要接受他因为心理状态不好而随时有可能缺课，只有这样他才能按自己的节奏慢慢走出阴影。可王女士却说，小龙的这个要求他能不能做到其实不重要，学校能不能接受才是关键。那么学校对于小龙的想法会怎么看呢？我们联系上了小龙现在所在的高中班主任孟老师。
0: 孟老师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4: 你好。
0: 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他在校期间啊，老师观察到的他的状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4: 他这学期入校的时候还比较正常，前一个月就是早晚自习都上，上课也比较专注，表现很好，那后来呢，就是他有晚自习，要求晚自习不上了，这个心里难受，家里面就允许了，到后来呢，就可能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想来，出现这个情况。他这个我跟他谈了，就说你这个为什么说不想来了，对吧？他说有时候困，第二呢，就是有时候呢，这个心里难受是。说就不来了。但是呢，我问他三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想上学？他想上学。是不是想考大学？他说想考大学，对吧？我说既然你这个想上学，想考大学，那你就坚持来。他给我说得很好，但是呢，一回到家里面呢，就变了。
0: 状态就不一样了。孟老师，刚才我们也在讨论就是他这种时去时不去的状态，到目前为止，学校对这个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4: 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要这样时间长了肯定是不允许的。我的建议呢，就是他应该是坚持到学校里来，对吧？在学校里这个环境当中，就有利于他这个心结的解开。早上，对吧？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说你看我们6:30之前你来不到的话，你至少7:00来。他呢这个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
0: 好，谢谢孟老师耽误您时间了，谢谢。
4: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小龙，听到老师说的吧？怎么想？
2: 就是我会去坚持的去嘛。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刻我可能就又难受了。但是我肯定是想待在学校里的，就是我有能力去做，但是我心里面的能量可能已经耗尽了，就是懒得去做。
0: 那让你比如说停下来，停一个阶段，对你来讲也是很难接受的吗？
2: 对。因为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了嘛，而且如果要停一个阶段的话，再去接触新的同学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困难。
1: 我就觉得是逃避。
3: 所有人都希望小龙能

0: 能够忘记那段噩梦向前走，小龙自己又何尝不想向前走，过上正常而又健康的生活呢？可即便目标一致，小龙和母亲还是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分歧。王女士坚持认为小龙的心理没有问题，只是逃避上学，而小龙则称自己很想上学，只是噩梦过去还不到一年，他时常感到没有能量应对生活。两个人谁也不能说服谁，依旧是站在遥远的两端遥望彼此。那么针对他们的困境，调解团队会有什么分析和建议呢？
1: 儿子啊，目前是没有上学啊，躺平在家里，对吧？我深深的能理解你母亲此时的焦虑抓狂，妈妈把所有的最好的都给了了你，你的脾气大起来的时候，你竟然拿着刀逼着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断绝关系，这是儿子所作所为吗？只要父母亲不满足你的要求，你就怪他们，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父母的经济压力。儿子，来往右看一眼，看一眼妈妈，妈妈怎么啦？
2: 她哭了。
1: 哭了你心痛吗？
2: 不心痛。
1: 凭你这句话，白眼狼三个字一点都不为过。我特别气愤的是什么？你拿别人的父母说买20多万的摩托车，你为什么不拿自己去跟好好学习努力上进的孩子比一比啊？我不希望比，但是你口出狂言。如果一个孩子不懂感恩，不懂尊重父母，不懂敬重自己的父母，你的父母他还能看到未来吗？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你懂这个道理吗？你懂这个道理，请你记住，对你今后的人生，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3: 小龙，我觉得你是懂人情世故的，你很细腻，也很敏感，懂得这种周旋，但是你要注意心态。你知道你的母亲，她一定是为了你好，妈妈其实已经在做弥补了。只要儿子开心的事，我愿意去做，对不对？想做这么一个尝试，但是很可惜，可能妈妈她的这种能力没有达到，所以你的这种心态，一定要从受害者的心态转化到一个自我疗愈。你不能够一直因为母亲之前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一直去怪她。当你真的是觉得状态不对的时候，你应该去试着去找一些新的目标，寻求一些新的，就是代替的目标。如果说你想要去发泄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学会写日记，把你所有的不公和你的不快乐和不开心你写下来。当你写完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好像过去了，短时间之内他不会再找我。写出来，写出来就相当于他又消失一次了，这样就避免把情绪发泄在一些无辜的人身上，好不好？千万不要让这些恶劣的情绪继续去伤害一个拼命的在犯了错之后想要弥补你的母亲，她承受不起，因为她已经付出代价了。妈妈这边，我相信你对小龙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你要学会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他现在就是满脑子都是我一定要去把这个机构告倒，我要去告他们。他很渴望，非常幻想能够告倒他们，能够去报仇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在里面受的伤害太大了。我们说的青春期受伤后的一个，我们叫正义敏感。因为青春期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是建立认同感和公平感。管制学校的经历和他在书本上接触的教育和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在这种被监管的体验中，他的控制感已经丧失了，三观已经崩塌了。就你再跟他去说一些妈妈不会这样做，或者别人告诉他那样是不对的，他都没办法去相信了。在这种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他就会非常希望施害者能够受惩罚，机构受惩罚，父母亲受惩罚，你们真正受惩罚了，我的这种危机感才能真正的解除。
4: 我接触过很多送到特殊学校之后出来的孩子，他们对父母有非常强的憎恨感，但小龙似乎一直在用自我劝慰的方式放弃对父母的憎恨。对于王女士为小龙负责的这精神，就当妈的这精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认可的。 但是问题

0: 是你解决小龙的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错了。如母亲所言，小龙不想去上学，或者是今天没有去上学。如果父亲打电话来问，小龙让母亲说谎，母亲对此很崩溃，不觉得这关系很奇怪吗？正常的就是，儿子好，今天我就跟你爸说，你去上学了，但不能你长期这样的。但母亲又不是自主的欢乐式的跟小龙之间达成了合作或者是共识，而是很懊恼很崩溃，就说你看，那我就得跟他撒谎啊，那我很难受啊。作为母亲不能从立场上正确的方向上主导孩子，而是被动的被孩子左右，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你们之间没有形成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的合作，更没有在解决问题上达成共识，就齐心协力，而是你妨碍了我，我妨碍了你，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所以可能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你们两个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你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什么样的母子关系才是健康的母子关系，这是今天的调解方向。
1: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要想走出噩梦，需要母子二人齐心协力，携手同行，而不是相互埋怨，互相攻击。那么经过调解，双方能否放下各自心中的伤痛，去面对共同的困难呢？密室里，观察员李凡以一首诗打开了小龙的心门。
2: 我能感受到小龙，你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我第二本诗集的名字叫做《如果这个世界会有创伤》，如果请你接两句，你会接哪两句？
3: 请回顾美好，去抚平它吧。
2: 请回顾美好，去抚平它，去和解。我特别赞，比我写的好。
1: 短短两句诗，透露的是小龙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光明。在调解过程中，他看似对母亲的泪水无动于衷，但内心深处他从未忘记母亲对他的付出。
3: 他肯定是爱我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是费那么大劲从小把我救到那么多的医院啊什么的。我能肯定啊，就是他确实是爱我的。
1: 小龙已经19岁了，他懂得什么是爱，也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能够抚平创伤。但在心灵的伤口愈合之前，他觉得自己和母亲之间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3: 我会自己去住，暂时的规避锋芒。那么
2: 还有一套房子是吗？
3: 对的。啊，
2: 离得远吗？离现在家里？
3: 不远不近吧。
1: 小龙希望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去慢慢抚平创伤，因为母亲对他总有一种迫切的焦虑，容易打乱他的情绪。而密室另一边，观察员廖希玉恰好也在劝王女士放下焦虑。
4: 孩子这个躺平，你口头说是不担心，实际上你心里是很焦虑的。这个躺平它并不是说是一种错，它是一种情绪。那我做母亲的，我们就去看看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躺平，这个躺平的背后我要帮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从今天开始起，你做一个豁达开明的妈妈，在孩子你不要操心过度。我告诉你哈，孩子有些困难，有些苦，有些责任必须让他扛。
5: 对。
4: 还有一点，你让自己变成一个积极乐观温暖脸上挂着笑容的妈妈，这个儿子完全不一样，他跟你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听得懂吗？
1: 观察员廖希玉提醒王女士，对小龙来说，有时候父母的焦虑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小龙已经成年了，无论是躺平还是上学，他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做父母的更多的是以朋友的身份提供支持。那么经过密室的调解，王女士真的能放下自己的焦虑，让小龙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成长吗？小龙又是否能放下对父母的怨恨，积极拥抱明天呢？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新派调

0: 现在面试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首先呢，就学校这件事情嘛，肯定是要克服的。然后生活方面的话，尽量的话，就是我自己去住，可能偶尔还会给我父母做顿饭。就我希望我跟我妈妈就是能更好的相处，我妈对我的爱是一定有的，希望将来以后都能好吧。
1: 经过这些老师们、专家们的建议吧，我也深刻地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不该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去。我再一次诚恳地向你道歉。
2: 妈妈，以后咱们做朋友，以后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走。过去的就放下吧，现在我的心也彻底相信你了。希望咱以后怎么？
1: 以后妈妈再也不会送你那去了，把这个戒心弄掉，你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就会很好很好的，以后做很好的朋友，好吗？
2: 好。
1: 好。
3: 妈妈这边以后不要太擅自做主，因为她已经18岁了，
4: 对，
3: 并且小龙的确挺有思想的，
1: 以后就得尊重她，理解她，她不是要起诉吗？我们尽力而为，给他讨个公道。
3: 今后的路还长呢，小龙回去好好上学，不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推给你母亲，开始学会慢慢去独立，好吧？
2: 嗯。
5: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非驯服，亲情的底色是理解而非控制。这段撕裂的亲情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爱若没有尊重与倾听，便成了最深的桎梏。小龙藏于枕下的刀与母亲深夜的泪水刺痛着每个人的心，所幸的是在困境面前，他们依旧相信爱，依旧期待未来，而这些美好的底色也将是他们走出噩梦的坚实底气。愿所有父母与孩子都能在遇到挫折时学会拥抱彼此的脆弱，让教育回归温度，让亲情重获新生。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8: 怎么不告好吗？
7: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不好做你就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2: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 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

0: 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渴了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是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

0: 我觉得多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
1: 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 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
2: 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费灵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 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报。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7: 号唱强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三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快点！

0: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1: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力营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0: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1: 是。
0: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哎呀，咱们走吧。你头好烫。咱们走吧。
1: 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0: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1: 看。

0: 来，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刀。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啊。

疼吗？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三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

0: 你们不要再来了，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敌人都是鬼子。一。
1: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2: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2: 好，
3: 我上。
4: 撤！
2: 爹，枪给我！
4: 别枪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5: 是。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啊，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1: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0: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1: 怎么了？
0: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排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0: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了。
0: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

0: 人的主力已经到了。
1: 哦，
0: 团长，
2: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3: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0: 是。
3: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3: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0: 是。
3: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3: 服从命令。
0: 是。
4: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4: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4: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4: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4: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
4: 嗯，
5: 那他娘怎么办呀？
4: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4: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金花，金花。
4: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4: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啊。
6: 金花，金花，
7: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6: 金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4: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金花，
4: 你干嘛你？
6: 金花，
4: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6: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4: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6: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4: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6: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8: 我一直陪着你呢。
4: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站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6: 快快，
4: 慢点啊！来，
6: 轻点，
4: 来。
6: Thank you.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吧？ 娘，等着儿。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

0: 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听着，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来，快！
0: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兵，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
3: 就从这个，
2: 好，
3: 嗯，
2: 他走这儿。哎。
4: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走这儿，别
1: 想办法把它支开。你放下。
2: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了？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2: 哎呀，
0: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
2: 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个是咱们的队顾，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瓦
2: 什么？
6: 孔尼基瓦。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2: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0: 他找什么呀？
2: 你说呢？
4: 当然找着了。
2: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0: 你咋知道？
4: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角拿的呀。
2: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12: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10: 啊，丽啊，
7: 对啊。
3: 哎，张强，
10: 哎，怎么了？我要去看我妈。
7: 快追他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0: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他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
0: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1: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0: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1: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

0: 你打得过鬼子吗？
1: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0: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1: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0: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2: 咦，
3: 怎么回事？
2: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0: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0: 嗨。
1: 嗯，有戏。
0: 你。

你还有良心？哪里坏了？嗯。嗨。

0: 看。
1: 行动。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报告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哦。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想，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照不宣。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
3: 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是。

0: 我们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
1: 哎，
0: 到。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0: 是，马步前进。
2: 行不行？
3: 没事。
0: 计划张甲。

0: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0: 走，
1: 快。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0: 哎，
1: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0: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快点。
2: 背不动，让我下来。警备，快，快！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谷裂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特舒服，
5: 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头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6: 8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
5: 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8: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块9。
5: 19块9，
6: 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5: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毛9。
8: 天哪，9毛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5: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

0: 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场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啊，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0: 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
17: 都有切实的
1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6: 成分，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8: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9: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21: 多强有啊！

0: 次开口的机会。
1: 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
2: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好一点。
3: 暗潮涌动，
4: 把证据做扎实，
5: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6: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7: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
6: 他们斗不过的。
3: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8: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9: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3: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
0: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我背你。不用了。
3: 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3: 快！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的挺身对啊！告诉大师们，用手雷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没有呀？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拿着。
0: 带入他鱼龙头，你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的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跑，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2: 好，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0: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0: 好，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3: 行，
4: 那咱们走吧。
3: 走。哎，你没事吧？
4: 没事儿。
3: 真是没事儿。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的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坐下。
1: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0: 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
2: 他还要领了他。
1: 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跑个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加倍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
3: 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4: 听清了。
1: 加鬼子，
5: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1: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9: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是。融化在胸膛。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 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 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10: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 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0: 是，
11: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

0: 的自我调理。嗯，那怎么调理呢？嗯，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哦，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路过真的
1: 是
0: 绝。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媳妇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咱们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

0: 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2: 是啊。
1: 想不想要？
3: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4: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3: 是
4: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4: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啊，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3: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5: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

0: 3块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块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块3，只要3块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块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块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块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坐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2: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2: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4: 是。
2: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4: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杏花，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
0: 要有好枪法会打仗。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 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 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
1: 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你会像我似的，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
3: 团长，二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
3: 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你什么意思？
3: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3: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2: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4: 我信。
2: 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4: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严兵。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夫人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走，追上。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艾亚克，
0: 小鬼子。

0: 小花，我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走。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
4: 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都压在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

0: 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不花钱，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拿过去。好的。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个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3: 嘿！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军火库给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没问题。好，小心点。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一条狗。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0: 保重。

他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好，大家要往。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0: 受伤了吧？伤哪儿了？
2: 这儿。
0: 还能走吗？
2: 可以。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雨？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部，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2: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2: 我们又是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2: 张家庄？
0: 嗯。
2: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2: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去歇会儿吧。

0: 团长，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沙川崎。
1: 沙川崎？
0: 啊？
1: 就凭你？
0: 对。
1: 说得清清。
0: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1: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0: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
1: 在，
0: 你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尽管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猎物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
1: 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2: 到。
1: 训练开始。
2: 是。向阳转。

0: 成绩不错。杏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2: 荣华在胸膛，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

0: 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

0: 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 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

0: 咬五牙。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4: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5: 他们是谁？
6: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7: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6: 五哥。
8: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6: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9: 不科学。
1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1: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2: 如果你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6: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3: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4: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中午12点，抚州临川行政中心楼下，一辆移动咖啡车前站了不少前来购买咖啡的顾客。咖啡师动作熟练娴熟，有条不紊地制作咖啡，大家自觉安静等待，没人催促打扰。这份温暖默契来源于车旁醒目的标识无声咖啡。
1: 大家就是不会
2: 等，刚出来
3: 看时间，
2: 你们十来分钟吧，
4: 等一下，
2: 还好，
5: 可以等一下，
4: 没关系。
6: 有利于他们更好的创业，
7: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创意。
0: 咖啡车的饮品品类丰富，既有经典咖啡，也有特色茶饮。在吧台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一块提示牌，上面写着：虽然我们听不见，但是非常愿意服务您，您可以将需求指给我们看。车身还张贴着“你好”“谢谢”“一杯”等常用手势图示。随着顾客越来越多，还有热心人主动上前帮助店员点单招呼。趁着顾客少了一些，我们跟咖啡师张龙梅聊了起来。他是抚州临川人，二级听力障碍，佩戴助听器也只能捕捉模糊的声音，沟通是他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8: 他就在旁边很自主的帮助我，帮我做，帮我打包，帮我贴给顾客，真的很感动，特感动。我就觉得他帮助了我，我可能要记住他。
0: 现场帮忙的热心人来自抚州临川区残联，正是残联的牵线搭桥，让这辆无声咖啡车得以开进行政中心。
9: 我们是区残联，区残联的。
10: 他是周二进正式进到我们这里来的嘛，然后我们就每天都会来看一下他。
0: 这辆咖啡车的背后是一群听障人士为核心的创业团队，此前一直苦于没有固定的场地，他们找到临川区残联求助。
11: 他就到找到我们残联寻求帮助，我们单位然后就积极对接了机关的合作交流服务中心，很快地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希望更多的残疾人能够享受到社会的这种关爱。
9: 他这个要等。
0: 下午张龙梅的师傅来帮忙，他叫周高全，38岁，是润宇无声咖啡的主理人。
8: 在前面，你九江的和南昌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9: 九江的没问题，南昌的也没问题，南昌但是还要去拿一下那个东西，
12: 会挂的糖浆没到。
0: 师徒结缘同样始于残联的一次开导。曾经的张龙梅很少出门，家里人也担心他被骗，一度他对未来很迷茫。
8: 我那个小村庄它就本来就偏僻，再加上我自己天气又不好，家人不放心，觉得不安全，也没让我尝试出去，就觉得有口饭吃就行。啊，我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情。
13: 好嘞。
0: 一次他来到残联办理残疾证，工作人员的一番开导彻底点醒了张龙梅，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技之长改变现状。
8: 他觉得我还年轻，就觉得我在家待着没有梦想，就觉得为我惋惜，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我应该听起他们的，我觉得应该走出这个舒适区，走出去挑战一下自己，想试一下做一下自己想做的那种生活。
0: 在残联的引荐下，张龙梅跟着周高全开始学习制作咖啡。3年下来，他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咖啡师，还和师傅一起创业。
8: 要袋子吗？
14: 不用，我拿了就行。
8: 然后我去接小孩，他们的同学都说，你妈妈变漂亮了耶，你妈妈现在好厉害了，还会做咖啡做饮料了嘞。然后小孩就觉得自豪，因为我之前获得别人的帮助，我能理解一下像我这种听力不好或者其他残疾人能理解他们的生活。我希望他们跟我一样更精彩更自信。
15: 你摆手你还是要摸人家的鞋子。
9: 我

0: 晓得，但是我们要不到塔子，要滚出去。
1: 主理人周高全，抚州临川人，是遗传听障，母亲也是听障人士。他从小靠唇语交流，能发音却不够清晰，沟通始终是他的一道坎。
2: 江文旅水上公路那边也还会再做一个点，签约了还会再做一个，既然做了，那就好把它做好做大了。
0: 因为我妈也是听力障碍，也是二姐，爸妈一个字一个字叫我发音，然后基本上要靠嘴型，对方的嘴型去读懂唇语，有很大的困难哦，不像面试工作呀，你听不清呐。
1: 周高全干过建材，偶然看到街头的移动咖啡车，萌生了开咖啡店的想法。
0: 我在西安学习，掌握了咖啡制作，也确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西安他们也有一个形象点，是酒店合作的公益门店，进店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有温度的，就是有爱的那种感觉。
1: 从西安学成回来，他从后备箱摆摊起步卖手作咖啡，得到了顾客认可和肯定，生意火了一阵。
0: 因为后备箱它有一个新鲜感，新鲜感一过，它这个风口就没了，你在后面再做后备箱就没有意义了，太卷了。
1: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简易摆摊模式渐渐走下坡路，周高全对接下来怎么干很迷茫。为了找出路，他来到南昌。转机源于南昌市残联的一次调研，他们发现了这个特殊的小团队。
0: 南昌市残联建议我注册品牌，还积极提供经营场地，一直支持我们搞咖啡车，让更多的残疾人加入到你们这个车队，那你这个就是在全国就可以跑起来推广起来。
1: 做品牌搞咖啡车，这个建议让周高全豁然开朗。咖啡车不光是卖咖啡，也是让更多人看到他们这个残疾人群体。在南昌市残联支持下，润宇无声咖啡成功注册商标。去年七月，在多个部门的合力推动下，品牌首家门店得以在梅岭景区开业，收获广泛的关注和报道。如今南昌的门店升级装修，人气稳步攀升。
0: 光一个夏天可能是9万多营业额，9万多就一个夏天，因为两班倒。哦。因为做到晚上9点钟关门的，6、7、8、9、10、11月份还是旺季。
1: 采访当晚8点半，忙了一天的周高全赶到培训工作室。去年，公司依托南昌市残联提供的公益场地，这里常态化开设咖啡和烘焙的项目。目前已经培养30多名学生，其中多数是听障人士。
0: 这边就是我们做全国到做活动一些卡片，包括鄱阳湖啊、半马呀。哇，
3: 真的很多哎！
0: 前段时间做了六安文旅的音乐节，海南也去了，这是一部分。
3: 积累了很多经验了。
0: 就所以为什么我们做餐车不一样，所以累一点。你要跑1、2点钟才撤场，凌晨做活动是这样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走进无声咖啡。
1: 从简易后备箱到改装餐车，再到配备大容量冰箱、制冰机的3.0版本专业咖啡车，设备一路升级。如今周高全拥有3台3.0版本专业咖啡车、2家门店、3名全职听障员工和多名兼职听障员工。南昌第二家门店计划9月开业，润宇无声的发展思路也日渐清晰，咖啡车做移动名片，跑市集跑活动，固定门店做品质阵地，用稳定出品留住顾客。
0: 整个3年后品牌制的就是所有的整个江西典韦串联起来，餐车也好，门店也好，我想更多的在江西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就业。
1: 一杯无声的咖啡，承载的不只是顾客几分钟的耐心等候，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和善意。张龙梅、周高全这群听障创业者虽然听不见世界的喧嚣，但他们却用双手磨出人生的醇香，让大家听见他们梦想沸腾的声音。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启动，尹鸿与外贸企业座谈交流并走访调研企业，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参加有关活动。
1: 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暨15/5中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举行，叶建春致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各地全力应对持续性强降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9日至21日，省委书记尹鸿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19日，尹鸿出席了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并走访调研广州、东莞等部分企业。广东省领导孟凡丽、冯中华、张国志陪同调研，省领导黄启中参加有关活动。
2: 尹鸿抵达广州后，来到广交会展馆参观陈列馆，详细了解我省企业参展及市场开拓情况，希望江西优质企业借助广交会这个全球顶尖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客商，抢抓订单，把干普好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在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上，尹鸿与我省外贸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敏锐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把产品做精，把特色做优，不断拓展多元市场，培育外贸新业态，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外贸实力。尹鸿表示，省委省政府真心实意为企业解难题，营造一流外贸发展环境，创造条件，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叶航智能设备公司是无人驾驶智能飞行器领军企业。尹鸿走进展厅，了解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发情况，现场观摩飞行演示和无人机物流配送。尹鸿表示，江西发展低空经济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加快在干布局，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积极拓展多元化应用场景。广东拓斯达科技公司拥有数控机床、

0: 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全产业链制造体系。尹红观看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应用演示，希望企业加快推进江西区域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江西。来到华为松山湖基地，尹红看展示、听讲解，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成效、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等情况，并与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一行座谈交流。尹红指出，华为公司与江西有着深厚的合作渊源，希望华为深化与江西战略合作，发挥技术领先优势，强化鸿蒙生态赋能，助力江西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在干产业布局力度，将更多优质江西企业纳入华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有关活动。
1: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中药股十周年之际，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暨“十五五”中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剑春、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致辞。
0: 叶剑春、王祥明等共同为活动启动。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各方面合作，深化产业链协同协作，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中医药产业基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把更多技术项目人才引进江西，希望国家有关部委加大对江西关心支持力度，希望华润集团在江西布局更多优质项目和产业。王祥明表示，华润集团将充分发挥华润江中扎根江西的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一二三产协调联动发展，助力江西打造中医药强省。开幕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负责同志和中药企业代表分别致辞。开幕式前，叶剑春等与会领导参观了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副省长史可、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出席活动。
2: 一至四月份，我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增势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38个大类行业中有23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0.5%，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4%、13.6%、11.6%，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56.9%、18.5%、10.9%，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7.6%、9.8%。一至四月份，消费市场稳定增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38.7亿元，同比增长3.4%，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9%、10.2%、10.2%，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9.3%、25.4%、16.8%。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7.1%。全省1元以上在建项目6172个，完成投资增长0.6%，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71.3%，拉动投资增长0.4个百分点。浙皖闽赣、衢州、黄山、南平、上饶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近日公布。方案从加快跨区域物流交通互联互通，推动跨区域科创产业协同发展，促进跨区域

0: 文旅体融合发展，实现跨区域公共服务共享，筑牢跨区域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完善跨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省际交界地区合作体制机制七个方面，提出29条措施，其中包括建设开化休宁婺源绿茶金三角三产融合发展区，探索跨省域低空飞行协同管理机制，武夷山国家公园共建共保等。方案提出到2028年，区域内 GDP 总量突破1.1万亿元 ，GDP 年均增速达到5.5%左右。
1: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调研学习教育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不足问题整改工作。
0: 在南昌一中华侨城校区、南昌中学九龙湖校区，陈永琪详细了解学校学位扩容工作，要求挖掘利用好现有资源，从基础设施、师资配备、教学管理等方面全方位跟进加强。调研中，陈永琪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市县有关单位的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整资源、增学位、办分校、提质量思路，通过集团化办学、兴办分校等方式，多措并举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深化实施县中振兴行动，优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要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
2: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我省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为毕业生求职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工科人才专场招聘会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电智能等领域的近100家企业带来了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煤等3500多个岗位，都是行业发展最急需紧缺的。东华理工大学毕业生严凌峰得知这场招聘会是专为工科生举办的，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3: 我这个专业的话，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行业也急需人才，也收到几份不错的 offer。 南昌对应届生有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一医院肯定是南昌。
0: 招聘会前后，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
4: 在专场招聘会之前，我们会开职业指导公开课；招聘会之后，我们会带那个有需要的学子去录取参访，为这个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0: 记者注意到，今年各地的招聘活动上，各种智能设备也在为毕业生求职赋能。简历诊断仪可以帮助求职者自动优化专业技能表述，调整简历结构。自动求职机可以根据求职者的意愿和技能特长自动匹配岗位，
5: 给我推荐了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节省了我非常多的岗位寻找时间。这种智能推荐的方式我觉得很高效。
0: 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97场，1.16万家用人单位参会，招聘需求人数27.78万人，参与人数38.37万人。
1: 萍乡市以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为契机，将一块产权不清、纠纷不断的闲置地打造成现代化物流枢纽，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6: 萍乡赣西国际港公路港仓储园区每天都有上万吨货物集散分拨，是湘赣边区域重要物流节点。而就在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麻烦地。
7: 看着很大，其实呢全属商家，有破产企业用地，有集体土地，还有呢闲置厂房用地。客商过来看地的时候，一问到权属啊，大多就没有下文了。
6: 破产企业用地怎么收回？园区闲置地租约怎么解除？集体土地上村民怎么安置？都不好解决。2023年，萍乡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湘东区组建工作专班，在自然资源部门干了10多年的高成奎被抽调进组。
7: 心里是真没底，后来区里开了这个多轮的协调会，我们最终决定把突破口选在了统一收储上面，由政府牵头把3块地的权属理顺，整体收储，然后整体供应。
6: 但真干起来，每块地都是硬骨头。 破产企业的136亩地，由于当初过户手续不完善，规划审批时

0: 卡了壳。
1: 我们在查档的时候发现啊，历史上手续不完善但是已经实际取得使用权的这些地块可以容缺办理权属的变更，拿着这个依据我们最终把这个规划许可证办理了下来。
0: 而50亩园区闲置地租期未到，专班为企业就近安排标准厂房并减免租金，顺利完成退租。48亩集体土地涉及23栋房屋征拆，专班推出高标准补偿加阶梯式奖励机制，规定时间签约奖6000元，配合腾房再奖4000元，优先选安置房。
1: 补偿多少钱？奖励多少钱？房子以后安置在哪？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心里踏实。
0: 3块零碎地最终整合为234亩权属清晰的净地。企业反映，仅有仓库无法满足司机停车、食宿等配套需求，而传统政策不允许仓储用地兼容商业。
2: 我们在研究试点政策的时候注意到有一条，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鼓励探索土地混合开发模式，我们马上起草了物流仓储用地兼容商业用地的论证报告，最终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混合用地开发模式。
0: 2024年4月项目动工，总建筑面积6.41万平方米，集仓储、分拨、商业配套于一体，可提供就业岗位120个。项目投用后，区域物流效率大幅提升，周边企业物流成本降低约20%，铁路出口运输时间与成本均节约40%。
3: 产权理顺配套也批下来了，也增强了我们扎根在这里的信心，签了10年长约。
0: 从无人问津到凤凰来栖，该项目成功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目前萍乡已盘活低效用地59宗，7496亩，改革经验在更广范围复制推广。
4: 昨天，我省北部出现明显对流性降水，6县市区的9站出现大暴雨，32县市区的205站出现暴雨。昨晚，上高县部分乡镇道路出现积水，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响应。
5: 我们已经针对所有的积水点采取了疏通措施，基本上积水点的积水已经消除。
4: 在新余市雨水区水北镇蒙河，连日的降雨导致水位快速上涨。蒙河是元河的重要支流之一，流域面积476平方公里，担负着汛期泄洪、保田护道的重要任务。当前正值早稻分蘖期，水北镇对镇上水闸开闸放水。
6: 根据雨量的大小，我们动态调节咱们的放水流量，保证我们蒙河流域周边30000多亩农田的安全。
4: 针对降雨频次多、上游入库流量增大的特点，万安水库也实施开闸泄洪、腾出库容。赣江流域第三场洪水过程已经顺利通过打坝。
7: 本次洪水洪峰3970立方米每秒，削峰率达13.4%。
4: 省气象台提醒，接下来几天强降雨还将持续。
8: 21号呢是中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2到23号强降水在我们省北部将有所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5到26号北部的降水再次加强，那26到27号我们省南部的降水也将加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9: 今天是5月20日，520被赋予浪漫含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我省多地因势利导，提倡喜事新办、婚事简办风尚，引导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
4: 为应对520结婚登记高峰，各地婚姻登记处增加号源、增开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到场新人能够顺利办理登记。
10: 在一个窗口就能全部办理完成，流程简便，效率也很高，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便利和贴心。
4: 新人王先志、蒲子莹是东北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让他们爱的距离不再受地域限制。
11: 现在流程也很简单，然后也很方便，也不用回老家了。
4: 新余、吉安等地将婚姻登记处搬到了景区，设置宣誓台、爱情打卡墙等特色区域。新人们宣读结婚誓词和移风易俗倡议书，倡议为爱减负。
12: 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结婚都不攀比排场，不看重高额彩礼，真诚的陪伴才是婚姻最美好的样子。这种

0: 文明新风特别好。
1: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瑞金市、金溪县、芦溪县等地，来自各行各业的新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参加独具特色的中式集体婚礼。据统计，截至今天16:25，全省共有6634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跨区域通办的1740对。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追风江西红色旅游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井冈山举行，现场发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成果、江西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我的井冈行等优质红色旅游资源、特色产品以及配套服务，推动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创新发展。近日，一批出口欧洲的玻璃纤维网格布在赣州国际陆港完成报关与退税手续，标志着江西省首票起运港退税业务成功落地。赣州国际陆港是全省首个纳入起运港退税的内陆港口，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港口放行后，企业即可申请办理退税，无需等待货物实际离境。受连日降雨影响，云雾随水汽升腾汇聚，遂川县桃园梯田出现梦幻云海景观。郁郁葱葱的山林随着山势蜿蜒，层层叠叠的梯田与传统客家民居在云雾中相映成趣，呈现出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意画卷。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古典式摔跤项目近日在浙江收官，我省参赛运动员冷吉发挥出色，夺得古典摔67公斤级冠军。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3: 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随着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这两天雨水的势头猛烈起来。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的过去24小时，赣北和赣中北部雨势明显，普遍有中到大雨，分宜更是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赣中赣南，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22号到23号，我省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雨势还会有所增强。其中22号，赣北和赣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赣南和赣中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会有中到大雨。23号，赣北赣中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赣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对流性强，容易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3到27度。九江阴，20到28度；瑞昌阴，20到28度；庐山景区阴，16到21度；桂溪小雨，23到29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德兴阵雨，23到28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城阵雨，23到27度；樟树阵雨，23到27度；高安阵雨，23到27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井冈山。

0: 中雨转暴雨，20到23度。新干雷阵雨转阵雨，23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瑞金大雨，22到26度。龙南大雨转暴雨，23到2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杀害你的凶手我们搞错了。
4: 乔主任，乔主任，你把话说全了。
5: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
6: 为什么？
7: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6: 复盘？
7: 嗯。
6: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7: 你走程序，我批。
6: 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7: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8: 这是你儿子亲自。
6: 谢谢。
8: 你慢慢看。
5: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9: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
3: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4: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5: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7: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4: 暗潮涌动，
8: 把证据做扎实，
9: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0: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1: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
12: 他们斗不过的。
4: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4: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

0: 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 我和普京总

0: 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

0: 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

0: 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

0: 与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五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1: 他们是谁？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3: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2: 哥，
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8: 如果你有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2: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再比如说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12: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2: 水样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3: 张姐，东平那份呢？
2: 在东平市公安局啊。
12: 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2: 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3: 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孙专委，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
12: 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步

0: 不是吃干饭的，十一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1: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景峰。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复盘？嗯。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依旧程序，我批。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0: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这边。刘主任，辛苦。
1: 刘主任，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1: 陈总，万总，终于见面了，
0: 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移步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1: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0: 哎，这个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移步里边，我给您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3: 跟上。
0: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3: 是
0: 真的，
1: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0: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3: 来
0: 稍微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3: 来，给我你这个，
0: 来，你这边请。

0: 你稍等啊，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 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1: 这是你们的情况，谢谢，你慢慢看。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结了，
2: 谢四姐，
1: 你点一下。来，这里还需要您亲手。
2: 老杨啊，晚上喝点啊，我请。
3: 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得等着发工资呢。
2: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呗？

0: 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0: 案子办错了，孙义虎可能不是主犯。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
1: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2: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
1: 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
2: 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3: 刘晨，我这边呢？
1: 我这种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 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关，叫我长，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关宏，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你给老子滚出来！关宏，关宏，这都是跟你说的，别打我，滚开！站住他，你干什么？
4: 你是不是跟你说过？你他妈干啥玩意儿的？
5: 关宏，我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他妈的不卖，你他妈拿谁呀？我告诉你们，我姓关，叫我炒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
4: 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6: 你给我出来！
4: 我不卖。
6: 刘主任，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4: 刘主任。
6: 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4: 主任。

0: 咋又是你？
1: 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让我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0: 你爸孙一虎，你全家孙一虎。
1: 你那么恨孙一虎呢？告诉你说，孙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你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了。
2: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抢劫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
3: 下次你再过来改一下，
4: 谢老板。
3: 好，再见啊。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走走。
0: 王丽，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孙玉虎是不是杀人犯？

0: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管人了？
1: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厂里效益不好，孙云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
1: 现在不好干嘛，
0: 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2: 虎哥，
3: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2: 走，跟我吃饭去。
3: 走走走。哎，我东西咋办？
2: 别管了。
0: 孙云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友，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2: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4: 赶紧的，赶紧的。
2: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5: 不让他行？
2: 干啥都行。
5: 杀人怎么了？

0: 那个，好吧。这么快？
1: 那我，你要咋了呀？
0: 媳妇儿，我出去一趟。
1: 哎，你到晚上往哪跑啊？
2: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1: 心里不跟我跟儿子？我给你打那么多次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你指着他很着急啊！
3: 咱买起这里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
4: 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
3: 反正也是一死，
4: 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友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
0: 他们胆儿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友。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精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了这小店稍微缓了点，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了这身衣服见过他们。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九号线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3: 你有印象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开的枪。

0: 老乔找过。
1: 啊，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2: 前方。
1: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2: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1: 我想说的是，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峰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0: 咱俩聊天，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1: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二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1: 嗯，
0: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1: 你都38了，你等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吧。
1: 嗯，
0: 每次跟他想说点啥，我感觉

0: 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1: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
0: 没的呗，每次这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我有啥辙呀？
1: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1: 杨正，穆易阳，正直的正，杨正。

0: 我见过吗？
1: 没见过吗？
2: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
0: 江，那是我家。
3: 什么人开车？开车了吧？
4: 坚持住，打幺零了。
5: 杨正，
4: 杨正。

0: 13年，都过去了，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这个131案。
1: 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的，他的家属，有他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那你说你哥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的地方？哥，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就他当时是那个刑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那个分局的副局长。
0: 孙飞
1: 啊，孙飞。
0: 但你哥很奇怪，你哥把孙飞给让了，好像他自己查的。 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
1: 啥反馈啊？
0: 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 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的那个高个叫王大勇。你觉得呢？
1: 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0: 好，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
1: 是啊，是我们当时那派出所的副所长马中央调过去的。
0: 啊，

0: 在哪儿呢？
1: 在上面。
0: 上面是吧？
1: 在这里面。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2: 120吗？这是汶川矿业。

0: 你还行吧？等到这个吧，五张。
1: 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
0: 交人了，
1: 我就看一地的血呀，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
2: 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是。
1: 对呀、啊，
2: 你看着杨正几次？
1: 两次啊。
2: 哪两次？
1: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
2: 案发现场
1: 啊。
2: 第二次？
1: 第二次去 ICU 了吗？想做个笔录。
2: 笔录他说啥呢？
1: 这 ICU 他能说啥呀？这说不出话来。
2: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1: 两次了。
2: 两次。
1: 哥，我确定我就看你两次。
2: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131案，所以你有啥关于131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1: 不是哥，你到底啥意思、
2: 啊？我没啥意思，这儿很安全。
1: 不是，你是觉得你
2: 我信任你
1: 啥？
2: 我问你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1: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你两次。
2: 你我身上没有录音设备，
1: 我知道我信任
2: 你，咋就不能跟我说点实话？
1: 咱俩别绕了，行吗？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2: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

0: 他死了呀，哥！啊，他死了，死了吗？他能算呀？我就漏了这一次，而且你漏了什么？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死，你想说到哪天啊？
1: 阿锁，
0: 别跟我妈说，你不掰。
1: 说，还漏什么？
0: 我没漏啥呀，
1: 我替你捋。
2: 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是不是开枪？看清了吗？带什么眼镜？
1: 几个人？
2: 两个人。
1: 体貌特征？
2: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
1: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
3: 谁开的枪？高的，高的开的枪。矮子呢？矮的，矮的，矮的再放放。
4: 嘴巴这里啊，看仔细了。
3: 行吧。
4: 啊，对对对，这个地方一定要确认。
3: 我找你找我。来，
4: 确认无误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3: 哎。
4: C。
3: 你承认分局这效率了吧？就是高。
4: 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负责网红的从犯叫王大勇。有啥问题吗？
3: 孙一虎已经1米7，王大勇倒是个细高条，1米8。
4: 啊？不对，杨正不，当时跟咱说那个，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立从犯是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5: 许志，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这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6: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杨正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所也在，他也能作证啊。喂。
5: 孙队啊，哎，
7: 许志，<笑>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131案的，
5: 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
7: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5: 这个被害人指。

0: 是不是杨正呢？
1: 许直，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2: 哎，好好好，辛苦啊。
3: 等等吧，
4: 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芝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5: 你为什么不签？说，说，
6: 你为什么不签？

我告诉你，要热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你。

0: 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跟崔有斌情感漫漫过来帮我抢过，杨正还是死了，太寸了。
1: 最近表现的不错呀，挺积极的。哎，兄弟，咱刑侦是不是缺人啊？你打个报告，让哥给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一块干，啊。

说实话，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下，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乡下，我怎么查呀？啊，我怎么查？

0: 这是王玉来的电话，你看看，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说话呀！
1: 先你冷静点，不至于。我现在很冷静。
0: 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混着吃，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
1: 老谢。
2: 你有说过王玉的钱吗？正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所以啊，
3: 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行吧。
0: 行吧，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程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结案判，我也算是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任务了。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4: 老乡，你这是哪里？
0: 等我说完话。
4: 这是。
0: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里边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点谁也不认识。
4: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说的理？快回来！
0: 不，你什么意思啊？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
4: 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0: 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儿，我就有苦劳，我自己
4: 得为老娘吧。
0: 你少欺负老娘，我告诉你，不许你说。

老薛，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你得改啊！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蹲着干啥呀？吃饭了。

0: 倒了，这儿这
1: 儿。你看，智能密码锁。
0: 哎，怎么样？全屋智能啊！哎，客厅一会儿看啊，咱看看主卧。哎，先看主卧。

0: 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一点都不挡。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给它换了。
1: 把这房子退了吧。
2: 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3: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3: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2: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断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断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断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观。虎峰顶断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树雪蜜吧。
1: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2: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3: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4: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属于世界的。
1: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5: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6: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7: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你真要抗诉吗？
12: 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
11: 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
12: 我当然知道。
1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不成立。
14: 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
15: 万超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江云还怎么发牌？
16: 这是要出人命的。
15: 人命出的还少吗？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云那小崽子手里。
12: 你是不是疯了？
15: 老师谋划了3年，我给他拼死了3年，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6: 快拆锅子了！江远来了，老师让江远坐这儿，你觉得合适吗？
7: 古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8: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9: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1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7: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2: 拿这一块。
13: 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7: 正如一场对话，
18: 都有切实的，
1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0: 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他。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哎，我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一点都不挡。这房子呢，它确实太大太好了。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没花钱的，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2: 此前就是我的亲弟弟。
0: 这要是咱周末下午，这个喝个下午茶，这阳光一照，多舒服呀！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儿给他换呢。领导给个指示呗。
3: 把这房子退了吧。啥？
0: 我说把这房子退了，
3: 为什么呀？也没为什么，你退了就行了。你让我
2: 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我是好不容易捡个漏，凭什么我退呀？
3: 你觉得是捡漏？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你想多了吧。
2: 这房子我不买，别人也会买。我问你啊，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没有啊。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什么意思？ 你这万海岸一办就是三年，我这三年我那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你为我想过没有啊？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谁帮谁？
3: 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
2: 我被谁利用啊？陈胜龙吗？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

0: 柳月，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你明白吗？
1: 我怎么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就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又不是没给钱。李姐，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你是来审我的吧？这是家，是房子，不是你的工作室。

0: 别人倔，咱民主一点。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哪怕只有1%的可能，他万一就是了呢？这后果责任你负吗？啊，你能承担得起吗？
1: 你给我讲后果。哎，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 哎，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还有，兰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三个人，为什么？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枪案必破，从快从重，明白吗？
2: 现代司法最讲究的就是这个，
3: 证据没有？怎么证据？谁说没有？
2: 证据没有？
3: 整个楼道都听见你们在这吵吵。
4: 不像话！这是检察院，又不是菜市场。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呐，心里头有点数，啊，大局为重。
0: 哎，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好，我们投票，好吧。

0: 洪亮，
1: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这是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飞。
2: 说正事儿。
1: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2: 所以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1: 他就说呢，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
0: 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
1: 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不是什么大事儿，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现在收尾当中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咨询一下。
2: 写论文呢？
0: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规定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啊，但是他呢，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十几年前。
0: 十几年前没这规定，按说不适用。哦，
2: 但是现

0: 中很难说，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当然了，还得看处的特征，也分错的性质、动因、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很多的。
1: 告诉你那个朋友，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该汇报的就要汇报，该推翻的就要推翻，司法的公平正义永远是第一位。
0: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1: 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得如何？
2: 非常充实，收获颇丰。
0: 行，挂了吧。
2: 领导再见。

0: 从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1: 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儿也旺了，不一样。那我们常来了，是。来来来，谢老师。
2: 说起来啊，这烤肉啊，我和小龙这还有段故事呢，是不是啊？哎，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
1: 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
2: 虽然我这个洗煤厂刚刚接手。
3: 规模不大，但是你放心，我给你的价格一定是咱们东平最大。
4: 你这当老师的，怎么出来干这个呢？哎呀，下海了！有魄力！你们不是吃完了吗？你这没吃完呀？不是，你们都在往你手头，你上你这儿吧！我没头吃，臭屎，我招你，你为啥这样？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啥？你们干
0: 我跟钱，干嘛呢？我他老师。哎，就这些了，多包涵啊！上个学期开学我就没见到你，你怎么不上学了呢？
1: 我饿死了，我妈跟人跑了。
0: 你呢？你现在干嘛呢？
1: 喂，
0: 你住哪儿啊？你慢点吃，你别噎着，没人跟你抢。
1: 哥，喝点。
0: 喝什么？
1: 喝酒。
2: 苦日子都过了，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3: 嗯，老师。嗯。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
0: 哎妈呀，你捉谁呢？
3: 你捉谁小偷啊？
0: 干啥呢你啊？
2: 幸亏有你们两个陪着，要不然呢，我也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呢，还烤肉，烤啥也没人吃。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吃的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一年牢。
3: 嗨，老师，这不是应该的吗？
2: 老师欠你的。
3: 说啥呢，老师？谁欠谁呀、啊？
4: 吃上了。这味儿香得很呢，
3: 谁呀、啊？
4: 没给我留点儿。

陈总，好久不见。 怎么了？不认识了，我江远儿。

0: 熊磊，你现在是叫熊磊吗？我提个个人意见，你这个名啊，真一般，还是王大友好听。 老雨，这肉不错吧？
1: 挺好。
0: 哎呦，我精挑细选的，专门为二位庆功的。这三年辛苦你们了啊！既然咱们大功告成了，是不是可以开启新篇章？

0: 不是，
1: 嗯，
0: 他咋来了？怪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来，坐。
2: 哎呀，
0: 从现在开始啊，这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
2: 嗯，
0: 江远，学成回国了，而且学的这是新能源。江远的到来，这对我们下一步顺顺利利的进军新能源是至关重要的。
2: 不错，等我们拍了矿，拿了地啊，就可以建一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厂。等我们做大了，就可以去拉投资。之后呢，造新能源汽车也不是不可以。
1: 大山，
0: 嗯，
1: 地呢，我已经在谈。矿，不走法牌，我也能拿下。
0: 怎么拿？
1: 万家快撑不住了，区里呢又不希望这样的企业垮，所以我可以随时收购。
0: 小荣，你还不了解万海吗？他能同意吗？尤其他知道是
1: 他他妈一条烂狗，那算个屁啊！我他妈分分钟弄死他！
2: 你就瞅瞅，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白费？
1: 合着你他妈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2: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1: 我可以跟他合作，我不会跟他合作。不是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啊，老宇，你这工作没做到位啊，这饭能吃吗？
2: 小龙，你不懂新能源，我也不懂新能源。

0: 那不有那句话吗？专业上的事情，你给找专业的人来干。江远学的是新能源，现在能跟我们一起合作，这多好的事儿啊！干嘛要别别扭扭的呢？我强调一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要合作共赢。来吧，碰一个。江远，嗯，小龙，怎么的？
1: 老师，我快退休了，我呢一直以为你要重新回到东平才干到现在，合着因为他干的。一会儿你饭咋吃？
2: 可以吃啊，得看我给你吃多少。
3: 我他妈都不想跟你吃。
0: 小荣，
1: 那给我滚！现在
2: 陈胜荣，你这矿拿不走，别想。

0: 怎么了？啊，站好了！我说多少遍了，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1: 老师。 你选他是吧，孩子？我的话白说了吗？听不懂吗？啊！

0: 锅，出来，当场发钱。
1: 好，
2: 哎，把钱拿开。

0: 万总，小万总，
1: 看位置，
0: 矿管局来了！啊，
1: 看哪儿呢？
0: 路线啊，
1: 看
0: 给小位置。别玩了，
1: 小
0: 红哥，矿管局来了，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要不然举报了呗！
2: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你非偷采，
0: 那不偷采我哪来的钱？
1: 走吧，拦住他们。
0: 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

0: 报告！刘队，刘队，怎么来了？
1: 你
0: 来，你不是，刘队，你说你要从方式啊？就是一头财啊！这怎么可能偷财呢？多听您的话呀，是吧，刘队？
2: 人家要是不是你私自，
1: 我没私，刘队，
0: 谁敢私奉条啊？刘队，
1: 在你警戒里，
0: 没人敢私奉条。
1: 刘队，刘队，
0: 刘队，
1: 不行，刘队，点一点，抽根烟说，
0: 刘队，
1: 不行，
0: 刘队，
3: 我
0: 刚才
3: 疯条犯法，知道吗？
0: 我拆一天，我刚才没事。
1: 一秒也不行，不是，我刚才还没干活呢，刘队，咱
0: 刘队，
1: 情况
0: 是不是？咱也没办法，
1: 是吧？还有，陈佩佳，是不是你拆的？拍照举证。哎呀，
0: 别拍！
1: 下面有人没？
0: 没人，
1: 没人是吧？
0: 没人，
1: 疯牛。
0: 哎呀，别掏定方枪了，不是疯
1: 到底有没有人？问你，
0: 有人，
1: 有几个人？
4: 四五个人，
0: 确定数字是多少？
1: 21个，哎呦，21个，你这几点了？这已经21个人，咱要数情况啊。
0: 让我裁判一出来。
1: 人上来吧，上不上来？
0: 裁判一出来。
1: 封停，封。
0: 哎呀，上！
1: 哎呀，去叫人吧，别拉了，哎呀，叫人吧。哎呦，我的妈呀！裁判长没啊？哎呦，
0: 有啥话咱好说嘛，说。
1: 不是，还没到时间换班啊，赶紧开门。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赶紧快说。
1: 别上来了，你又拎唠在呢。
0: 对，21个人，起来。
1: 人数肯定差不了。
0: 范总，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交情归交情，规定是规定，我也是没办法。好吧，这样，你们也长长记性，
5: 口头警告就行，下不为例。
0: 我跟你说啊，这次是我来。 下次可就不是我来了，
5: 刘队，咱家这经济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对于你们家来说，富的，这就这点钱，赶紧干。刘队，这太多了，你给他打个折。
0: 3天之内啊，我罚款交上，要不然你滞纳金。
5: 收到。
0: 万总，
5: 干啥？
0: 你兄弟们的工钱，你结一下不都养家了呀？
5: 是。
6: 你真要抗诉吗？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李姐。 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我当然知道。行，那我先去忙了。
7: 老谢。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吗？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

0: 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得有挺多年的了。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
2: 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0: 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如果说王玉有问题。 那就证明万海案整个这个案子能做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到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我觉得张文金有问题。
1: 于是就让孙局去查了查，果然还真有问题。
0: 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

0: 瞅见没有？我说啥来着？
1: 叔，大半夜不睡觉，等啥呢？在这
0: 等你呢，祖宗。我一猜你就要整这出，人白天刚给咱把封条贴上，咋的？你又要撕啊？
1: 我就要把封条撕了，不撕咋挣钱？咋开工？银行利息贷款咋还？
0: 你别管我咋还，反正封条你不能撕。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撕封条，警察把你抓进去。
1: 警察？那让警察把我抓进去了。这生活都过成这样了，怕啥呀？你把我抓进去，省事儿了。我想我爹，我见他。
0: 行行行，你别给我整这出。行了行了，你们都散了吧，散了吧，今天不干活了。
2: 超，刚才那叔跟你说那些，你往心里去点，你琢磨琢磨啊。
1: 是。你们俩是长辈，你们俩大人，我小孩，听你们的。回睡觉了，
0: 赶紧回去吧。
1: 叔，陈奎他们今天所有人的工资我没发呢。你帮我把工资发了，辉哥。这情况你也看着了，钱我是给不了了，管我输药吧。
3: 哎，小万总，
1: 管我输药。
3: 万总，那大家伙的工钱，你给结一下呗。
4: 对啊，我们工钱结一下呗。好的，
1: 结什么？
3: 那就让我们开工，要不然你给结钱。
5: 开工，小万总说了，开工了，我就有钱了。
6: 开工，
5: 不是你挣，行不行？万总，
0: 行行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5: 走，
7: 开工了，就
0: 结。
1: 你跟着一块下去吧。
0: 哎哎，别动！躲开！你给我照着点。
3: 哎，好。

0: 快走！后面跟着！看住了啊！哎，你滋儿的啥呢？你滋儿的啊！你赶紧把这封条给我原样贴好了，我真管不了你，爱谁谁的。
1: 小崽子忙活，满朝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我看江源还怎么发牌？
2: 这是要出人命的，
1: 人命出的还少吗？不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源那小崽子手里。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咋的？脑子不清醒了？这是我这辈子。

0: 这三年，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三年。 老师谋划了三年，我给他拼死了三年，杀人放火三年，咱俩脏活累，我苦活全干了，该拆锅子了。江源来了，老师让江源坐这儿，你觉得合适吗？咱俩干的是死罪啊！
1: 死罪！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我，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步。所以从那一天，我就决定了，我听老师的话。老师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老师让我搞什么，我就搞什么。
0: 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我不害怕的。真这么觉得呀？
2: 对呀。
0: 哥，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你能留下来吗？
2: 来人呐！有人偷门！
3: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打人！家在哪？我没家。
2: 为什么没家？我爸死了，我妈也不知道去哪了。
3: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从派出所去吧，打电话。 没听见吗？
4: 老师，我们留下他吧。留下他？
3: 他是小偷，你留他吗？
4: 老师，我管着他，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偷煤了。

你啥意思？你是想着让我在你和老师之间选一个？你是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

0: 你们谁呀、啊？
1: 甭管我谁，私自开采违法，知道不？沙楞的给我停了！
0: 不是你们谁呀、啊？凭啥管我呀？我啊！哎呀！哎呀！哎呀！
2: 我啊！你们下去把工具给我端了！啊啊啊、
3: 你们干什么来着？我告你们了，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们不想吃牢饭就赶紧滚！
4: 大哥，大哥，他来了，不好弄啊！冷静啊！
0: 大头，
3: 你来！
4: 大哥，冷静，冷静，
3: 你来！
4: 走！
3: 啊，没事吧，陈？
5: 叔，不能报警，我们家是偷菜。
3: 哎，傻孩子，我能报警吗？我不说警察来，他们能走啊？
5: 哎呀，疼！
0: 哥，你装不着吗？你没觉得老师现在想问题不清楚吗？啊？当年我要是不把他打晕了，你把他扛走，我替他坐牢，他能有今天吗？能有这个矿山吗？
6: 太爽了！
7: 别上！快点！
8: 慢慢慢慢慢慢点！
7: 别
8: 走！慢慢慢慢慢慢点！
9: 这游泳和开车状态不一样啊！
10: 不是，我

0: 谢谢。哎呀妈，这不李姐吗？英雄啊！感谢你啊，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哎呀妈呀，要没有你的话，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那找我啥事儿啊？
1: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我叫关文博。
0: 您是万川楚印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对吧？
2: 对呀、啊。哎，
0: 不是，你们还这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1: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0: 哪个案子？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呢。
1: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聊一聊，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
2: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你妹夫吗？啊？你们挺熟啊？
1: 算是吧，这做生意嘛，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再说了，在咱东平，要是不知道程子健跟李简这关系的，那在咱东平咋混呢？是不是？
2: 嗯，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
1: 啊？什么来往情况？不就？ 做生意嘛，他来谈我，我来卖，怎么这还犯事儿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呀，那挺多年了，三年了。
2: 那个时候，3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正主，为什么找你啊？
1: 那不我管这个。
3: 集散中心业务这块我不熟嘛，
4: 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钱合适不就行？哎，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
3: 啊，跟我走，哎，咱们站小心点啊，后边跟上，后边跟上。

你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那也得救人啊！冷静，冷静！天地大爷说了，你是法人代表，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弄不好你要蹲大牢的。我已经通知万工了，往这儿赶，这儿有我俩的。 你走你的，再不走，警察来你就走不了了。现在你赶紧走，赶紧走。哎。

0: 快快快这边！警察同志，快快快这边！警察同志，快快快这边！快快快！前方抢救伤员，抢救人员，把负责人找出来！
1: 是。空中心，空中心，呼叫120迅速来现场，快！

不好意思，忘了忙了。接下电话。喂。

0: 我是。
1: 我叫万长，万海的儿子。你有邮箱吗？给你发个东西看看。
0: 我说你接。

0: 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说一下吧。我到了东平第一站，就去的永清河。我是乔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在采边水样。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所以两位领导。
1: 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受的同志，别的就没了。
2: 佟亮，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 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什么？就拿回来一个水样吗？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3: 进来，孙政委也在。张姐，
0: 嗯，
3: 紧急情况。
0: 哦，说，我先回避一下。
3: 等等，你也一起看看。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7: 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所以王宇叫你来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
8: 你们想干啥呀？我是举报人，我举报还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

0: 这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博士，万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8: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9: 他们是谁？
1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1: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0: 哥，
1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10: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3: 不科学，
14: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5: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7: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1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7: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女儿四十多万嫁妆不翼而飞，自家现金悄无声息变成了冥币。
1: 我觉得很害怕，不是我老公吧，我就这样想。
0: 门窗完好，没有外来侵入迹象，究竟是鬼魅作祟还是有人穿墙？
1: 搞得我女儿头上，我就很紧张。
0: 不是闹鬼，却很闹心。为什么她一边热心帮忙，一边却暗中搞鬼？
1: 还是有儿子好啊，有什么事她都过来帮忙。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现金变成冥币之后。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开头就透着一股蹊跷。在广东广州的这个徐娟女士啊，经营了一家殡葬用品公司。按理说嘛，做这行的人呢，胆子应该是不小的，可是最近发生在他们家的一连串的怪事儿啊，却把她吓得夜不能寐。

0: 为什么呢？第一件，他放在家里的现金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的变成了冥币，不是一张两张，是好几沓子。第二件，他女儿家里头价值40多万的金条、名表、首饰也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更诡异的是什么呢？两处案发现场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半点撬动过的痕迹。这贼难不成是会这穿墙术，还是说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情呢，还得从女儿徐莹这边说起。那天呢，徐莹回到家，打开这个保险柜一看，这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只见里边啊，空空荡荡，母亲给她攒的那些嫁妆、名贵手表、金条、金项链，总价值40多万，全没了。
1: 你等要动不了嘞？
2: 冇，我哋
1: 呢度平时冇住人嘅。
2: 有住人，就从来冇亲戚朋友都冇带翻嚟嘅。
3: 入室盗窃就比较少了，我们也是很震惊，所以呢就马上就说报那个刑警大队进行那个现场勘查。
0: 40多万搁谁谁不心疼，可是更让徐娟母女俩害怕的不是丢钱，而是那种被人暗中盯上的感觉。你想想啊，人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进你们家，今天偷东西，明天要是人呢，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4: 打到我女儿头上，我就很紧张，你看我女儿，我肯定要保护好一点。
0: 徐娟的担心还真不是瞎操心，因为她自个儿身上啊，不久前刚发生过一件更瘆人的事儿。那天晚上快11点了，徐娟想看看家里的这个备用金，结果拿出了一沓子钱，摸了摸，手感啊不对，打开灯仔细一瞧，这冷汗唰的就流下来了。好几张钞票赫然变成了冥币，上面印着天地银行那种。
4: 那个是公司的那个备用金来的，就想看一看，拿起来就好像不是钱。
0: 大家伙琢磨琢磨这事儿哈，自个儿家里的钱好端端的变成了纸钱，这叫什么呀？这叫膈应人的。徐娟干的就是殡葬这行，天天跟冥币打交道，可那是在店里头，是在公司，在自个儿家里头，在自个儿枕头边上发现这玩意儿，那感觉能一样吗？他一开始还安慰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把店里的东西带回家了，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啊，这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了。
4: 我觉得很害怕啊，那时候因为我老公去年年头走嘛，其实怎么说呢，我说不是我老公吧，我就这样想，其实我们做这些应该不怕的，但是我那时候是有点慌的。
0: 听到这儿您可能明白了哈，丈夫刚走家里头就出这种怪事儿，换谁谁不嘀咕。徐娟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刚走的老伴儿回来跟他开个玩笑啊。当然了，咱们都知道这不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家里头进贼了，这贼呢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偷钱就偷钱吧，你揣兜里走人不就完了呀，费那么大劲换成冥币，这几个意思啊，明摆着这就要吓唬人恶心人的。这或许不是普通的盗窃了，是冲人来的。就在徐娟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女儿那边又出大事了。母女俩一合计，觉得这事儿啊绝不简单。你想啊，女儿住的那地方连自家亲戚都没怎么去过，这贼不仅能够精准地找到地址，还知道这个贵重物品放在保险柜里头，还能挑女儿不在家的时候下手。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人对他们母女俩的情况啊了如指掌。很快，这两起离奇的案子也在小区里头传的是沸沸扬扬，有的说是遭了贼，有的说是闹了鬼，各种说法都有。警方这压力嘛也大，得赶紧破案呢。侦查员再次对徐莹的家进行了地毯式的勘查，
1: 这个门有没有撬开啊？那个窗口啊有没有打开啊？
5: 因为当时他家里里面这个门窗也是完好的，没有这个外来侵入的这个迹象。
0: 门窗完好，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是技术开锁的高手，要么就是有钥匙的熟人。而接下来呢，在保险柜里的一个手表盒子上啊，侦查员有了关键性的发现，几枚清晰的指纹在那儿。
5: 因为能够技术开锁的话，可能也会戴手套，不会留下。然后如果是熟人作案这块的话，他啊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戴手套的。
0: 这话说得很明白，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陡然上升了。那警方立刻围绕徐英的社交圈展开了排查。徐英这姑娘嘛，生活简单，朋友不多，同时能满足知道她住哪儿，能接触他们家钥匙，了解她行踪这三个条件的人呢，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经过反复回忆，徐英想起了个细节。他上次打开保险柜是2025年3月，当时是为了给她闺蜜李然看一个名牌包。
5: 她这个闺蜜就是从小玩到大的，来过她家里面，也知道她住哪里，也有可以接触到她家的钥匙的。
1: 也是她唯一这个她外人，是一个外人呢来去的家里，在这里住过。
0: 闺蜜。从小玩到大，哎，听起来嘛，这是不是这个最亲近不过的人？而且徐英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2025年7月，他去看演唱会，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门锁呀有异常。
5: 家里的门，他明明记得是上了两道锁的，但回来的时候一开啊，就开了一道，就直接可以打开了。
0: 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嫌疑人第一次潜入了。更巧的是，那次演唱会李然呢原本是要一起去的，结果临时有事儿没去成。时间条件李然都具备了，难道真的是闺蜜作案？可是当警察调出大楼所有的摄像头，一帧一帧的查看之后啊，却没有发现李然的任何身影。
5: 我们对这个大厦的全部出口，特别是这电梯能够进去的路径，也进行一个这个视频的封堵，也没有发现啊，她闺蜜有出现过。
0: 线索断了，不是闺蜜，那会是谁呀？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徐娟呢突然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呀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走向。徐娟告诉警察，女儿家的钥匙有两把，一把嘛女儿自个儿拿着，另一把备用钥匙呢一直是由她保管，就放在她公司办公桌的抽屉里，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可是最近呢，她发现那把备用钥匙不见了。
4: 我老公他病了嘛，有时候我也会出去啊，什么做事啊什么，我就怕要是有什么事，就放了一条钥匙，我就放了我的柜桶里面嘛。
0: 这条线索太关键了，钥匙放在公司的抽屉里，谁能拿得到啊？得是能自由进出公司，知道抽屉里有什么的人。徐娟的公司规模不大，员工呢大多都是家里的亲戚。警方立刻把调查方向就转向了家族内部。这一查呀，还真就查出点门道。原来徐莹的父亲生前有过一段婚姻，那边还有子女。徐莹父亲去世之后，这些人为财产分配的事儿没少到徐娟公司来，还闹过不愉快。会不会是他们怀恨在心，自己报复？
3: 当时他其实家属也有怀疑是不是那边内鬼，因为他的家庭比较，就我们讲的就比较复杂，涉及的成员呢、比较多。
0: 警方立刻对那边的人展开调查，查行踪，比对指纹，结果呢，人家在案发时间段呢都有明确的不在场的证据，指纹也对不上，嫌疑排除了。那问题出在哪边呢？那警方继续扩大指纹的比对范围，很快结果出来了，还真就比中了一个人。那枚在手表盒子上提取到的陌生指纹啊，属于一个叫周刚的年轻人。周刚呢，他是徐娟的亲外甥，徐英的亲表哥。但是关于这枚指纹嘛，周刚很快就做出了解释。
1: 当天报警的时候，他说去过，他去看过两个房间，也摸过了东西。
0: 周刚解释说呀，那天表妹家出事儿，他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了。他出于关心，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可能就是当天晚上一不小心留下来的。 这解释嘛，听起来是不是合情合理呀、啊？人家是至亲的表哥，案发后第一时间来帮忙，多好的孩子！徐娟当时还很感动呢。
4: 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哎呀，还是有儿子好啊，有什么事他都过来帮忙。
0: 可是警方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还注意到了一个可疑的细节。做笔录的时候，警察问周刚以前有没有来过徐英家，周刚非常肯定地说没有，这是第一次来。
1: 就当时现场问过周某，他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不知道。
0: 为了验证周刚的话，警方调出了徐英家小区附近长达数月的视频录像。这一看嘛，好戏来了，画面清晰地显示2025年7月，徐莹外出看演唱会的那几天，周刚的身影啊，赫然出现在徐莹家附近，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
5: 因为我们排查这个视频，发现他是在这个6月份22号、23号、26号都有出现过，
0: 连续多次出现在这个他自称从未来过的地方。周刚，这是来遛弯啊？你家住哪儿啊？面对质问的周刚倒是很镇定，给了一个听起来很随意的解释。那么周刚给出了怎样的解释？真相又究竟如何呢？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7: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6: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6: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怀疑这起盗窃案呢，有可能是受害者的亲戚周刚干的，他在案发现场留下了指纹，

0: 案发时间段也莫名的出现在了那附近。而对此呢，周刚依然在狡辩说他并不知道那里就是表妹家，他去那儿啊是正好有正事要干。
1: 就有朋友有附近，我在约了朋友在这里，交易这些那个游戏幽币，所以说我过来了。
0: 交易游戏币，哎，行，也算是个理由。而另一边的徐娟也说，周刚这孩子呢，从小看着长大，两家关系好得很，压根就不信他会干这种事儿。
2: 其实我们平时关系也挺好的，一起去旅游啊，去过年啊，什么都是一起去，也挺好，对我也挺好的，也挺尊重的。
0: 所以呢，警方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一边是指纹、视频、录像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一边嘛是亲人无条件的信任，该怎么揭开案件的真相呢？警方决定另辟蹊径，他们开始深挖周刚的经济状况。结果嘛，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在公司上班，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工资的年轻人呢，账户里头竟然在短时间里头出现了多笔大额进账。钱从哪来的？周刚说是交易游戏币赚的，可是当警察让他说出具体交易对象、时间、凭证的时候，他支支吾吾的什么都说不出来。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反复查看视频录像的时候，有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发现，他们看到了周刚进入徐英家大楼电梯时的画面。
3: 后面呢，我们也调取了这大厦的一个监控录像，也能反映出他当时候也是到了那个被害人的楼层。
1: 我们排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啊上电梯的时候，在这个兜里面拿出一个东西，一条钥匙，这个开门的那个钥匙，那个状，然后是用的纸包着的。
0: 用纸包着钥匙，一切都对上了。他应该是先从姨妈公司偷走了表妹家的备用钥匙，然后趁表妹不在家，多次用钥匙开门进入，把保险柜洗劫一空。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找到他销赃的证据。警方追踪周刚的行踪，发现他曾经频繁地在地铁口跟不同的人碰面。
4: 发现他在7月29号去到一个地铁口，当时是跟一个人接触。
0: 公共视频拍得清清楚楚，周刚鬼鬼祟祟的左右张望，然后掏出手机给对方看，对方呢也低头操作手机，这就不像是一般朋友见面了，而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进行什么交易。警方立刻调取了周刚当天的银行流水，同一时间段他的账户里多出了一笔88000块。给他转钱的人是谁呀？这人叫王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二手名表回收商，
4: 收受那个二手手表啊的人。因为这个人也比较出名，在网上一搜索就可以搜索到这个人出来了。
5: 因为他是 M 字头嘛， OK 啦，没问题啊，对买点码哦，对埋呢个小吊牌，点解你又留咗张细喺度，张保卡揾唔到咧？
0: 王维很配合，他不仅描述了卖家的体貌特征，20来岁，1米7多，手臂有纹身，跟周刚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照片和视频。
6: 我之前的一个老客户把我的微信推给他，然后他是这样子加到我的。我问他这个表是不是他的，他说就是他家里人的。
0: 当警察把照片拿给徐娟母女俩辨认的时候，母女俩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正是他们家丢的东西。铁证如山，那个案发后热心赶过来帮忙，让姨妈感动地说有儿子真好的周刚，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当警察告诉徐娟嫌疑人是他亲外甥的时候，徐娟整个人都懵了。
2: 问我拿我都给呀，我都会给。但是他妈也有钱呢，他妈都有钱呢，他想买什么，他妈都能买给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0: 是啊， 这说不通啊。你想要钱跟姨妈说一声是吧，你说这姨妈能不给你点吗？你自个儿的妈妈也不是没钱，你要什么她不会给你，为什么要偷啊？可是更让人意外的是，徐娟的妹妹也就是周刚的这亲妈徐丽，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啊，反而显得很平静。她说其实从出事那天起啊，她就怀疑是自个儿的儿子干的。
2: 其实一开始我就有点怀疑是他做的，但是我问他，他不认，我也没办法，难道儿子也不相信吗？
0: 知子莫若母，徐丽说呢，他不止一次试探过儿子，可周刚每次都信誓旦旦的否认。看着儿子那笃定的样子，他即便心里头再不安，也不敢往下想了。那些日子里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都快流干了。随着周刚的落网，之前的谜团也解开了，姨妈家现金变冥币的闹剧也是他干的。他知道姨妈公司啊有放备用金的习惯，也知道钱放在哪儿。作为亲外甥，他进出姨妈家毫无障碍。偷走现金之后，他居然想出了用冥币替换的妙计，因为他知道姨妈是做这个殡葬这行的，迷信，怕他立刻报警。
4: 因为做这个行的人都很迷信的嘛，也疑神疑鬼的人，所以说他放冥币也是给他一种心安，啊，不见钱了，哎，怎么不见钱呢？就是给他，哎，可能是那样的事情吧，那算了吧。
0: 大家伙听听哈，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利用至亲的信任偷钱，还用这么恶毒的方式去吓唬自个儿的亲姨妈，在偷光了姨妈的备用金之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表妹。他利用在公司上班的机会，从母亲和姨妈的闲聊当中，像拼图一样拼出了表妹的住址和钥匙的存放位置，然后偷钥匙潜入，洗劫一空。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呀？据他说吧，就因为在外头欠了债，至于欠了什么债，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可是对于他做出这样的行为啊，警方并不感到奇怪。据调查，他曾经在2011年因为这个抢劫，2014年因为贩毒，两次被判刑，家人的眼泪早就被他流光了。
2: 我希望他经过这一次，不要那么傻了，不要再犯错，希望他好，我也原谅他。
0: 事情的结尾呢，徐娟母女选择了原谅，但是法律的审判绝不会因为一纸谅解书就完全抹去他们犯下的罪行。啊，这个事情留下的思考其实挺沉重的。周刚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啊？是缺钱吗？好像不是，家里头不缺的吃穿，那缺的是什么呀？是父母的陪伴，是从小到大的管教。
2: 那时候呢，我们工作比较忙嘛，没有管好他，他爸爸也不理他们。
0: 徐丽现在后悔了，她后悔年轻的时候只顾着挣钱，没好好管儿子。她以为给孩子足够的钱就是爱他，可只有物质的爱从来不是真正的爱。爱孩子嘛，就应该教他守住做人的底线，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纵容，更不是对错误的姑息。真正的爱是在该说不的时候坚决的说不。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7: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

0: 撑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他们是从校园初恋走到婚纱的爱侣，20年的婚姻，外面看来人人称羡，可内里他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出门聚餐，他要怀疑，
1: 为什么你们那么

饭吃，为什么你们吃饭总是有领导在那里？这些都不是我说了算的，对不对？难道出去吃饭那领导要去？我做一个普通老师，我能

0: 他痛哭质问，
1: 为什么你经常三更半夜回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你有想过我的委屈没有？
0: 而他也在执着追问，
2: 就那几天晚上你们聊到几点钟讲清楚就行了是吧？
0: 丈夫的不安与怀疑到底从何而来？那些让他过不去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妻子的委屈与痛苦又该如何破局呢？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的社交困境。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陈女士和徐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4: 因为我先生总是怀疑我说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就说我出轨，不信任我。我想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信任我，那么我就继续过下去，要是不相信的话，我觉得大家没必要。
3: 徐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解决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吧。
3: 他提出的不被信任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呢？
2: 比方说经常在外面聚餐啊，或者什么活动啊，没有说清楚的话，这种情况就会有。
4: 我所有对外的基本上都不被信任。
0: 所有对外社交都不被信任，这对夫妻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信任破产。但就是这样一对现在信任几乎为零的夫妻，曾经却是令人艳羡的校园情侣，是彼此的初恋。那么这样一对情感基础如此之深的爱侣，为何会走到今天信任全无的地步呢？事情还得从2012年的一个晚上说起。
4: 2012年，那个时候他去外地上班了，我就在外面租房子住，带着个孩子。5、6月份的时候，就我那个朋友，他跟他老婆吵架了，就过来找我聊天，就是说倾诉一样的。聊过3、4个晚上之后，肯定我也是觉得不合适，是吧？我直接跟我那个朋友说，你不要再来找我，我说你回去跟嫂子沟通，夫妻之间好好过就行了。后来我说了之后他也没来了，后来他知道之后他问过我怎么回事，我也跟他解释了。
2: 因为每天晚上我们当时他都会通电话，但是那 几天晚上他都不接，然后回个信息说在打牌。等到后来我不经意知道了他们不是打牌，而且是那个人过来了。
3: 你的不经意是指？
2: 这个就不说了，他也确定了，也知道了，他就跟我说他家里闹矛盾了，当时说2、3天吧，聊到多晚我也不知道，几个晚上我也不知道，反反复复聊这个讨论这个事情几次，好像都有点出入对不上号的一样。
3: 那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你这儿了，你没接他的电话，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4: 也是担心他在那里乱想嘛。
3: 他为什么总是晚上来呢？
4: 因为他白天他要走车，他是司机。
2: 这个好像说不过去吧。按理来说第一个晚上你要介意，或者跟我说，或者跟他说清楚，你不能那么晚。但比方说我跟别人的老婆太频繁了，他老公不介意的吗？
4: 你会介意吗？一吃饭就带上他们三个女的去的时候，你想过我介意吗？
0: 其实陈女士非常清楚，深更半夜和异性朋友在家谈心，丈夫一定会不高兴。所以在面对这种偶发事件时，为了避免矛盾，她一开始没想着告诉丈夫。更何况身为朋友，只要心里没鬼，晚上聊聊天也并不出格。毕竟丈夫也经常和异性一起吃饭聊天，她也从不过问和干涉。因为在他看来，即便结婚了，双方也应该有正常的社交自由。可话虽如此，考虑到丈夫的感受，行动上他还是疏远了那位异性好友，同在一城却几乎没有来往。直到几年后，这位异性好友又一次找上了门。
4: 一开始他说他去银行借钱，叫我做担保，我没同意。过了几天他又说他说我新开了一条线路，要想买几部车，你看看有没有朋友有没有钱的，他说我可以给利息。后来我就找到我同事，帮他借了点钱给他。因为那个时候生意好做嘛，他说一年就还完嘛，我就说哎呀没必要告诉他了，反正他很

0: 快就还了。谁知道后来就是因为疫情了嘛，疫情就一直没还完了。后来他就知道了，就这样吵了。就他就说我我去给他借钱，我跟他就是有问题了。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心里应该明白我老公对这个人是有看法的，我老公对这个人这么敏感，那我们自己就亮一个警示灯，你有这个意识吗？
0: 可能那个时候也很多东西想不到吧。
1: 是真的就得出这个结论了吗？徐先生
2: 他跟他叫他去银行借10万还是15万给他周转，我不同意，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帮了他，
1: 所以
0: 就有问题。
2: 其实我不同意了你还去做这个事情，说明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比我还好。
1: 这就是他心里不舒服的那个点。
0: 我
1: 可能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就是帮他们把这件事情完成就完了。但是在他心里他不是事儿的问题，
0: 问题是我跟任何一个人他心里都不舒服。
2: 反正我就对那个人不是很好的那种感觉，因为之前我都已经发过脾气嘛，换一个人我能接受。
0: 假如说换一个人他照样还是一样的，
2: 一直以来你都是错，我都接受不了的，从结婚到现在。
0: 我哪个朋友你接受得了？我闺蜜你都接受不了。
3: 夫妻俩现场吵了起来，徐先生气不过，觉得自己的怀疑合情合理，因为夫妻俩已经因为这个男性友人吵过架了，妻子竟然还不知避嫌，很明显就是对这个男性友人不一般。但陈女士也很火大，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丈夫怀疑和指责了，她没有再去辩解为什么非要借钱给这个男性朋友，反倒说起了丈夫对她的另一桩怀疑。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0: 就比如说他那个朋友，他那天他们一帮人回我们老家吃饭，我不知道是谁，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早点回来呗，回来吃饭。我从县城回老家开车要差不多一个小时，我说好，那我就赶回去吧。等我赶回去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他的朋友。吃饭他们喝酒，喝醉了，他喝醉了，他朋友喝醉了，还有五个人没怎么醉，就打麻将。他们要打麻将，那我就肯定要给他们倒倒水啊。谁知道第二天这样来一句，你别以为我喝醉了，我啥都不知道。我说你知道啥？他说总有人没喝醉的。我说什么意思？他就说我跟他朋友在他喝醉的情况下在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可能吗？
1: 我一开始问他，我问他是不是他一直在打麻将，他说是。我说是打到大家散场，我记得印象中是没吭声就默认。
0: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啊，我有没有打麻将，你们那里都四五个人。
1: 当时也是在醉的，他说给喝醉酒的倒杯水，当时我印象中是这样听到这样的啊。我想起来，一起来就吐了，吐了后来就睡下去了，就不知道了。
2: 你清醒以后你问了他什么，你在想什么？
1: 因为我睡的时候我听到他说给喝醉酒的人倒杯水，
2: 所以呢，
1: 比方说给喝醉的人倒杯水是不是先倒杯给我啊，但是我还没吐呀，没呕啊。
2: 所以你在想什么呢？你觉得他怎么了？
1: 他是不是先倒水给别人啊？两个人都喝醉酒，先照顾老公嘛，先照顾老公的战友的呢。
0: 我没给你倒杯水吗？我没给你拿牛奶吗？我没给你拿被子吗？
1: 那就可能我醉了就不知道吗？这个解释开就没有吗？是不是？
2: 你在你心里你老婆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1: 我就当时问一下，后来也没有。
2: 你的第一反应就很能说明问题啊。
0: 没有纠结，你27晚上还这样跟我吵。
3: 就因为喝醉酒之后感觉妻子先给朋友倒水而没有给自己倒，徐先生竟然就怀疑妻子和朋友有染，并且数次为此事和妻子发生争吵。这样的不信任属实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但陈女士说这就是她的日常。
0: 我现在的局面是怎样的？我偶尔去散步，要是我在路上我遇上男同事，我是不敢打招呼的，我怕我打个招呼人家等一下又在想什么。
3: 看得出来，因为丈夫的多疑和敏感，陈女士的社交变得少之又少，生活上几乎是工作和家庭两点一线。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做不到让丈夫放心，因为有些社交她可以主动断绝，但总有些社交是她无法避免的。
0: 我是毕业班的班主任，压力大，跟学校领导什么会时常来组织班主任去放松一下，吃个饭，他都是有意见的。为什么你们那么多饭吃？为什么你们吃饭总是有领导在那里？这些都不是我说了算的，对不对？难道出去吃饭那领导要去，我做一个普通老师我能说领导你不要去吗？
2: 你们有发生过严重冲突吗？
0: 有。那一年我儿子才3-4岁，我们的级领导就提前说了，他说哎，这个星期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带你们出去吃个饭吧，地方走远一点，他说你们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哈。那我提前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星期有可能我们出去吃饭，班主任。他就说哦，没问题。星期四去的时候他可能店里临时又有事，6点钟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回来。我说我出去吃饭我提前跟你说过了，是不是你同意了我才去，是不是？再说6点多5-6点我们都已经出发了，我们都已经走到半路了，你叫我回来我怎么回来？又不是自己开车，对不对？
2: 叫你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说小孩没人带呀。
2: 突发的吗？
0: 哪有突发的，不是他妈妈带吗？
2: 所以是一个借口。
0: 对呀。打电话来跟我吵，他妈又打电话来跟我吵。那个开车的是我们的一个副校长，他在那里那么大声在那里骂我。后来就是在下一个出入口就下来给我下车了，他说你先回去吧。
1: 那时候是我们店里有事，我也急着脱身不了，就在家顾小孩。然后呢，我就问他在哪里吃饭，我当时问了他一天。他一直到6点接近6点钟左右，
0: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吃饭
1: 啊，才发个信息给我，他说下东园。那你学校安排吃饭没有说提前通知的吗？搭上车才告诉你，像上北京啊，下广州的吗？还是上了高速才告诉你？
2: 我问一下。

0: 你当时最着急的是什么事情？他一开始知道哪个地方吃饭，
1: 没告诉你。
0: 对。而且你们真的就让他回来了，明知道他已经走到那个地方了，还让他回来。当时很生气，就是说那段时间确实很密，他应该自己也清楚。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当校长啊，还是想当局长啊？应酬那么多，一个星期有两三次、三四次。
2: 一个月都没有两次，还一个星期两三次、三四次。
0: 高峰的，
1: 初三的学老师能有这么多时间吗？
2: 肯定没有啊。哦。
0: 他每次吃饭会跟我说，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学校里，年头到年尾没有一个朋友叫吃饭的。在我习惯看来，就是你就是有些朋友的饭局也当做学校饭局，跟告诉我跟不告诉我一样吗？
1: 你觉得他在说谎？
2: 对。
0: 所以他吃饭一定要跟你报备吗？
1: 是你的要求，还是他自己的自我要求？
3: 他自己的。我一点社交都没有，我们现在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我都感觉我找不到什么人。他对你的社交的这个限制，提到那次的聚餐，陈女士忍不住捂脸痛哭。 她说，她已经把所有能推的社交都推掉了，剩下不能推的，她也会如实向丈夫报备。可即便如此，丈夫还是怀疑她有所隐瞒和欺骗。在电话里，当着一车同事的面逼她回家，而让她更加痛彻心扉的是，当她吞下所有委屈回到家里时，迎接她的却是丈夫的耳光。
1: 走进来。 一声就打我两巴掌，那个时候我就跟打起来了，也是第一次吵大架，也是第一次打架。但是他妈一进来，连着我对他说：“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了。”我当时听到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像我这样的女人我怎么样？我又不出去玩，我又不打麻将。” 我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三更半夜才回来，是吧？我说可以，你完全可以叫他跟我离婚，离婚我是绝对没问题。我说我也需要倾诉呀，为什么你经常三更半夜回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我说我跟同事吃饭，我吃个饭，不管是在县城吃也好，还是去哪里吃也好，一到七点半，他妈的电话就拼命打过来，还不回来呀？你小孩不要的吗？我不帮你带呀，怎么样啊？你有想过我的委屈没有？
3: 当时是太激动了，也憋着呢嘛。这是夫妻俩二十年里第一次动手，也是唯一一次。徐先生究竟为何如此愤怒？又是什么让他对自己曾经的初恋，现在的贤妻良母陈女士如此暴躁多疑呢？如果他的人格底色就是如此敏感且任性，陈女士又为何会选择和他从校园走到婚姻，又在婚姻里一次次选择包容和退让呢？ 面对调解团队的疑问，陈女士也吐露了内心的想法。她说：“过去丈夫并非如此，夫妻间小吵小闹都能很快过去。真正的改变是从丈夫的生意失败、破产、负债开始的。”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还不勤快。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差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6: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

0: 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1: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2022年就关闭了嘛，亏损时间我就很担心他，怕他想不开，他可能也是说从一个老板一下子就掉在了那个泥潭上，心理落差比较大，所以他可能就害怕会不会因为我没钱了不要他了，甚至他也跟我说过，老婆你不要离开我，我也跟他说过我不会离开的，是不是？毕竟也有2个小孩，毕竟我对他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怀疑我怎么样怎么样，太痛苦了。
4: 所以你尝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3: 对他的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安全感，我可以理解，但是他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搞得我好累好累，付出的再多他都看不到我的真心在那里。
5: 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对我对这个家庭是很好的，真的很好。我做的那些店铺全部关闭了之后，还帮我还了很大部分债，也感谢他一直这样支持跟我们硬撑这个家庭。
4: 你们是校园恋情是吧？
5: 校园认识，所以大家很珍惜，
3: 所以有时候就很心痛。
5: 像我们这次来到的话，我个人感觉需要解决或者沟通我们心里的一个坎啊。就那几天晚上
3: 就在纠结那几天晚上我跟人有没有出轨，
4: 这个是你迈不过去或者现在也解答不了的委屈是吗？
5: 比方说你们聊了几点钟，聊了几个晚上，讲清楚就行了是吧？
3: 我就跟他说，既然那么不相信我，我说你可以找你信任的人过日子。
6: 徐先生生意失败破产负债的时候，陈女士没有走，她用自己的积蓄和勤劳撑起了这个家。她说她不怕吃苦，日子再苦只要夫妻俩一起面对就总有盼头。可现在面对丈夫执着的追问，她却萌生了退意，因为她无法面对这样无休无止的心灵折磨。那么10几年前那个夜晚的真相对徐先生来说真的有如此重要吗？这对明明有爱的夫妻又该如何打破困境找回最初的信任呢？
7: 现在是丈夫怀疑妻子对吧，就说有一个朋友找你倾诉，女方当时她是带着小孩出去租了这么个房子，女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她在带着自己7岁的女儿的时候，你认为她会跟其他的男人做什么事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自己邀约到家里来吃饭，你自己都把自己给喝醉了，喝醉酒的人意识是模糊的，凭借自己模糊的记忆来怀疑妻子，你不觉得这个很过分吗？你自己想一下，你现场拿出来的证据有几个是过关的，但是你妻子依然愿意坐在这里陪你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吗？现场你也承认了，你也经常出去吃饭的对不对？为什么妻子

0: 他不揪着你不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南方你要想一下，其实你妻子很重视你，出去吃饭都到高速公路了我都可以回来，证明女方其实很重视家庭，很重视男方。但从你这里我没有感觉同等的重视。你妈妈就她婆婆说，这样的女人要她干嘛？你看看你对妻子的吆五喝六啊，已经传到你妈妈这来了，就说你们家的这边的亲戚随意都可以指责她。结婚20年来，就因为这样一件怀疑的事情，你要把她所有一切都否定掉，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1: 想跟我们男方说，您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尊重，没有边界，没有敬畏。你们两个人是同学，20年的婚姻，你所有的感觉你们是个二婚的状态，您甚至感觉你老婆是水性杨花的。一群人来吃饭，您喝了酩酊大醉，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他怎么不照顾我，给我一杯水，而照顾我战友，甚至你怀疑他跟您战友有那么一腿，你有这种想法，你觉得是不是有点龌龊？只要这个社会上是有个男的，都有可能跟你老婆有一腿，是这样的吗？你的感觉非常的糟糕，你身上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习惯性的把所有的问题在你脑袋里面脑补，你会想那个画面。您这里面是有一份创伤的，我不知道这个创伤从哪里来，是从你原生家庭里来，还是你曾经的情感经历遭遇过背叛，遭遇过欺骗，所以你怀疑人人都是来背叛你的，都是来欺骗你的，甚至你结发的妻子。这个社会你连老婆都不相信，我想请问你相信谁？你所有的问题99%我个人觉得都是在你身上。我可以说你这个老婆你找不到她坏的地方，她最多的部分是在于她太好了。你真的要好好学习，你如果不好好学习，您不知道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怎样的去做到相信。
2: 陈女士，我们经手了太多太多这种顺手帮人家借个钱，顺手帮人家做个担保等等等等，最后把自己的家庭卷入到一些大的经济的漩涡里去。你帮你的朋友向你的同事借款，看似呢你只是做介绍，但实际从你们的交易路径上来看，借款到达的是你的账户，还款也是经由你的账户还给你的同事的，所有的钱都是经你的手。这一系列的做法呢，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说你也是借款人之一。就是一旦你的朋友那边出现了还款不利或者不当的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们两个之间的民事责任会把你连带进去，要求你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可能性，这个风险是有的。第二个呢，其实你们双方来到这里核心还是为了解决情感和家庭相处沟通上的问题。先从陈女士这个角度上来说吧，陈女士，您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也说了你社交不多，甚至是每次聚餐都要进行报备等等。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你何必要做到这个程度？是不是你给了他们太多太多打压你的权利了？我能理解你对于你丈夫的感情，对于孩子的责任，对于整个家庭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但是和谐相处一定是自己要树立好边界的，不能任由家庭成员不停地欺压你。这种行为看似好像你是弱者，实则你是伤害自己的本尊之一。第二个是我想跟徐先生讲的，我觉得你对他的信任崩塌最大的分水岭在于你的生意失败，你的这个心态你处理不好。我不能让你舒服啊，因为我不舒服，你是自发性的把这个信任给摧毁了，然后不停地通过折磨他的情绪，折磨自己的情绪，让你和他都内耗。但是我看得出来你们对对方都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想要这个家庭好，真的您要从自己的心态上，您先把这个原本的明理明是非的这么一个自己找回来，好好的相处，你们这个家庭才有可能有希望。否则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劝陈女士尽早及时止损。
3: 单纯说陈女士这边以你朋友与他老婆闹矛盾找你夜聊这件事情本身，你的确有各种瓜田李下之嫌，你再怎么说

0: 这件事情都不容易说清楚。当然我并不因此说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啊，我只是让你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不是你拿别的事情去攻击他的怀疑心就可以过得去的，是你自己对自身处理事情的这种边界和认知，你首先是要有一个认识的。只有你有认识了之后，然后你跟他之间才能对话。如果你们之间只是对抗，而并不是对这件事情本身去探讨的话，那这件事情他就会一直都在。在徐先生这边，你对你怀疑他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痛苦，其实你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你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已经非常之难受了，却被你视而不见。这才是作为伴侣而言，这个绝对是你的失责。还有就是为什么你会怀疑的呢？与其说你去怀疑他，还不如说你不满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你的战友在老家聚会，他赶过去，你并没有得到你期待的他对你的照顾，而是他去照顾别人去了。那正常来讲，我是你老公，你不是第一杯水应该先倒给我吗？你是这意思是不是？所以并不是你生气他去照顾别人去了，而是生气他并没有照顾到你，你没有占据中央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这个才是你失落和不满的地方，但是你并不会正面表达，而你对他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去攻击他，这是你的习惯。正确的维系婚姻的方式应该是正面表达你的情感需求，应该是正向输出你对他的爱和关心，应该让全家人都知道你对这个家的在乎，你爱他并需要他们，而不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表达。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你的家庭整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你们之间的这种怀疑和伤害就会消除。
1: 调解员李新平认为，与其说徐先生敏感多疑，不如说他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去表达对妻子的爱与在乎。他希望获得妻子独一无二的偏宠，用一次次的质疑试图让妻子的目光只停留在自己身上，却忘了陈女士除了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需要朋友需要社交的普通人。那么听了调解团队的批评与分析，徐先生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打开心结吗？
2: 你现在心结打开了吗？
3: 打开。你看你们几个老师调得很到位，我是接受很多的，
2: 是吧？看到你开心笑了，我很开心。假如这是假如哈，学校说明天晚上可能又要来去哪里吃饭，你会怎么说？
3: 去呗。
2: 对。你说你怕羊被狼叼走，对吧？那我何不如去好好的把我自己的羊圈好好的去修好，对吧？与其你严防死守，我倒不如干什么？把感情的这种篱笆墙给筑牢，那就是用爱啊。再要控制好情绪，你要为爱去努力，振作起来，好吧？一个男人这种阳光、积极向上、自信，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3: 对对。
1: 观察员廖希玉提醒徐先生要重拾自信，给予妻子信任和自由，因为生意上的失败是暂时的，但他们夫妻间20年的情谊却不是一朝一夕积累下来的。如果总是把目光放在未知的阴影里，那就看不见洒在自己身上的阳光。而密室另一边，陈女士也表达着，不仅是徐先生害怕她离开，她也同样离不开徐先生。
4: 没有矛盾的时候，可以说我是很黏他的，我中午会给他视频，晚上我也会给他视频，我很希望你能够回应我，是不是？不仅是小孩需要他的陪伴，我也需要他的陪伴。
1: 20载相爱相知，徐先生早已成为陈女士心中最重要的人，只是生意失败后，徐先生开始变得沮丧，爱喝闷酒，和陈女士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经常一开口就是质疑吵架。陈女士希望那个阳光自信的丈夫能够早日回到她的身边，两人恢复正常的沟通和陪伴。与此同时，针对她的正常社交，她也希望丈夫能够支持并且积极。

0: 及参与。
1: 我去跟同事出去吃点小吃或者怎么样，我发朋友圈了，甚至我都发给你看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应一下我。哎呀，这个美食看起来很好吃啊，哈，吃得开心啊，怎么样啊，是吧？
0: 身边有爱人有朋友，日子才有滋有味，这是陈女士最朴素的愿望。那么经过调解，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面试环节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经过面试之后现在是什么想法。
3: 来到这里我感觉我妻子也是受了很多委屈，对这份感情的付出花了很多精力，今天通过各位老师然后跟我们分析，让我认识到很多确实自己做得不够好。
1: 我理解他，他对我的在乎，我也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就是之前老师用那种言语来怀疑我的时候，我是不接受的。
3: 以后我也尽量少喝酒，不喝酒了啊，好吧。
2: 俩人在家喝。
1: 我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3: 嗯，好的。
4: 陈女士，我让他正面表达，以后你也要正面问他，要打电话给你说你还不回来呀，你就说你想我了。你也正面问一下嘛，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想我了呀，你要想我就回来，
3: 开车回来接了啊，开车过来接了。
0: 调解的最后，夫妻俩的脸上终于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或许他们彼此都早已期待着这样一场调解，让他们找回曾经紧密相依相互信任的感觉。未来的日子里，愿他们多沟通多陪伴，用尊重守护初心，用信任温暖岁月，给彼此空间，守彼此真心。也愿每一对夫妻都懂得，信任是婚姻的基石，自由是爱的底气，好好说话，彼此成全，才能把日子过成最初想要的样子。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视频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5月19日至21日，省委书记尹洪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19号，尹洪出席了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并走访调研广州、东莞等部分企业。广东省领导孟凡丽、冯春华、张国志陪同调研，省领导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
1: 尹洪抵达广州后，来到广交会展馆参观陈列馆，详细了解我省企业参展及市场开拓情况，希望江西优质企业借助广交会这个全球顶尖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客商，抢抓订单，把干普好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在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上，尹洪与我省外贸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敏锐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把产品做精，把特色做优，不断拓展多元市场，培育外贸新业态，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外贸实力。尹洪表示，省委省政府真心实意为企业解难题，营造一流外贸发展环境，创造条件，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夜航智能设备公司是无人驾驶智能飞行器领军企业。尹洪走进展厅，了解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发情况，现场观摩飞行演示和无人机物流配送。尹洪表示，江西发展低空经济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加快在干布局，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积极拓展多元化应用场景。广东拓斯达科技公司拥有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全产业链制造体系。尹洪观看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应用演示，希望企业加快推进江西区域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江西。来到华为松山湖基地，尹洪看展示、听讲解，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成效、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等情况，并与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一行座谈交流。尹洪指出，华为公司与江西有着深厚的合作渊源，希望华为深化与江西战略合作，发挥技术领先优势，强化鸿蒙生态赋能，助力江西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在干产业布局力度，将更多优质江西企业纳入华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有关活动。
0: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中药谷十周年之际，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暨“十五五”中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剑春、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致辞。
1: 叶剑春、王祥明等共同为活动启动。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举办为契机，为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把更多技术项目人才引进江西，希望国家有关部委加大对江西关心支持力度，希望华润集团在江西布局更多优质项目和产业。王祥明表示，华润集团将充分发挥华润江中扎根江西的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一二三产协调联动发展，助力江西打造中医药强省。开幕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负责同志和中药企业代表分别致辞。开幕式前，叶剑春等与会领导参观了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副省长史可、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出席活动。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调研学习教育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不足问题整改工作。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江西省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梅林、副省长张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供销系统要强化惠农服务，建强农资经营网络，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
1: 5月18号，省政协副主席徐忠主持召开助推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立法协商会。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特殊群体重点关切，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用好调研协商成果，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治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显温度。
0: 1至4月份，我省着力稳就业、稳。

0: 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增势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38个大类行业中有23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0.5%，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4%、13.6%、11.6%，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56.9%、18.5%、10.9%，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7.6%、9.8%。一至四月份，消费市场稳定增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38.7亿元，同比增长3.4%。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9%、10.2%、10.2%。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9.3%、25.4%、16.8%。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7.1%。全省1元以上在建项目6172个，完成投资增长0.6%，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71.3%，拉动投资增长0.4个百分点。
2: 2026江西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交流会今天下午在深圳举办，我省电子信息、箱包、家居、新能源等特色产业集中亮相，开展供需对接洽谈。
3: 我们主要是做电动车，还有新能源的锂电池这块。通过这次大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有意向说采购锂电池。
2: 活动现场，我省5个综合保税区代表以及亚马逊、西音、奥松等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采购商，围绕平台入驻、选品采购、供应链搭建、物流通关等领域深入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4: 通过我们的奥品网平台，把江西的产品带到俄罗斯，
5: 打造跨境的这种生态了，强化于这种跨境平台、跨境服务这一块的这种生态的打造，让我们这些企业积极参展啊，体验的产品更好的。
0: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我省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为毕业生求职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1: 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工科人才专场招聘会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电智能等领域的近100家企业带来了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维等3500多个岗位，都是行业发展最急需紧缺的。东华理工大学毕业生严凌峰得知这场招聘会是专为工科生举办的，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6: 我这个专业的话，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行业也急需人才，也收到几份不错的 offer。 南昌对应届生有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一意愿肯定是南昌。
1: 招聘会前后，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
7: 在专场招聘会之前，我们会开职业指导公开课；招聘会之后，我们会带那个有需要的学子去录取参访，为这个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 记者注意到，今年各地的招聘活动上，各种智能设备也在为毕业生求职赋能。简历诊断仪可以帮助求职者自动优化专业技能表述，调整简历结构；自动求职机可以根据求职者的意愿和技能特长，自动匹配岗位。
8: 给我推荐了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节省我非常多的岗位寻找时间。这种智能推荐的方式，我觉得很高效。
1: 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97场，1.16万家用人单位参会，招聘需求人数27.78万人，参与人数38.37万人。
0: 今天是5月20日，520被赋予浪漫含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我省多地也因势利导，提倡。

0: 己是新办婚事减半风尚，引导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
1: 为应对520结婚登记高峰，各地婚姻登记处增加号源、增开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到场新人能够顺利办理登记。
2: 在一个窗口就能全部办理完成，流程简便，效率也很高，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便利和贴心。
1: 新人王先志、蒲子莹是东北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让他们爱的距离不再受地域限制。
3: 现在流程也很简单，然后也很方便，也不用回老家了。
1: 新余、吉安等地将婚姻登记处搬到了景区，设置宣誓台、爱情打卡墙等特色区域。新人们宣读结婚誓词和移风易俗倡议书，倡议为爱减负。
4: 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结婚都不攀比排场，不看重高额彩礼，真诚的陪伴才是婚姻最美好的样子，这种文明新风特别好。
1: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瑞金市、金溪县、芦溪县等地，来自各行各业的新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参加独具特色的中式集体婚礼。据统计，截至今天16:25，全省共有6634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跨区域通办的1740对。
0: 初夏时节，四川县千亩中药材产业基地花开正盛，既美化了乡村环境，也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5: 眼下，遂川县长盛中药材产业基地内的水栀子花迎来盛花期，连片花海错落绵延，阵阵花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相约前来徜徉花海之中，尽享惬意田园风光。
6: 风吹过来了，到处都是花的香气，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5: 水栀子花不仅扮靓乡村风貌，更成为了当地特色富民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100多块钱一天，工作也比较轻松。
5: 基地采取厂企村三方合作模式，林场承担日常田间管护工作，药企与供销企业统一供应种苗，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收购，畅通产销对接渠道，
8: 推动中药材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更多村子和农户从中受益。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5: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二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
9: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5: 医保部门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0: 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发布之后，这些产品还能刷医保吗？
5: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可以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专家表示，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
10: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

0: 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1: 另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2: 要使白名单制度切实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强化相应的监管机制。那么，如何实现有效监管呢？
1: 通知要求，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2: 医保个人账户虽归个人支配，但本质仍是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需专款专用，绝非可以随意支取。医保卡不是购物卡，救命钱不是零花钱。白名单制度的落地需要医保部门的严格监管，需要定点零售药店的自律守法，也需要每一位参保人的理解支持，让每一分医保资金都用在看病治病的刀刃上，才是对每一个人健康权益的最大保护。昨天，我省北部出现明显对流性降水，六县市区的九站出现大暴雨，32县市区的205站出现暴雨。
3: 昨晚，上高县部分乡镇道路出现积水，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响应。
4: 我们已经针对所有的积水点采取了疏通措施，基本上积水点的积水已经消除。
3: 在新余市雨水区水北镇蒙河，连日的降雨导致水位快速上涨。蒙河是元河的重要支流之一，流域面积476平方公里，担负着汛期泄洪、保田护道的重要任务。当前正值早稻分蘖期，水北镇对镇上水闸开闸放水。
5: 根据雨量的大小，我们动态调节咱们的放水流量，保证我们蒙河流域周边30,000多亩农田的安全。
3: 针对降雨频次多、上游入库流量增大的特点，万安水库也实施开闸泄洪、腾出库容。赣江流域第三场洪水过程已经顺利通过闸坝。
6: 本次洪水洪峰3970立方米每秒，削峰率达13.4%。
3: 省气象台提醒，接下来几天强降雨还将持续。
7: 21号呢是中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2到23号强降水在我们省北部将有所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5到26号北部的降水再次加强，那26到27号我们省南部的降水也将加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2: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多地道路积水湿滑，交通出行受到明显影响。针对恶劣天气，各地交管部门纷纷发出提醒，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驶车辆务必提高警惕。那么，雨天行车究竟要注意些什么？遇到积水路段又该如何应对呢？
8: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 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2: 雨天路面湿滑，正确使用灯光同样关键，能有效降低事故的风险。那么近光、雾

0: 具备一定的涉水能力，但并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是安全隐患。所以，新能源车主暴雨天气要牢记三步：不盲目进入深水路段，不在露天环境充电，不在低洼地带停车，保护好电池和电路，保障用车安全。
1: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医院野战医疗队开展实战化卫生勤务保障演练，将有人无人协同模式深度融入战场救治全流程，锤炼应急处置和持续保障硬功。我们一起去演练现场看看。
0: 演练指令下达后，野战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官兵们携带各类救治装备，快速集结抵达目标地域。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
2: 伤员即将到达各组室，按照预案做好接收伤员准备。
0: 此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设置批量伤员救治、危险区域搜救等科目，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重点运用有人无人协同搜救、空地协同保障新模式，将无人装备机动优势与医护人员专业优势深度结合，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
3: 让科技成为守护战场官兵生命安全的硬核支撑。我们将持续紧盯战场需求，创新协同保障模式，强化装备实战运用，全力锻造能战善战的卫勤尖兵。
1: 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 19%， 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 31.8%。 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
0: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 70% 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 10.9% 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4: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重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昨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在现场，抗议者手举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9条”等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市下台”等口号，强烈抗议高市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宪法。
5: 民众都不希望修宪，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进行抗议，希望政府改变想法。
6: 绝对不能让战争发生。日本曾做过非常恶劣的事，可能很多日本人逐渐忘记了，但我越是了解，就越觉得绝对不能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0: 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

0: 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目前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也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方一次沉重打击。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当地时间19号傍晚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以军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火。联合国当地时间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2.7%下调至2.5%。报告认为，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升温，加剧了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9号表示，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当地时间19号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并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雪，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刻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水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2: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3: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2: 在电视上面。
3: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2: 对，
3: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2: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3: 我想要看个挂件。
2: 你想看挂件？
3: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2: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3: 预算就三千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3: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2: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3: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3: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子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子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3: 这个叶子是不错的。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3: 看起来挺不错的。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3: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3: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个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3: 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3: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年说？
4: 这个的话，6000。
0: 六千。3000了。3000可以吗？
4: 那你平时要的话，我就可以考虑。
0: 3000您看能说吗？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4: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能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的。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涨。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买白菜。今天才23。
2: 八天
1: 。我15是来摆摊，没时间。对，然后这个工资工
0: 钱，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真的，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了，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能够。

0: 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岩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1: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是什么？
1: 刚刚明明在这儿，跑哪儿去了？我看见你了。
0: 坐。
1: 你没动坏心眼吧？
0: 啥？
1: 你好坏人都分不清，他长那么大眼睛了。
0: 那你凑我这么近干什么？
1: 谁凑你近了？

0: 离你多远？你可以去打说说。
1: 战友们之间的合理距离，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
0: 那是多少呀？
1: 20公分，转过去，别看我。
0: 够不够？
1: 不够，再过去点。
0: 再装石头上。
1: 我去。

0: 这可不是战友之间的安全距离了，这太近了你。
1: 过分了，过分了啊！还过分了，这么主动我不适应。你主动了，我把我叫过去。
2: 你别累我，
1: 这个他累死我了，这个我，
2: 他过分，别说我。
3: 真看见你了。
4: 班长，有野猪！
3: 快，赶紧马上抓住！
0: 我可被你累死了啊！
5: 好危险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没走的？
6: 哎，那姑爷就知道看书，这是我的本事。
5: 你什么本事？
6: 这越黑的地方我看得越清楚，我有这个夜视神功啊，以前我在矿井里练出来的，我这一路看着你过来的。
5: 你跟踪我？
6: 不是跟踪你，我是想为下午那事跟你道歉来着，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发呆。
5: 我没有发呆，我就是在看星星
6: 啊。我明白，红旗一展满地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北斗星在哪儿呢？你看，在那儿。
5: 你请假了吗？我请假了。
6: 我也请了，我是来上厕所。
5: 高阳，你别怪我自作多情啊，你是不是喜欢我？
6: 哎，你这话说，哎呀，你还真，那你这么一问，也不是不可以。
5: 高阳，我不想你误会，我把你当成兄弟，我很喜欢你，但不是那种喜欢。而且咱们现在是新兵，也不能有那种喜欢，对吗？
6: 哎呀，你别想太多啊，这个，江南长。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为啥没事就一个人在这儿看花看草看星星？
5: 高亮，我特别愿意跟你说话，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归队吧，不然一会儿纠察又来了。走了，回去吧。
7: 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这个世上除了你，我又多了一个崇拜，不对，喜欢，不对，我想一辈子对他好的人，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在部队特别有奔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孤一也还好。
8: 谁要是跑不动就到那边去撑着，一直撑到收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快，快！别惦记终点，记住方向就行。这样你们就能一直跑下去。
9: 快点，快点！
10: 刘班长，
11: 走，全体起立。报告交叉同志，新兵九班，应到十一人，十到八人，
12: 有三人外出执行任务，其余的人正在进行内部整理，请指示。
13: 把所有的解放鞋拿出来。
12: 解放鞋？
14: 牛满仓，你不要怕啊，脚臭没事儿，不会被记处分。
12: 交叉同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检查我们的解放鞋？
13: 昨晚我们在营区执勤，发现有人从围墙的洞口溜出去。
15: 今早我们检查了豁口外的树丛，
13: 我们发现了两人军鞋的脚印。
14: 两个脚印，一个男兵，一个女兵。
13: 为什么你洗鞋？
16: 报告，因为鞋脏了。
13: 鞋为什么会脏？
16: 别踩屎了。
13: 那在哪儿踩的屎？踩的又是谁的屎？
16: 报告，
6: 我就知道踩屎了，踩的谁的屎我真不知道。
13: 在发现两人足迹的树丛，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回天煤渣，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鞋上沾有煤渣的男兵，又或者一个故意洗过鞋的男兵。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洗鞋？
6: 我给你看啊。你自己看。不能吧，这东西能比你满仓的脚还上？我昨天我们跑步，我跑最后一个，然后连长罚我去菜园子挑大粪浇菜，我这挑一挑没注意，我就踩那粪坑里去了。我回来胶鞋刷两遍还有味儿，这袜子实在是来不及洗了，我怕影响我们内部卫生，我就先放盒里先放着。
13: 我们走。
6: 接头，我给你打听点情报。
17: 你还知道怕呀？我实话告诉你吧，江南中被纠察带走了，你现在求神拜佛，他别把你供出来吧。
6: 你别吓唬我呀！我知道你这就是嘴上凶，其实心里特别软。怎么回事啊？
17: 那个男兵就是你吧？我说你们这些新兵怎么进出洋相呀？昨天晚上纠察来了，一个一个的查，看谁鞋底沾了煤渣。
6: 那查没查出来啊？
17: 你说呢？
6: 查出来你好几个亲啊，咱俩是老乡啊，我这不对，我最信任你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呗。
17: 我看情况不对，就说江南征的鞋是我的鞋，不然这丫头就麻烦了。
6: 哎呀，那没牵连你吧？
17: 你这小子还挺有良心，我头一天晚上值班，他们说不出来什么。
6: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别的不怕，我主要就怕牵连你，你知道吗？
17: 少贫吧你。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6: 好。
17: 行了，赶快回去吧。
6: 韩班长，你连说大道理都那么漂亮。
17: 行了，别贫了，赶快走吧。
6: 好。
17: 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6: 李万三，有伴吗？
18: 没啊。
6: 没伴
18: 啊？啊，
6: 我陪你练。
18: 老高，干啥呀？那我有点害怕了。
6: 怕什么怕？像女兵似的，穿上。老牛啊，
18: 嗯，
6: 纠察是你带来的吧？别动。
18: 老牛，不是我，
6: 不是你啊？啊？要是没人告密，纠察怎么会来咱们班？还单单地盯上我了！
19: 全体集合！

0: 刺杀是近战歼敌的重要手段，赢在技术，更赢在气势。我们要发扬我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学习刺杀的基本动作，掌握在各种情况下的刺杀技能，并且在训练中培养我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各组准备。
1: 老高，老高，轻点啊！老高，放大！庄天汉还怕拼刺刀吗？
2: 对手才那边呢！走！哎，不是老高，你听我说，那真不是俺干的，老高你要相信俺呢。
0: 放心吧，从不死你。攻击不够快，步标不够准，你的攻击应该更用力。上上上！继续。好。
3: 班长，我没事，还没事呢，
4: 没事。
0: 准备，马上把人带到议事队，
4: 愣着干什么？过来背着他。老高，
3: 小心，俺只能说，老高，你把放下来，
4: 放下来！
3: 你干什么啊你？
4: 报告班长，
3: 还有话要说。 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老高，别相信啊，俺真的没说。连里边的人是带着纠察过来问俺情况，他们还跟俺说，你要是包庇，就要受处分。
4: 俺还跑，俺也想说，
3: 俺没说，俺啥也没说。
5: 你要相信俺，班长可以给俺哥哥，对吧？
6: 老高，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还不相信啊？还说他娘的啥？
5: 你凭什么不相信啊？你为俺啥？哥，老牛是我在部队最好的战友，我不该怀疑战友，我心里有愧疚。 我熟悉这个感觉，对你，我一直都有这种愧疚。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会找一个机会，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7: 安宁，安宁，我帮你晾。
3: 帮你一起。
7: 好了。
3: 哎，这用了半袋子洗衣粉，咋这么香？哎呀，想洗干净点吗？对对对，能用，净能用。哎呀，行了，别这样啊，倒了三四箱了。哥，你商量个事儿。
7: 哎呀，兄弟之间商量什么？有事你说就完了。
3: 你块表借我戴一下。
7: 啊？
3: 表，你那块表借我戴一下。
7: 别说你没有啊，我看见了，每次熄灯，你从那枕头底下拿出来，表盘可亮了。哎，老牛这连里刚上完思想教育课嘛，那反对拜金主义是吧？享受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且这连里不让代表，你要他干啥呢？
3: 不是想带你那块表，你每次站自卫哨，上一班岗，总是提前一个点就把我叫起来了。 我每天晚上替他多站小半夜呢。那我这寻思着有块表，我看个点儿，对不对？那这帮大个子弟也就不能再糊弄俺了。
8: 这帮孙子，没事，交给我了。以后你那班岗，我替你站。啊，
7: 不，老牛，
8: 就这么定了，我替你站。还治不了他们了，我还。
9: 老牛，起来正事儿，到你了，
8: 快。
9: 嘘。
1: 小点声儿。

0: 爬了一天，冲了一天山头了，这是人想出来的招啊！这
1: 踏遍中原千万山，心雄不畏上青天。呵，呵。啊
2: 走，
1: 出来！
3: 连长，
1: 过来。
3: 是。
1: 行啊，你小子，思想政治课刚教育要反对享乐主义，你就公然戴手表唱反调，是不是啊？干这种老兵都不敢干的事儿。张飞，
4: 到。
1: 老规矩。
4: 哎，你等我了。那个，30分钟之内啊。一个人抱一个冬瓜，冲到炊事班，再冲回来，听见没有？
5: 还有吗？哎呀！
6: 快点，家贵，快，不然我请不住。哎呀，来！哎呀！
7: 你们就坐吧，啊！你们九版这三天的菜，那就是辣椒炒冬瓜、大葱炒冬瓜、哎萝卜炖冬瓜，是吧？马上把这糟蹋的冬瓜吃完，马上给你们换菜谱，赶紧走。
8: 班长，我们来换冬瓜。
7: 哎，你这还不错，来来，放那边，好的放那边。你这也放过去，你这放这儿吧，放这儿。走了，回去吧。
8: 你想两个字儿。

0: 干什么？
1: 你去我这儿
0: 说，
1: 滚出来！别烦我。
2: 去你！
3: 干什么？哎，
1: 什么事儿啊？这表你觉得好看吗？
0: 啥意思啊？
1: 怎么回事？俺表姑给俺介绍个对象，让俺照完照片寄回去给他看一看。我就问老乡借这身干部服还有皮鞋，然后把你表拿回来想戴一下，结果让俺给你跪了。对不起，我对不起，这个表我从老姑那儿故意也那儿买来的，我赔给你好不好？
0: 李晚仓，你什么意思啊？嗯，你宁可欠他古野的，
4: 不愿意欠我高粱的是吧？他古野那么有人情味啊？
0: 谁没有人情味啊？高粱，老牛这么老实的人你也骗，过分了啊！
5: 啊，我看出来了，这手表是个由头是吧？啊，是你们两个看我不爽，找我出来练练是吧？来吧。一个一个上，还两个一起来啊？
0: 不，老牛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平时一毛不拔的人愿意花80块钱买一块表，我看八成啊是有人想占他便宜。
4: 放屁，谁占谁便宜？你买仓，我告诉你啊，他这块表值300块钱，他花80就卖给你，你当他那么好心啊？他拿你当枪使过来捅咕我？
6: 不是，老高师，你的表是我弄坏的，我
0: 老牛。高粱那块表就算是新的也就值35块钱，更何况入伍的时候就坏了。
6: 不可能，不可能，老顾不可能，他拿那块表当宝一样。
0: 训练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个表，表盘是坏的，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破烂货。
5: 你说什么？
6: 别、啊、
5: 我哥是带着那块表牺牲的，那不是破烂货。
6: 对，冷静点，冷静点，好吧。哎呀，老顾，你别，
0: 不说清楚，不许走，松开。
6: 哎，别，你搞，
5: 跟谁说话呢？啊？
6: 你我的，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你怎么还动手呢？表是俺弄坏的，我让顾一姐帮我一个忙，你有啥事你冲我来。表挺好的，你去拿着不行吗？
5: 那表不是我的，表是我哥的，高山。我高粱这个名字就是他给起的。我哥8岁的时候把我捡回家，当亲弟弟一样养。看来有一年我哥提干了，家里就想着给我哥攒钱买一块上海表。我哥当时答应我说表买回来了先给我戴3天，我高兴啊。在我们村里你有块上海表，我在那帮孩子里我就能当大王了，我就能臭显摆。我还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给我哥盼回来了，结果我哥空手回来的。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不理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去县城买表的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家孩子病重去县城看病，钱让人偷了，我哥就把这买表的钱都给老乡了。那后来我哥叫我回部队了，我当时心里特别舍不得，但是我不告诉他。我哥临上战场前一天给我妈写信，还说呢让高粱别生气了，

以后肯定给他买表，说让他理理我。我倒不对，让他给我写信，但是我一个字我都没写，我也不知道他就回不来了呀。 哥就走了，过一段时间，来了两个当兵的，来家抱着我哥的遗物交给我妈。打开遗物之后，里边有一块上海表，我这一看就不是我哥的。然后那两个当兵的就说：“说我哥呀，心里一直挂念我。” 一直就想着给我买那块表，没来得及买，他就牺牲在战场上了。拿着那块上海表，是他这帮战友为了完成我哥的遗愿，凑钱给我买的。然后他们就从怀里掏出那块打烂的表。 说这块是我哥上战场之前部队给发的，我哥牺牲的时候就带着这块表，上面还有我哥的血，这表表盘也烂了，指针也没了。我看着我就想。 那指针指的时间，肯定是我哥牺牲的时候。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我哥走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我和我娘？他是不是太想他弟弟？他弟弟还生他的气了？他不知道。 其实我早就不生他气了。

0: 我去把你妈表给要回来！同志们，请小心。今天集合大家，是因为我想纠正一个错误，把我们一位牺牲的战友的遗物物归原主。
1: 过来，
2: 到，
1: 出来，
2: 是。
0: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同志，都曾经被你的哥哥保护过。我们会永远记得他。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就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顾爷，
3: 到。

0: 是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牺牲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时间重生的。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连长的身份在命令你，而是以一名普通中国军人的身份请求你，请求大家永远记住他，永远不要让他失望。哥。
1: 连长今天说到了重生，说到了记住，说到了不让你失望，让我明白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时间谜底，不在别处，就在我和战友之间，就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你牺牲的时间，是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但我会一直找下去。

0: 我让他去出公差了。
1: 同志，给我拿11个笔记本，然后2块肥皂，3袋洗衣粉，再拿一瓶花露水。
2: 啊，花露水没货了，就一瓶刚卖出去。你要是早来5分钟就好了。
1: 谁给买走了？
2: 哦，是个女兵，买这种东西的都是女兵。稍等啊。
3: 同志，同志，哎，韩院长，啊，
4: 早知道是你，我就不死命追了，累死我了。
5: 你追我干什么呀？
4: 那个什么，你刚才是不是买了瓶花露水？能不能让给我呀？
5: 你要花露水干什么呀？
4: 啊，我帮一个战友的忙。
6: 苏大院。那5瓶笔会闻脚臭味吗？
4: 就是我误会了一个战友，我想拿这个跟他道歉。
5: 不过高粱，你可不能骗我啊！你要是骗我的话，我可饶不了你。
4: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能骗你，韩班长。来，
5: 哎，行，算了，
4: 别拿着。班长，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一看见你就特亲切。你就像我亲姐一样。
5: 你兄弟几个啊？
4: 我兄弟好几个，咱都是傻子，就我一个聪明的。哎，你上来，我带你回去吧。
5: 不用，那个部队里有纪律，男女兵不能来往。这要是让领导看到了，肯定会受处分的。
4: 我送你到那个营区门口，你自己走回去。快来。
5: 那行吧。
3: 坐好了啊，走了。哎，
7: 你行不行啊？那前面有条河，你可别掉河里了。
3: 你放心吧，掉不进去了。
7: 啊，你慢点啊。
3: 阿姐。

这个越开越安全。没事吧？

0: 财务叫你班长啦。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把那个吃了，我走了。
1: 哎，等等，这什么呀？扔下就跑，耗子药啊？
0: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这是退烧药，可好使了，一天三片，别吃多了。你没事吧？
1: 小声点。我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别让班长看见了，又该记你过。
0: 班长今天不在，不过这是男兵宿舍，我就是过来给你送个药，然后就走了。
2: 你属猎狗的呀？
1: 姑爷。我看见你了，小江同志，你给我站起来，小江，你给我站起来。
3: 不是，这我就拿个药的功夫，你怎么就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啊，那个，他生病了，然后我碰到他，然后就来看一下他。
3: 谁让你来的？
2: 那个，你回来了，我就先走了啊。哎，别。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势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2: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天，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1: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2: 哦，在电视上面。
1: 对，所以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2: 对，
1: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2: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我想要看个挂件嘛。
2: 你想看挂件？
1: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2: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1: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1: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2: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1: 这种也还可以。
2: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1: 对，这种也还可以。
2: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1: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2: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
1: 跟
2: 它的颜色啊，
1: 看起来挺不错。
2: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
2: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2: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点。
2: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是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2: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头。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跟我们说。
3: 这个的话，6000。
2: 3000吗？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3: 因为这件货我
2: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买一点，行吗？行。
0: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是，3300。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卖白汤。今天才23。嗯，
2: 八天
1: 。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对，不然这个工资贡献，
0: 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了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真的，你看到多少3800了？很省心才给你做3800。不要这个。
0: 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莫西沙场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莫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场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啊，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你怎么在这儿呢？班长，你这是？哦，我这回营区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了。你怎么不去训练呢？
1: 我回来换一下装具，而且我今天来那个了，所以回来换一下。 班长，你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吧，你小心着凉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吧，你弄吧。看看，看看人家班副这个觉悟，你就完全没法比，知道吗？
1: 哟，你能多走？
2: 怎么了？呀，班长来了，来来来，班长，赶紧听兵令。看看老牛那副嘴脸。
3: 班长，
1: 哎，
3: 我想休假了啊。
1: 你我累坏了。哎，
0: 不是，我买回来。哎，
1: 本儿都吃了，衣服也湿了，快忙去了。我路上我学那帮造好事儿，我扶了一老太太过河，您信不信？
0: 不是，你要说真的，我就信。
1: 哎，快去。哎。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呀呀呀！
1: 过骡子，这是什么情况啊？啊，自己偷摸加练看不住了是吧？要不要本大王救你？
0: 我给你！
1: 哎，高粱，高粱，生啥病啊？你闹什么？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一次递个十粒，一天递三遍，跟吃饭一样啊。
1: 要
2: 浪费了这多少钱？
1: 你管多少钱呢？马上检查内务了。
0: 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懂吗？
3: 咱们尽量做到各个连一碗水端平。
1: 哎呀，宋部长，
2: 不是说好明天内务检查的吗？怎么今天搞突然袭击啊？
3: 不欢迎啊。
2: 哎，不敢不敢不敢。
3: 明天我要陪总部来的首长提前到今天晚上了。
2: 总部这回来人带来了枪械测试的任务，我们新兵连能捞住机会不？
3: 你放心吧，应该说对每个新兵来说机会都是公平的，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要特意挑选不同程度的战士来测试，看看新武器掌握的难度，这是我们的目的。
4: 哦，那这就是说我们这批新兵都有竞争机会啊？
3: 当然了。哎，
4: 这政策好啊。
3: 行，别嘚瑟了，当务之急先把团里的内务评比搞好，把队列的成绩抓起来，这样把握就更大。
2: 明白，明白。
3: 行，开路，
2: 走走走。
5: 宋部长，知道你是带着显微镜来的，我们多下了点功夫，怎么样？还行吧？
3: 算你们阻击的不错。
6: 下个班。
2: 不是，宋部长。这是九班，下个班就是菜地了，要不到连部喝口茶？
6: 走啊！
2: 哎，怎么了？

0: 老秦，你过来。
1: 别费那个劲了，每个兵的船我都闻过了，
2: 这个兵的脚比谁都臭，所以我们是下足了功夫，没味儿，你放心。
0: 你过来闻闻。

0: 高级女用花露水的味道。
1: 这不可能啊，这个位置顶多是那个头油的味道，你怎么能闻出花露水的味儿呢？
0: 陈参谋，
2: 走，按照条例扣掉三分。
1: 别，宋部长，你怎么肯定它是花露水的味儿啊？还是那个女用的？
0: 我媳妇儿他们服务社就有这种花露水，而且她自己也用，你说我能不受气吗？行了，别狡辩了，尽快给我查清楚哪个女兵来过这个宿舍，这张床上发生过什么问题的严重性你比我清楚。
1: 宋部长，兵都在这儿呢，别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啊。我现在就给你查，查
0: 查
1: 查
0: 查。
1: 你问他
3: 到
1: 说哪个女兵坐过你的床？
3: 连长，怎么可能呢？
4: 就今天下午，一夜在床躺了一会儿，没别人了。
3: 顾爷，你用过花露水？
5: 报告连长，我没有。
1: 没用过花露水，哪来的味儿啊？

0: 为什么这么紧张？当时站在师部门口也没见你这么紧张啊，做贼心虚吧？
1: 我没有做贼。
0: 没做贼心虚什么？
1: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
2: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花露水啊，是我干的。
0: 你？
2: 对，牛满仓脚太臭了，这熏得我们都睡不着觉。我也怕它这味儿影响我那个评比，然后我就买了个花露水，往它没事往心里滴一滴，把味儿盖一盖。
0: 花露水哪来的？
2: 那班长下午派我去服务社，我顺便买的。
0: 东西呢？
2: 东西在他柜里吧。
0: 拿出来。
3: 是。
2: 你闻。
0: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高级。

我看到一句话很喜欢，在森林里长成一棵大树算不上什么，能在沙漠里长成一棵树，那才值得骄傲。

0: 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考评，每个连选一个班代表全连参加，现场打分。一连先来，
1: 加油，冲！和我冲！加油，冲！
0: 三连开始，
2: 考核员同志，三连准备完毕，请起身。
0: 你们选哪个班？
2: 三连全员参加考核。
0: 好，开始，
2: 正步走。
3: 哥，我们在你战友高亢的加油声中拿了第一名，战友们像一个个刚刚擦拭完的炮弹，蓄势待发。新兵连的生活短暂而热烈，马上就要下连队了，我心里有些舍不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们女兵今天替我们加油，说不定我们还赢不了呢。
1: 秦连长不用客气，但是靠荷尔蒙赢得的胜利不是真胜利，在战场上靠这个是不行的。你知道陆平反对优势在哪吗？
0: 今天赢的是我们。
1: 你们赢在气势和团结，还有对考官的心理冲击，可你不能被这样的假象蒙住眼睛。
0: 谢谢赵连长提醒，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帮我想问题。
1: 都是带新兵共同进步，应该的。
0: 那你还没跟我说陆平凡他们到底强在哪儿呢？
1: 节奏，他们的节奏比你们好，他们的队列有种不着痕迹的韵律，这叫修养。
0: 那你就是说我没修养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跟你说个事儿呗，夏天之前咱们搞个联欢呗，当了3个月的邻居要走了怪舍不得的。
1: 也行，正好让我的兵教教你的兵什么叫节奏和韵律。
0: 好嘞，
1: 吃饭。
0: 哎，

0: 秦大炮这绝对是打击报复优秀士兵，
1: 别人把你当根葱，你还来劲了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你在连长面前跟他说你跟大厨学过，那连长也不可能降你的俊子。
0: 不是，我也没吹牛啊，我真跟大厨学过，我这用时髦的话讲，那叫军地良用人才啊。
1: 你小子还学我说话啊？你就嘚瑟吧你，我倒要看看你小子

0: 怎么样？
1: 嗯，别说啊，味道还不错。
0: 那是。
1: 我跟你说，
2: 这回是我们连队拿第一，连长啊才让你在首长面前露一手。
1: 你小子可别丢份啊！
0: 哎呀，这个福气啊，还是留给你们吧，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3: 行了，上菜吧。
1: 好嘞。

0: 新兵三连在队列训练考评中荣获第一名。
1: 这个好，这个好。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下回再整这个，我就算你作弊啊！还把女兵这颗糖衣炮弹给用上了。
3: 我知道，我知道，这里头呢还有其他几个评委给我们的照顾分，这往差里说都是胜之不武，他要往好里说呢，我们那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夸你两句吧，你还拽上了。要不是我多给你们打了0.05分，扛第一扛个屁吧你。
3: 是是是是是。

0: 咱连队喝酒不好，
1: 那行，那下回啊，少喝点也行，少喝点，就是反正咱俩也不值班，少喝点，少喝点。哎呀，哎，涛，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男女新兵挨得这么近，我一直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都是干柴烈火，血气方刚。
0: 我就怕出事儿，一出就是大事儿。
2: 宋部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部队一定要把纪律放在首位，啊！不过好在快到头了，
0: 新兵马上下连队了，来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件的东西明儿再弄啊！晚餐啊，别弄了，睡觉。
3: 老高去哪儿了？

新兵连的同志们，你们好吗？下面我们有请新兵连的高亮同志为大家献上一首《战友之歌》，鼓掌。

0: 哎，对了，
1: 有个事儿我就纳闷了。
2: 啊？
1: 赵红英的父亲是我们市长的老首长，你不知道？陆平凡在追求他，你也不知道吧？
2: 有这事儿？
1: 哎呀，我说你啊，秦大炮，别总是低着头拉车，以人为家，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进步啊？怎么打胜仗啊？不过，今天赵连长在帮你呢，我看出点意思来，心里觉着我庸俗吧，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多知道点情况没有坏处，啊
2: 啊！
1: 嗯，这不是老咸菜的手艺啊，换厨师了？
2: 哦，是这样，那个高亮啊，老给我吹，他能做大餐，所以我今天就给他个机会，让他露一手，是不是不好吃啊？下回让老咸菜给你补上。
1: 高亮做的
2: 啊。
1: 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前两天，后勤部的尤副部长问我有没有手艺好一点的炊事员，说是军区机关准备调两个兵去，这下好了。新兵下连队，高亮我带走。
2: 不，宋部长，这可不成。
1: 为什么？
2: 高亮他不是炊事兵，这顿饭他是被抓光差的。
1: 不是炊事兵不能改炊事兵。
2: 高亮他不想当炊事兵，
1: 革命战士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2: 不是，宋部长，高亮的军事素质特别突出，是当战斗员的好材料，
1: 嗯，
2: 有培养前途。
1: 你的意思是当炊事兵没前途？哎，你有没有问过他，他是想去机关还是下连队？
2: 别，你调别人吧，调谁都行，把他给我留下，行吗？
1: 哎呀，这行，我不拿上级机关来压你，但是我也希望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压你的兵啊。行，时间不早了。

0: 是我。
1: 顾一眼，你出来请假了吗？
0: 请了。啊，你这一脚，力气见长，反应也不慢啊。看来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没有白训练，就是胆子越来越小了。
1: 你怎么一动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2: 你分到师部，咱们战友见面可就更难了。
3: 咱们都是战士，没什么事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见面的。
2: 咱们不会一直都是战士，我会找机会去师部看你的。在森林里面长成一棵大树不算什么本事，在沙漠里面长成一棵大树才值得骄傲。这是你告诉我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它是我前进的目标还有动力。
3: 我们一起努力。
4: 跟上。

0: 江南郑同志，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什么呀？我抄下来的一本诗集，就让我们的友谊接受时间的考验，也让部队对我们自身进行考验吧。
1: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南征，南征，我是北战。
2: 是高粱。
3: 你快回去吧，他嘴不饶人，别让他看见了。快去啊！去，怎么路上只有这傻大个儿？快快，他一会儿就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江南郑，我看见你了，你出来请假了吗？废话，肯定请了呀。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又看星星，不怕有野猪啊？哼！哎，这么黑还能看书啊？啊？什么书啊？
2: 你看不懂。
4: 我看不懂，我跟你说，我可有文化了。我看看。
2: 哎，你还给我！哎，来来来，能够着吗？你够不着。还给我！别闹了，高亮。你，你我，你。这么紧张啊？这书有秘密。高亮，我再给你重申一遍，我们只是普通战友。
4: 你有哥哥吗？要不然我当你哥吧，你也不用那么讨厌我。

0: 那芒果给你，拿着吧。
1: 这么大，真香。
2: 嗯。
1: 但是，
2: 哎，别但是，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我是你哥，当我是你家亲戚，对，看见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你，都想给你带回来。
3: 我就怕这种低级。

0: 趣味的事情发生，居然就发生了，
1: 就在我眼皮底下，在你秦汉勇的地盘上，新兵谈恋爱，我的个天哪，你们怎么不翻天呢？知道这件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知道你们要接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2: 报告，我们没有谈恋爱。
3: 对，没谈恋爱，我想谈来着。你问他答应吗？
2: 不答应。
3: 你看他不答应，
0: 干什么干什么？演给谁看呢？演给我看。
2: 报告，我只是想说明情况。
0: 别问你，一会儿再审你。不像话。送给江南征同志战友高低级趣味，这都是你写的
3: 啊？我写的。宋部长，你别瞧不起我，其实我特别有文化。这就是我写给江南征的，写完他不要，然后我非要给他，然后他就硬不要，都是我自己干的，跟他没关系。
2: 告诉你，
3: 你闭嘴，一会儿再审你。
0: 你写的，好，来，我随便翻一页，你给我读读。
3: 是。我们懒懒地躺在草地上，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不想有言语，不想有音乐或节奏，让我沉醉在这片寂静中，沉醉在你铜管乐一般浑厚的嗓音中。
0: 进来。
2: 宋部长。
0: 张连长，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儿欣赏一下，看看你的部下都干了些什么。来读。
3: 记得另一个透明的早晨，我们俩躺在一起，轻轻地翻转，你解开了我胸前的衬衣。
0: 哎呀，我的娘啊！事情的严重性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2: 好了，别念了。嗯，宋股长，这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一首很经典的诗，出自《草叶集》，是他们太年轻了，所以没读出那个意思。你要谅解他们。
0: 惠特曼是吧？惠特曼，惠特曼也不能到处舔人家的兔子。
3: 对，
0: 我脸都红了。
3: 哦，那个，宋部长，你是老军务吗？纪律方面有经验，你放心，我跟赵连长一定会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及时的向你汇报。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会严肃处理的。
0: 秦汉勇，我相信纠察的眼睛，现在不是你查不查，也不是你报不报的问题，纪律为上，这件事情必须由团机关亲自查，亲自处理。
2: 江南征，跟我回连里。还愣着干嘛？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连长，我向您保证，今天这个事儿跟这个芒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芒果是无辜的呀。

0: 回去吧，明天早上还要早操。
1: 连长，你不审问我吗？
0: 审什么呢？
1: 是不是违反纪律跟高粱谈恋爱？
0: 我相信你就不会问。还有那个叫高粱的兵不会知道惠特曼的事，更不可能抄下来送给你。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写的，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忠告，算是朋友似的。喜欢惠特曼诗的男孩通常都很高傲，他们的优秀会伤人，你必须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伤害。新兵连马上就要结束了，军区通信站已经了解过你们新兵的情况了，我推荐了你，所以我不希望你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明白吗？嗯，去吧。

0: 哎，老高这回惨喽，这不白拿个训练标兵吗？这还不知道要被分配到哪喂猪呢。
1: 他喂猪那猪都得遭殃。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3: 哎，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都是一个锅里面吃了三个月的兄弟，你们这也太落井下石了。
1: 那怪谁？还不是怪了自己吗？谈恋爱留下个证物，人赃俱获了，是不是？自己栽了不说，还把人家江南征给栽进去了，这是在部队啊！啊，一个女同志留下这样的名声，以后怎么混？你们说那个江南征是不是真喜欢上高粱了？
4: 真行啊，在门外就听见你们吵吵，就他来的时候怎么都不说话呀？啊，现在聊挺热闹。我告诉你们，这个周末外出的机会全部取消，
5: 送他家里整内务。
2: 聂宁，
6: 老高，怎么样？怎么样？
7: 没事
8: 儿。哎，干嘛呢？马上就熄灯了，洗漱时间到了。
9: 洗漱，快
1: 点。睡觉了，
0: 睡觉。
2: 看什么呀？啊？情诗知道写，屁股擦不干净。
9: 还怎么样？林长怎么说？
2: 自己惹的事儿，自己问去。
8: 洗漱不知道吗？你上哪儿去啊？
2: 班长。
10: 连长叫他去连部去
11: 跑步。
12: 我问你，喜欢到什么程度了？拉过手了？抱过了？还是亲过嘴了？
10: 报告连长，您作为一连之长不能侮辱人啊，我是出于对您的信任才向您坦白的，请您尊重一下我们这份感情。
13: 我们是相互欣赏、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的关系。
12: 还侮辱上了？还什么我们那份感情？你给我坐下。人家说过喜欢你吗？
2: 没有。

0: 没有你就敢说什么我们这份感情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抄几句破诗就能上天了，宋本书就能擒定终身了啊？顾一言啊，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讨没趣，自命不凡。连长，我觉得吧，您口才进步了。
1: 我。
0: 别着急，接着泡，接着泡啊，别着急，泡墙。我警告你啊，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儿，你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喜欢给我藏在肚子里，不准对外说，更不准再去找人家。明令禁止，这是纪律。
2: 那我找首长说明情况。
0: 你是不想自己好好过，还是不想让周围人好好过？ 这是条高压线，谁碰谁死，知道吗？会影响我们分配吗？顾爷，你太幼稚了。分配那是小事儿，这事儿弄不好，那是要被退兵的。我跟你说，女兵可以说不知情，但是那本诗集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你想想，是你来承担责任。
3: 还是让高亮来背这个黑锅。
0: 去哪儿？我不想被退兵，但也不能逃避责任。不想
3: 退兵就给我在部队好好待着，好好遵守部队的纪律。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怎么都是一根筋呢？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想想，问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
4: 是要在部队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好兵，还是要那个所谓的什么感情，什么海誓山盟的爱情，还是什么自由张扬的个性？我的梦想不仅仅是当一个好兵。很多人来部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顽强、更勇敢、更像一个男人。但我希望的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军队变得更机智、更强大、更有力量。 我会为了这个梦想奋斗终身。我也知道，这个话现在听起来特别的狂妄。我不该跟您说这些，但我怕如果我不说，您会为我担心。
3: 你现在跟我说了，我更担心。

0: 赶紧吃啊，那个吃完来一个人绑厨啊。
1: 哎，好嘞。
2: 去吧。

0: 你给我松手！我有话要跟小江说。
1: 你要是敢去的话，就叫班长。
0: 怎么那么无耻啊你！
2: 谢谢你夸我。
0: 哎，班长。
3: 好好走吧。

0: 那什么，放出十分钟啊。哎，
1: 怎么回事？
2: 没事，我吃，我吃。
3: 小陈同志，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4: 干嘛和我道歉？你真该道歉的是高粱和秦连长。
3: 连长那边我已经道过歉了，至于高粱，我有的是时间跟机会跟他说。小陈同志，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我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责任，我太不坦荡了。
4: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的，你没有影响到我，而且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让货收上了呀？那咱能挣小10万块钱呢，局。
1: 嗯，不挺好的吗？
2: 总觉得这事儿进展得太顺利了，点儿不太对呢。
0: 不是你咋那么多毛病呢？
1: 想到了，
0: 那小饼婶儿的朋友也知道咱爸等钱看病，那能坑咱还是咋的呀？
1: 就是呀、啊，他要是坑咱们，咱们就直接揍他就完了呗，还给我打个声。
0: 可不咋的，有啥娘有啥闺女哈。凤菊跟着咱，没人敢坑咱。
1: 那是好话呀，所以我妈好啊。
2: 咱现在这货可不好收啊，现在下松塔的季节还没到，上次去那地儿我就收过两茬子，这次咱们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西道坡收货去。
0: 除去上回那个，我算了一下，这次也能有个4万5吧。菊，嗯，那要有4万5的话，你要多少啊？
1: 4万5，咱三个人分其实15000呗，还我要多少啊？
0: 不的，一个小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小姑娘咋的了？我小姑娘哪回干的比你们少了是咋的？哪回去讲价那不是我小姑娘去讲的？
0: 那我那挣钱是为了给我爸看病用的，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那我要500，行吗？
0: 那你要那么点跟整的我哥俩欺负你似的。
1: 那你想咋的？你说不着写，你想咋的？
0: 这样式吧。喜哥给你加个零儿，5000咋样？
1: 我就要500，你还有剩下4500，到时候我给我叔包个红包放那个病床旁边，完了我跟他说凤菊挣钱了，给你留点钱，叔叔你高兴吗？
0: 你缺心眼子呀，给你钱你不要了？
1: 那你爸那不是有病吗？我给你的呀。
3: 呀，别闹了，别闹了，
0: 病呢？
1: 不是，那不就是什么？
3: 别闹了，开车呢。
4: 长沙滩和咱们都说好的吗？上次他说他嫂子也在，也听见了，你咋还反悔了？
5: 是啊，你看，你说这城里吧哈，别的不说，就上下水、上个厕所啥的，那总比在山里方便多了吧？是不是？
6: 那渴了吧？你拿杯子。哎呀，我儿子拿着这个山钉子汁儿来尝尝吧。
4: 啥汁儿啊？
5: 别麻烦了，不喝呗，不喝点喝点。
6: 来，
5: 好，谢谢啊，谢谢。
4: 来，嫂子。对。
5: 哎呀，常山呐，你这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人，你也知道人家外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不像咱山里还一直过着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咱这辈子都老了，就这么地了，在山里哈。那你说，你总不希望咱孩子也跟咱一样就窝在山里了吧？
6: 都习惯了，那搬出去都喝不着这山钉子汁儿了。
4: 那葛主任特意从市里过来视察这搬迁工作，那你是领导，你得起带头作用啊。
6: 我这啥领导啊？我老了，都不想搬了。你这……哎，一会儿走了，把那个拿来，给一块儿带上吧。
5: 算了算了，那个要不这样吧，咱先上别人家。哎，别，这到饭点了，吃了再走呢。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常山呢？你看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你再考虑考虑。
1: 别，
5: 我
3: 带上
5: 不吃了，别走啊！
4: 带啥呀？这上火上不过来啊！咱都说好的事儿，
5: 走了这就。
4: 葛主任，您放心。这安置办的同志啊，已经和他聊过几次了，效果也还不错。我再找顾长山。

0: 做这份工作，我保证让他满意。哎呀，这咋说呢？跟你说实在的啊，如果要换成我，我也不愿意办。你想啊，这一个月就挣那么快8毛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你说搬城里咋生活呀？
1: 是。
0: 我从小到大那是从林区长大的，从心里讲，我还是同情咱们叶工人了。
1: 是，葛主任说的对。
2: 那咱上那家看看。哎，好。哎呀，这灰。行，六婶。哎，那好了，我走了。
3: 嗯，回头把钱给你啊。
4: 好嘞，好嘞。
3: 哎，
2: 孙成啊，黑木12斤3两，木耳2斤。啊，
3: 不行。嗯，
2: 钱啥时候能拿到？
3: 这批货送过去之后，咱们就结算。
4: 拿过来。
3: 嗯，哥，你拿油也拿过来。
2: 我也回看。
3: 拜拜拜。哎，
2: 拿。
3: 嗯，忘了数了啊。
4: 对，妈，忘了说啊，你这木耳这是不是有点小啊？这成色也不咋好啊，你见不得。
2: 你这丫头，这成色哪里差了？你这以为又肥又大就好？那是人工养的，看我这木耳，这纯粹野生的，个头虽然小，长得时间长啊。
4: 你可拉倒吧！你净忽悠我。你说你瞅瞅，这筐里边这啥？这泥渣子是不是往里边全吐了？
2: 这是晾的时候我上山了。
4: 下顿急雨，
5: 淋湿了。
4: 叔啊，咱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见没有？跟大老板做生意了，不像以前了，要求都变高了。这娃们在外边都已经受够了，这不要看咱们一个工队的，你这门王都不能收。
2: 你这孩子脾气随你妈。
5: 你甭管他，
4: 好吧。
5: 你妹子，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
0: 知道。
1: 呀，犯法呀？那你抓我呀，派出所抓我呀，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告诉你亲，就你最不是个物，要不是因为你，我家粮库还能下岗吗？
0: 老马，你说话是不是得摸摸良心？你们家粮库官什么工作态度？一个星期五天，三天打麻将，两天喝酒，我让他下岗咋的？这事儿领导来了，那不说了？
1: 你就别别胡巴巴的，没有用的。哎，我要我花钱搬，我就不搬，爱咋咋地。
2: 哎，不是不是，大妹子你消消气啊。没事，是你看着是拿了10000多块钱，但你仔细算算，你不亏。你说这城里的那个地皮多贵呀、啊？你要自己花钱买那一套房子，没个10几万，那能下来吗？那山里边这几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么待下去还有啥前途
1: 啊？为我们好啊！
2: 当然了，
1: 那把钱谁给我们花了呗？你别跟他说那没有用的，让我花钱搬，我就不搬，赶紧走。
3: 我跟你说话说不明白是不是？
1: 你还说是吗？哎
3: 呀，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小黑呀，
1: 王老板在吗？
0: 没在。
1: 干啥去了？
0: 忙呢。
1: 忙啥呢？一天打电话也不接。
0: 哎，不能进来。
2: 忙业务呗，一天业务那么多，
0: 天天忙脚不沾地儿。上那儿坐去，别进来。嗯，王总。
3: 哎呦，
1: 等半天了，
4: 你咋来了？
1: 那个钱的事儿嘛，我这都赊着乡亲们账呢，我不给人结不合适啊。我这
4: 里边说，咋的呀？你怕我赖你账啊？
1: 嘿，那不能，不能，不能。
4: 来，坐坐坐。
1: 哎，主要是那个我弟自强吧，觉着我们这个老赊乡亲们的账也不是事儿。确实，我们最近也这个着急用钱。
4: 我最近业务大发展，这个资金啊一时有点周转不过来。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1: 哎呦，你这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上次你说的是啊，你一发货第一时间给我打钱，我是给你三批货的，这最早一批得一个月了吧？没欠着钱呢。
4: 这南方客户打款不及时，我有啥办法啊？
1: 这么着吧，你给个准话，啥时候能这个？给我打钱过来
4: 也快，我听。

0: 说货已经到国外了，马上就能回款。
1: 行，说准了，这次是不能有啥差错了啊。
0: 问题不大。这个南方老客最近还想订咱们一批临展品，这次需求量还挺大。你看，你那儿有货吗？
1: 你要多少啊？
0: 3吨，实际上是10吨，但是被人抢走了7吨。这个我寻思你需要，给你留了3吨。
1: 我这货能收，主要是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那第3批货我都是那个高价收的，我就有点赔本啥的，你就看这次能给啥价格。
0: 哎，上次价格走呗，这次一斤给我降了3毛，我寻思是不给你晚打款了，就算我的了。
1: 嗨，这小事儿，这个
0: 来，这给你拿着，就当这几次的车马费了。
1: 哎呀，这谢王老板啊，我这个回你收货去，肯定能收上来。主要是我确实没钱，我这收货还得这个赊乡亲们呢，尽量别出差错，不然我是没法做人了。发财啊！强哥，给你说好事啊！
2: 回来了，啥好事啊？钱要回来了？
1: 不是，这王老板说了，再收3吨货上来，和之前的一块结了。我算了一下，10几万呢，肯定够爹的医药费。
2: 啥呀，三哥？你咋想的呀？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这是不是个骗局啊？
1: 咋可能？小助手介绍人不能是骗的。
2: 哥，哪个骗子会把骗子两个字写脸上啊？
1: 你咋就把人想那么坏呢？那他要是骗子，那头一回能给咱那么多钱吗？
2: 是。那头一回是给咱钱了，可是后边的货可一分钱都没给咱们呢。这回又要这么多货，你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吗？
1: 有啥不对的呀？这不能用你那思路去套人大公司啊。
2: 我不管是啥思路，反正我现在是没见着钱，我就不能给他货。合同法我都看了啊，不签合同的事儿，法律都没有办法保护咱们。
1: 扯那么多干啥呀？我不管这些啊，我得赌一把，把心脏搭桥等着用钱呢。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咱俩万一赌输了，爸的手术费没着落了不说，咱俩也就喝西北风去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那不是你亲爹啊，你可不着急吗？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咋的，我说的不对啊？那要是你亲爹等着手术，你能说这话？
2: 行，哥，你说的都对。这么着，按你说的办也行。你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问问他，这合同他如果能签，咱就跟着他干；如果他不签，咱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趁他人还没跑，赶紧把那笔钱给追回来。
1: 哎，王老板，这么回事啊？我那个兄弟觉得这次确实要货量有点大，他想这个心里不踏实，整个合同啥的心里踏实点，咱这货能正常这个。
2: 喂，王老板，我兄弟那个喝了两口，胡说八道呢。
3: 本来我也要跟你们签合同的，可是最近太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来公司，咱把合同签了。
2: 行，王老板，太感谢您了。那咱把之前的货也都签份合同呗。
3: 行，没问题。
2: 行，好嘞，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你啊。谢谢王老板。
4: 那
5: 你这又整的啥玩意儿？啥汤啊？
6: 鸽子参汤。
5: 咋的？你把我师傅养的鸽子给炖了？
6: 啥呀？我在市场买的肉鸽，这945的老刘给我整的偏方，说老好使了。
5: 医生都说了，我没事儿了，这整天呜呜喳喳的。
6: 你得好好补一补。
5: 那补我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不怕我喝了这玩意儿我穿鼻血啊？
6: 哪儿那么邪乎？你不会当水似的慢慢的滋溜滋溜的喝呀？
5: 啊，喝。

0: 哎，我想吃那个茄子大豆角，你给我整点呗。
1: 你给我喝了，我就给你做。
0: 好，喝喝。
2: 哎，你这喝毒药呢？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喝。
0: 好，
2: 喝
0: 喝
2: 喝。你看，这多好。
0: 嗯。
2: 好喝吧？
0: 好喝。哎呀，哎呀，好好好。
2: 其他吧。
0: 嗯。
2: 那个安置房，你要是不想搬，你就别搬，我听你的。
0: 哎呀，老婆子，哎，我这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我跟你说，我娶你这样的媳妇，我就是明天没了，我也知足。
2: 你这说的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去去去，你去摘那茄子豆角去，我给你做。
0: 哎，摘茄子豆角。哎呀，茄子豆角。茄子闹豆角，
2: 这汤喝完了吗？你？
3: 你们打电话说要签合同，我听出来了。多小对我有点不信任、哎啊，做生意不信任可是大忌啊。
4: 说啥呢，王老板，我能不信您呢？
5: 王老板，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儿，撕凭文书官凭印，有了这合同，我们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3: 明白。我都签过了，你们看看没啥问题，你签了吧。啊，行了，这下踏实了吧？赵喜，那三吨货啥时候能给我？
4: 这两天的事儿了啊。
6: 王老板，那货款啥时候给我们的？
3: 问题不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7: 从大小来看吧，大概7周左右。
8: 大夫，你该不会看错了吧？
7: 胎囊都载着呢，看错啥呀？发育挺好的啊，来擦一下，来。哎，
8: 啥事儿
7: 啊？坐在那边等结果。
8: 哎呀，
9: 这多好的房子呀！
10: 多好啊！
9: 搬进来就是城镇居民了，不光你们自己是城镇居民呐。你们的孩子从此也是城里人了，以后啊，他们和市里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校，接受一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感谢你们做出今天正确的决定的。错过这个机会，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我们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报名前100户的，临场房屋折旧费再加1000。也就是说啊，一套两居室只要9000。
11: 哎，明总，
9: 哎，
11: 我能不能今天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回头再给钱呢？
9: 啊，可以，一个月之内交钱就行。
11: 哦，那他我签，我签。
9: 咱们转一圈回来再签合同。
11: 行。
12: 富霞，哎，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在庄城都30多了，进去还得重新找工作。
11: 这得有办法，姨。
12: 中途都30多了，进城打工都没要。
11: 呀，蹲地呢？
0: 啊。
11: 哎呀，真辛苦啊！晚上吃点啥呀？
0: 都行。
11: 那就，哎，豆角焖面呢？好久没吃了。
0: 行，你定。
11: 哎呦。你咋都不关心我呢？这一天都没见面了。啊？
0: 你咋了？
11: 你都不问我今天干啥去了？一天没在家。
0: 你干啥去了？
11: 报名去了。
0: 学啥去了呀？
11: 没学啥呀？搬迁。
0: 搬迁？
11: 啊？
0: 你这事再等等。
11: 等啥等啊？等等等等，黄花菜都凉了还等？那指望你呢，跟你上山呗，做野人。干点啥不行？那我都报名了。哎，你给谁掉脸子呢？咱爸那边你不用担心，我跟妈说好了，跟他借点钱。反正这钱咱跟他借，啥时候还就能还，就不着急了。回头咱俩去城里打工，怎么也能挣点钱呢。

0: 你就把你那个护林员的工作辞了呗，你就去城里学切墩儿。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学得好呢，人家说了还能当厨师，这厨师在城里老挣钱了。
1: 咱爸现在离不开人。
0: 哎呀，你能别老拿咱爸当借口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破临时工，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房分不上，啥没有。
1: 我就是怕咱爸，人家突然犯病了，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瞎。
0: 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0: 说多少回了，你把这个破皮筋子给我拆了不行吗？你看这边这是弄的门咣咣咣的响，你看。
1: 你秋天不关呀，那家里冷。啥东西？
2: 怀孕了。
1: 真假的？
2: 假的，自己画着玩的。干啥呀？
1: 怎么这坐着不憋屈难受的？你起。哎呀，这。你坐上呗。看不出来啊，
2: 这才多大呀，他哪看出来去啊？接着
1: 看，
2: 你说正事呢，是不是当爹了？啊，高兴不？啊，怎么当好一个爹，知道不？嗯，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你还真打算让咱俩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啊？可无论如何，咱不都得走出去吗？给孩子个好生活。咱必须要去边河生活，知不知道？进城，让孩子走出去。虽然这孩子来的不太是个时候吧，那既然来了，咱就想办法好好带他。你不喜欢去城里，那就养鹿。你不是有几头鹿吗？咱就开个鹿场。
1: 真想开鹿场啊你？
2: 什么叫真想开呀？那不还是因为你喜欢到这玩意儿吗？那你想开，咱就开呗。
1: 你还头一回这么关心我，
2: 谁关心？你别动手打你，烦死！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干啥呀？
1: 你不能走太快。
3: 看的是你呀，这手艺真不错。
2: 高点。
3: 凤霞，嗯，你看婆婆给你炖着汤，老香了。
2: 呀，谢谢妈。
1: 咋了？
2: 咋了啊？你那是那个山气味儿，山气。嗯，
1: 打扰啊。好。
2: 呀呀，快快快，你拿到厨房去。
3: 你看他这汗血还挺严重的。啊！我跟你说，亲家，就他这反应这么大，这胎肯定是个小子。
2: 哎呀，那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0: 就是呢，那我跟妈一个看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你重男轻女。
3: 我就重男轻女咋的呀？我必须我得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
2: 跟你说说，他就是没有我儿子的羡慕。
3: 那我怀你们仨那时候，那有啥反应啊？顶多就多睡点觉，哪有你这反应这么大呀？是小子没跑。
2: 哎，你别老去巡山去了。那个凤霞怀孕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1: 行，我知道。
2: 没事嘛，我俩合计着在山上开个鹿场。
3: 啥？
2: 开个鹿场？她不是喜欢在山上待着吗？那就开个鹿场呗，还能挣点钱呢。
0: 不是，那你怀孕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你啊。
2: 那光有人没钱也不行啊。
3: 亲家，那是照常得挣钱。
1: 是。
3: 那凤霞这边那就咱俩呗，亲家。嗯，咱俩每天就吊饭给他做好吃的，给他养的白胖白胖的，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
0: 好，
3: 怀孕就得多吃点，得吃就多吃，你是嘴壮。

0: 新杰啊，
1: 嗯，
0: 快快快，这个数独我解不开，你帮我解开。
2: 八九，
1: 不完事儿了吗？别。
0: 哇，这学霸做题就是不一样啊！
2: 上一天班了，你不累啊？大晚上玩玩点轻松的游戏啊。
0: 行。
2: 哎妈！这么晚了，咋还没睡呢？
3: 哎，我给你爸熬点补品，我正看火呢。
2: 啊，爸生病了，咋了？
4: 没有，你爸壮得跟头牛似的，生啥病啊？
3: 你爸现在人讲究了，养生。小晴挺好的。
5: 挺好的。
2: 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我就是问问赵喜那事儿咋样了。
2: 啊，这事儿你别惦记了，那有信儿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4: 好好好，行，那你们早点睡吧。
2: 行。
4: 那年轻人，你们不能这么年轻就熬夜啊，到时候心脏可受不了。
2: 行，知道了啊，你快给跟爸赶紧休息吧啊。
4: 行，好，我挂了。
2: 好。
0: 妈是不是问赵喜工作的事儿了？
2: 啊，没事儿。
0: 我明天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2: 不用不用，爸答应了一定会办的，他要是办成了也肯定会说的。
0: 我爸做事吧就是太有原则，万一……我是说万一啊。我爸这事儿要是没办成，你会不会怪我爸？
2: 咋会呢？把我想成啥人了？他不是喜的眼睛有问题，我也不可能跟爸开这个口。想家了？
0: 没有。
2: 那你肯定想的是后天的恋爱纪念日。
0: 这事儿你记得呢？
2: 不是说生活得有仪式感吗？然后我就悄没声的订了那家你最爱吃的日料店，
0: 给个奖励。

0: 喂，曲阳。不是，王老板咋说的？啊？喂啥喂啊？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话老说一半儿。你这么着，那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在这等我俩啊，我俩马上到了。
1: 咋的了？
0: 信号不好，啥也没听清。
2: 石哥，四三哥，哎呦，我刚才上去跟王老板仓库打听了，人家库管说他那个库房早就不租了。
3: 啥？骗老子，找他去。
4: 王总，嗯，不知道起他们那仨人又来了，
5: 你赶紧拦一下。啊。
6: 陈老板啊，啊，是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一直给我供货那家啊，他家老人出事儿了。
3: 走开！
7: 你不给我
3: 钱，我不管你跟那南方老板咋说的，
7: 打电话给我说啥啊？
6: 打电话呢，打电话，先坐，先坐，先坐啊，先坐。哎，着急要钱，你不给我钱哪有钱付啊？是三分之一行吧？什么？行，就这么定了。好，好。
3: 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南方老板咋说的啊，今天必须给我钱，三吨货一分钱没给我。
8: 还有之前的几批一起付了。嗯，
6: 听见了吧？这我跟人签的合同就是货到付款，这货没到了哪能结钱呀？你这开玩笑，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

0: 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1: 你那仓库都没了，啥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0: 啊，那个仓库太偏了，又小又潮，我这不在火车站那儿又租了一间，啊，没发完的货都放那儿去了。
2: 不对吧，王老板？我们之前的货都卸到那个仓库，那仓库可从来没有多少货呀，说明你到货就把货都给发走了呀。那你既然发了货，你又不着急要钱？
0: 子晴，我跟人南方老板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就是等货都到齐了啊才能付款。哪像你们山里做买卖，这边付钱，那边提货，没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1: 把我们当傻子呢？
3: 你要是敢骗我们，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0: 我要坑你们，我出门让车撞死！
4: 你少废话，你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0: 那哪行啊？那
3: 拿不拿？
0: 这都保密的，这都是。
3: 拿不拿？
0: 不行不行，
3: 不拿是不是？我问你拿不拿？拿不拿？
0: 这丫头，你这脾气以后咋嫁人呢？你这
3: 又是你管我了，你赶紧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0: 啊，行行行行行，这玩意儿我破例一次给你们看。前面不能给你们看了，就看后面来。看付款方式，货到三天之内付款。三天之内付款都不算违约。这丫头，没点信任，啊，咱后面还怎么合作呀？
1: 哎呀，你多谅解吧啊，我们也是没办法了。
0: 明天拿到钱，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吧？一来是为了晚拿款这赔罪，二来呢，算是咱们这次合作一个小结。
5: 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
6: 走啊！

0: 这个项目它的财务报表乱七八糟的，根本过不了。我给你们组48小时，下周一再过一次。
1: 好的，老板。
0: Peter， 说说你的项目。
2: 好，我们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有机蔬菜送货上门的服务。通过新鲜到家的这个网站，让顾客体验到一站式的新鲜食材送货上门的服务。公司通过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生鲜质量安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Sherry， 林小琴，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未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加油。你打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到2011年呢，基本在全国的沿海城市建立蔬菜、肉食、水产等养殖基地。
1: Charles，
0: 乐姐，啊 ，Elsie， 先回去。怎么？
1: 那个一家菜园的项目。
0: 哦，那个项目没过。
3: 今儿这酒不给我喝好了，谁也别想得着钱。
4: 指定没好。
3: 来，丫头，再给你加点吧。
5: 嗯，
3: 啊，再来点，再来点，来来，
5: 不然小孩喝不了了。
3: 喝点，喝点。
5: 啊，真的，太好了。
3: 今儿高兴啊！来，我提一杯，来。
5: 那
3: 喝一个，
5: 我陪你，
3: 喝一个，喝一个。
6: 三哥，你少喝点儿啊，差不多了。
5: 喝啥呢？我陪王老板喝高兴了，不然钱咋整？
3: 赶紧的，哎，墨迹什么？啊，现在这日子啊，真不靠混。
5: 嗯，
3: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钱老好挣了。
5: 王老板，你现在混的也不错呀。你说不像我们，都没见过啥世面。嗯。
3: 要我说啊，这做生意啊，就是观念和见识。你们几个还欠练。
5: 说得好啊。你说咱俩这个啥命啊，遇到这么好的人呢？周了啊，周了，我周了，我
7: 赵宇哥周，我也周了，哥
5: 你也周，
3: 哎，咋喝的你？赶紧的，
5: 哎呀，咋样啊？
8: 多了，我先给他整回去，我回来陪你好好

0: 啊，行行行，那你照顾好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
0: 慢点。
1: 走走走。哎呀，不急等了，不急等。
0: 慢点。
1: 来，撞着了，不好意思啊。
2: 哎，
3: 走。钱是明天给的。
0: 咋又说回来了呢？问题不大。
4: 服务员，跟我们一块来的人呢？
5: 他早走了。
4: 走了？
5: 对呀。
4: 哥哥，醒醒醒醒！姓王的跑了，去楼下找他去。我走走。
1: 不是，这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去楼下。
1: 他姐，你知道在哪儿啊？
0: 我知道，之前去过。
1: 啊，几楼啊？啊，行，你别挂啊。

0: 你俩咋喝到这钱儿啊？我都睡醒一觉了。哎哎，头发头发头，做头发，你快点。洗牙呀。干啥呀？俩人丧上个脸。
1: 咋的了？
2: 又叫那个姓王的给坑了呗，把我俩给灌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0: 啊？不活腻歪了他？这。
2: 三哥，咱凡事往好处想啊。你说万一咱明天去公司，他就搁那儿坐着呢，是吧？
3: 是吧啥？是吧？跑了还能回来呀？人傻呀？扯那没用的。
2: 你之前不也说过吗？嗯，那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说了，那小平婶儿不也？
3: 别啥扯这小平婶儿啊，跟人有啥关系？
0: 他介绍的人，他肯定能找着人啊。你不扯他，扯谁呀？
2: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了。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啊，哥，这么着，咱明天一早啊，就去公司门口堵他，行不？你都两天没睡了，你看你的眼睛肿的，快点的
3: 啊！行行，
2: 快点的，枕头啊！
3: 你睡吧，你睡吧，我睡不着，憋得慌。人咋都这样呢？
4: 我知道，其实啊，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哇，觉得那些做创意的人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很想他们每一个人，我都去帮他们。但是，谁能够把创意变成生意？那我问你了，我们做投资的是投人还是投创意？
5: 投人。
4: Good， 一家菜园背后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种家族企业往往是没办法符合资本市场的预期的，更符合的是他们家族利益的预期。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我们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些更有 heart、更能为公司赚钱的人去做，这不是更

0: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
1: 那是你认为。
2: For example，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David 是你老公，今天你跟他都在华汉，但是你不觉得他更多考虑是他家庭原因？对不起啊，查尔斯，让你失望了。
1: 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满不满意？我之前一直想负责这个项目。哥，这项目明天就上会了，今天晚上花点时间把这
2: PPT 捋顺。
0: 今晚啊？有
2: 问题吗？
0: 没问题，今晚给你。
2: 很好，
0: 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我要给你道歉，公司可能没办法投你了。
1: 怎么了啊？公司是觉得我们这个一家菜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恐怕很难了，因为公司要投另一个同类型的项目。
1: 之前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这个项目很新颖的吧？没有见过同类型的项目呀。
0: 你好啊，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抱歉的，可是公司的决定我真的没办法改变。
1: 那没关系，小姐姐，那我再看看别的地方吧，先挂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晴，我俩今天那个不是纪念日嘛，在外面吃点东西。我想问您一下啊，那个小晴特别爱吃你调的那个蘸料，你是怎么调的呀？
1: 首先是芥末哈。
0: 啊，您说，我记着。
1: 芥末呢，就像这个小指肚。
0: 啊。
1: 几个两条。
0: 指头肚大的。
1: 芥末。要滴几滴白酒。
0: 白酒。那个，这日料店的清酒行不行啊？
1: 清酒那不行吧？
0: 行，那我待会儿出去给他找去吧。好吧，那先这样啊，谢谢啊。
2: 哎，没，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那个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呢。那个赵喜的工作呢，有眉毛了。
1: 是一家那个木材加工厂，他们在招收这个销售员。
2: 这个工作呢，虽然不是那个正式编制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年轻人嘛，工作呢就得从最基础干起啊。
0: 对，爸，是年轻人嘛，对，一步步来。
2: 你跟那个赵喜商量啊。
0: 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挺适合他的。
0: 哎，爸，麻烦您了啊。哎，爸，再见。
3: 咋样？
4: 没找着。一会儿他要是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他着急啊，咱有合同呢，不行还能跟他打官司呢。
3: 嗯，真服了。接个妈电话。哎，妈。
5: 赵喜啊，哎，大喜事儿。局里已经同意你来
6: 上班了，是铁饭碗。
7: 这家伙，你说啥呢？根本说不清楚，哪是铁饭碗啊？来，我来说。赵喜啊，局里答应了啊，给你解决一个工作。虽然合同工嘛，但是现在咱们这林业不是困难吗？
3: 哎呀，我不要那啥铁饭碗啊！你给自强嘛，我这用不上那玩意儿。
5: 你说你爸是不是老糊涂？
8: 那不是铁饭碗，那是啥呀？
3: 别管我的事儿了啊！
8: 喜呀，你别理你爸，你就赶快回来。说是你报到就能上班了。
5: 这回多亏你星杰哥，你看你多幸福。
3: 先挂了啊，先不说了啊。自强，
8: 强哥，
3: 咋的了？
9: 下来，
8: 咋的了？
3: 刚才像不像王老板车里坐那个？
9: 去看看呗，走。

0: 服了。
1: 妈说啥呀？
2: 啥也不懂瞎说呢。
1: 一天没吃饭了，我去买点吃的，咱也不能不吃饭呢。
0: 你去吧。嗯。
3: 咋的了？
0: 看那车里刚那像王老板。
3: 他干啥去了？

我要是能把这个项目给到Charles，我就把他送回去。哇，可以啊，陈清姐，学会浪漫了你啊！啊？干嘛？还真生气啊？哎呀，今天 Charles 给了我一个项目，明天就要上会，你说我能怎么办？ 哎呀，老公，咱们先过节好不好？过完节我好好陪陪。嗯，陈心杰，陈心杰，你够了啊！陈心杰，你。

0: 都跟你说了啊。今天开会的时候 ，Charles 直接 present 了另外一家公司。我下了会就去找他了，可他是我领导，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话语权啊。
1: 你可以在会上告诉他这是剽窃。
0: 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而且后面我跟一航解释了，这是上面的决策，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能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航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 Charles 不认可一航的家族企业，他们不想投一个人，还要在乎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累，好吗？

0: 你把钱还给我们，还我肯定还。我也让人坑了，我正追他呢，只要追回来，我就给你们钱，不差你们呢。
1: 你光是谁呢？公司都空了啊！我哪跑？我要真想跑，我还能让你们仨给找着啊？
2: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啊！今天把钱给我，
3: 咋的呀？横的啊？我就有钱，我不给你，你能咋地？
1: 你要打我？
3: 要打我？打死别动，别动，别动！王老板，咱们做人得讲信用吧。
4: 我们这么信任你，你骗我们，那是个人吗？
3: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报警抓你！
4: 赶紧报警啊！我正愁没地方躲呢。
1: 你他妈怎么耍无赖呢？你啥意思？
3: 别用了，我们也不是不想道理的人。我爸现在等着做手术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给我们一部分钱，让我爸把手术先做了，行吗？
4: 子乔，我真没钱，你们要不信，你们去法院告我呀。
1: 我不要脸是不是啊？
4: 我爸现在手术等着用钱呢！
1: 你爹死了跟我有啥关系啊？
4: 你说的是不是？我操你！干啥呀？你把钱拿出来给我！
1: 你快点！
4: 我这辈子也不给你钱，让你爹等死了！
1: 我站住！
4: 我弄死你！
1: 死了你！
5: 赵喜哥，赶紧跑！ 赶紧跑，快点！
3: 方雪，你想让他死啊？赶紧打120叫救护车呀！

0: 还叫，还叫。
1: 娘，哎呀，
0: 这大姑家的小鸡儿哈，今天老欢实了，把俩折腾够呛。放哪儿？
1: 哎，你先放在外边，一会儿我收拾。嗯，
0: 今天的肉我指定香的。
1: 你给俩孩子打个电话吧，叫他们回来吃，咱俩也吃不了这么些。这孩子们在外边。

0: 暂时无法接通。
1: 那咋没人接啊？
2: 啥？没人接？你给自强打。
1: 那这播着呢。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自强的电话也打不通。
4: 这孩子24小时都开着手机，这他不会出啥事儿吧？你说这俩孩子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1: 哎，能出啥事儿啊？那孩子搁外头做生意，晚上不回来睡正常啊。
4: 要不然你给那个凤菊拨一个，他们俩老跟凤菊在一起。
1: 我哪有他的电话呀？
4: 你不会去找一下付宽呢？是的，
1: 瞎操心。
5: 嫂子啊，赵喜跟自强呢？
2: 你们家凤菊也没回来啊？他们俩电话也不接呀、
5: 啊？那凤菊电话也打不通啊？
4: 哎呀，
5: 完了完了，这联系不上了。

0: 这不完了吗？
1: 这要一个人联系不上吧，这还有情可原。这仨人全联系不上，那没准儿……
0: 你先别说了，啊、这破嘴，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给我说我一下。那遇到劫匪了，我就说别老戴那大金链子，
2: 那哪能呢？那劫匪那抢劫，那不得挑那个单蹦的一个人抢啊？那还能一块劫仨能糊弄过来吗？
3: 哎呀，行了，别瞎琢磨了。这要有啥事儿，不得通知家属啊？别慌，再等等，来整点毛克，来来来，进来进来，进屋。
0: 这不能有啥事儿是不？哎呀。大哥，你说你家那是俩小案子，倒不着急。你说我家凤菊，是个丫头片子，那你这能？哎呀！
3: 干啥呀？
4: 我要给老李，派出所老李打个电话。
0: 打一个对。
5: 喂，是老李吗？哎。那个我是那个顾长山家的那个对存花嫂子，是这样啊，就我们家赵喜、自强，还有那个老梁家的那个凤菊，这仨孩子呀，两天一宿这都没回来了，对，这电话也打不通，那我们这也没招了，想问问您咋能联系上孩子呀？
6: 啊，要不这样，我先帮你跟辫子的同志打听打听，没啥事儿。
5: 哦，好，
6: 别啊，
5: 好，谢谢啊，谢谢。
3: 咋说的？
5: 他说指定没事儿，说让咱安心等着，他帮打听打听。哎，
3: 就是嘛，我说你们呀，不淡定，那将来孩子做生意，全球到处飞，你操得过来心吗？
7: 想那个郑国元，
3: 行了，做饭去。
1: 俺家那凤菊啊，你别看那丫头脑子小，那心眼子可多呢。没事啊，
3: 没事儿，
1: 没啥事儿。
3: 留家吃饭吧，我刚弄的那小鸡儿。
0: 那我帮着忙。
1: 你啥日子啊？弄小鸡吃啊？
3: 大国给的。啊，
0: 烧火。你说这仨孩子，你说这跑哪儿去了？
3: 还打麻将呢。
1: 瞎玩
5: 儿
1: 呗。
5: 喂，
6: 喂，春花嫂子，你先把电话给顾队长吧。
5: 啊，再让你接电话。
3: 啊，是，老李啊，
0: 联系上了，
5: 可能又联系上了，哎、让他接电话。
3: 啊？啥？

0: 赵喜咋样？赵喜还在那铁西派出所呢，还没啥消息。你说这人不就这么碰一下吗？咋就成那样了？这怎么那么寸呢？这赵喜不能给他偿命吧？不能。
1: 人警察也得考虑到咱是上当受骗的，我觉得就是赔点钱。赔多少钱？多少钱咱也得赔呀嘛。
0: 我知道赔钱，你给我个数啊！你爸还搁里边躺着呢。
1: 那妈，咱先不说这个，咱等我爸出来，咱再看看呗。
0: 小老天爷呀，他就是不能看谁日子过得舒坦了，谁日子舒坦了，他就心里不舒服的。赵喜才18。

0: 哥，你爸咋样？还搁里边呢，没出来呢。妈呢？妈，快去洗，凉凉凉。星爵，咋就出了人命了呢？
1: 我听强子跟我说了，爸的住院费我准备了，够用。
2: 这事儿我跟我大哥就给办了就，啊！吃饭了吗？没吃呢。那得吃饭去。
3: 吃饭去啊！
4: 吃不下，
2: 吃饭身体就垮了，你身体垮了，我也垮了。
5: 妈，还想吃点饭？
3: 吃饭去，吃饭去。
6: 顾长山家属。
0: 哎。
6: 是顾长山吗？
3: 对。

0: 干啥？
1: 我咋给你说的呀？
2: 爸，你不能怪妈，这么大事还想瞒着我呀？我是你儿子，我得回来呀。
1: 赵喜现在咋样啊？
2: 人没死，重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真的吗？你别蒙我。
2: 我蒙你干啥呀？别说话了，你好好歇着吧，马上该手术了。
1: 这家伙省级医院呢，这手术指定很贵的。我不做了，我把这钱留给赵喜。
3: 你别吵吵了，你好好养着行吗？
2: 爸，你得听妈的，这大夫都是这么说的呀。
1: 我50多了，活够了。
3: 顾长山，你是想要气死我是咋的呀？

0: 咋回事呢？爸醒了，他说他不治了，把钱都给赵喜。
1: 我爸你还不知道啊？这嘴犟，星杰不回来吗？
0: 我就是看着星杰，我就老想起他妈来。你说要不是黄小平，咱家怎么会成这样？
2: 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0: 我还不知道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0: 不行，不吃。要怪啊，就怪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本事。我要是有钱，爸这病也不愁了。
1: 那谁也怪不着，那谁也不怪。
0: 吃，可香了。

0: 行啊，你扶起来，我去上个厕所。
1: 我能起来，只要你要护，
0: 我们一把着点。
1: 哎呀，
0: 没事的，这上个厕所还能死人呢。
1: 大夫，
0: 你把这给我卸了，我
1: 不想带着大夫都说了，
0: 没事的。
1: 你这动了，你这之前的钱全白花了。

0: 哎，咱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会儿又不想尿啊，我就是起来想活动活动。
1: 明白了，怕麻烦我。
0: 没有。
1: 那广深那会儿都说了，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你跟小晴过好自己的小家。咋的了？不拿我当儿子了呗？
0: 萱姐，你搁咱家一共没有待过两年，你别有啥负担。
2: 照你这么说，你就该给我赶出去。那我亲妈整这事儿，搁外人身上你能忍啊？
0: 那事儿啥情况，大家都知道，也不能都怪你妈。
2: 我亲妈这个事儿，你要是信我，还拿我当亲儿子，那就交给我来办。
0: 信呢？当然信你了。你打小的主意正，你办事我放心呢。
2: 那放心就行。咱这一家子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负责把你这个病给养好了，我都回来了，所有的事儿呢，我想招呗。
0: 那啥，欣姐啊，那你把那尿壶你给我拿上来吧。哎，我来。你出去透透气儿。

0: 喂，谁呀？
1: 我梁凤菊。
2: 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他爸是在法院上班的？
2: 好像是。咋了呀？
1: 啥咋了呀？赵喜哥出事了，你不知道啊？
0: 出啥事了？
3: 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明白，你把你同学他爸手机号给我，我自己打电话跟他说。
0: 不是，你得告诉我出啥事儿，我才能跟我那同学说呀。
1: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0: 帮啊，那我找他有用吗？
1: 行啊，就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是不是啊？赵喜哥出事儿了，他要判死刑了，我找不着别人，要不然我找你啊。你咋这样呢？就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啊？妈当时把你撇下就对了，就因为这点事儿，我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那常山大爷他都啥样了呀？妈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考大学呢，你说你是不是闲的？我跟你喊咋的啊？你就不帮你就拉倒吧，挂了挂了挂了挂了，不说。
4: 行，好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好好好，嗯。
5: 5000块钱，干啥玩意儿？拿回去，拿着，医院着急用钱呢。那谁，赵喜的事儿啊，我在想招，赶紧送饭。
6: 哎，凤琴啊！
2: 喂，二哥，赵喜出啥事儿了呀？
6: 你咋知道的？
2: 凤菊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找人，到底咋回事？
6: 跟你有啥关系？
2: 说都要判死刑了，大爹心脏病都犯了，这赵喜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这么大事儿咋解决啊？
6: 现在说这些东西没有用，能解决问题嘛，是吧？你激闹啥呀？你激闹又没有用，你激闹，你现在你就激闹你学习上的事儿吧，啊？你学好了比啥都顶用。哥在，
7: 我跟自强去咨询一下律师，别着急了啊。

0: 好吃好。
1: 请坐。杨风琴上哪儿去了？班长。
2: 不知道啊。
1: 谁知道？
2: 不知道。
1: 来，咱们上课吧。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重点把上个星期的月考复习一下。
3: 小陈，哦，我是顾兆成。我问一下，我那几头鹿啊，你们还要不？多少陪伴，多少遗忘，多少时间，多少漫长，多少。

0: 都打听明白了，顾兆喜啊，他有一个爹是咱附近的林场的工队队长，叫做顾长山，听说啊还是一个什么全国劳模，还上过电视，新闻都报道过他。这次咱绝不能饶了他。
1: 所以说呢，你们都得辛苦一点。
2: 上不下。
0: 咱们先上法院去起诉他，咱起诉了他之后吧，先让法律保护咱们。
2: 不用了，先打扰一下，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谁是家属啊？
3: 嫂子，王哥的朋友来了，您出来看一眼呗。
2: 好，
3: 嫂子出来了。
4: 嫂子，
2: 那个
5: 来了，
2: 一点一点心意。
5: 你们也是老王的朋友啊？
2: 不是，我是赵喜的哥哥。
5: 赵喜的哥哥？
2: 代表家里来看。
5: 代表啥？看看，看啥呀？看我过得够不够惨？
2: 不是，
5: 看我老公死了以后，我一个寡妇怎么办？
2: 我们是诚心的来道歉的，
5: 谅解。谅解？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家必须给我一命抵一命，法院要是不给你们判死刑，我就死。法院判死刑，
4: 那不全是我们的错啊？那怎么能不是我们的错？不能这样！
6: 姑娘，姑娘，来，闹！
7: 现在咋办呢？
2: 之前报过案没有？
7: 没有。
2: 别考虑我妈，该他担的责任他得担。
8: 王姐，王姐，王姐，王姐，王姐，
9: 生个啥呀你啊？王姐，你不是生个啥事儿啊？
10: 你说你四五十岁人了，骗几个连二十岁都不到的小孩儿？
9: 你说相亲相亲这么多年，你也真叫过人了，你
10: 是人吗？
11: 哎，我们这场到底咋的你了啊？
10: 对呀，
12: 啊，你家新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俺们可都给拿钱了。
9: 不是，
13: 你寻思杀人了？谁觉得你坏？
11: 那就是
9: 就是他说的了，他咋说的了？叫母债子偿，
12: 对不对？
9: 要是你还，你就害你儿子。
12: 干啥呀？你们是要逼死我呀？凭啥

0: 先冷静冷静啊！
1: 咱们都乡里乡亲的，都是临场的人，他不能干这种的以多欺少的事儿啊！
2: 宋叔啊，乡
1: 里你这欠我们钱，
3: 出大事了！哎呀，
1: 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要冷静啊！
3: 对，
4: 哎呀，咋
1: 又装打闹不解决问题？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4: 想啥玩意儿？钱就没了，你说。
1: 等星杰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大伙儿先回去吧。
5: 咱回去商量，咱
4: 这事儿钱能给呀？
5: 咱走吧，走吧。
1: 钱你放心。
6: 不是我家啥呀？
1: 好好
6: 好。
3: 那啥，
6: 走吧，走吧。
1: 哎，强峰啊，咱等一等。
5: 事儿啊，
2: 这钱呢？
5: 钱呢？你们打死了。
2: 慢点，慢
5: 点，那我要是不跟着爷爷来，谁叫你们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啊，这才几个月呀。
6: 啥没事？能顺风顺水。
3: 那你说咋整啊？这
6: 事
3: 儿。
7: 姐妈，别哭了，收拾收拾东西，跟我走吧。
8: 先把把柄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再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得把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我觉得这个律师还不错，明天跟他签协议吧。嗯。
9: 大哥，
10: 青青。思强，
9: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10: 来，出去找媳妇去，我赶紧的。
1: 你呀，也不好好寻思寻思，那大伙凭啥围你啊？
5: 对呀。凭啥围我呀？你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事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明天我就报警。
1: 你呀，永远都是为了你自己呀，不是我说你呀。你说你这一回来，这个林场被你折腾的鸡飞狗跳的。
5: 啥叫我折腾的呀？我这不就是想着给孩子们介绍点事儿，让他们挣点钱。那想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共同生活好一点，我谁成想会这样呢？
1: 哎，行，别说这些了啊。你说，自打上游走了以后啊，这些年呢，你呀，这个大江南北的，长城内外的，看把你能的，你办的这些都是啥事儿啊？啊？
5: 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王老板他是个骗子啊。是我在鄂尔多斯开这个产品介绍会的时候认识的张老板，他给介绍的。那谁成想是这样啊？谁成想他是个骗子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不了解他的根底儿，你凭啥跟自强他们介绍啊？
5: 我，
1: 你看，你这不办的混蛋的事儿吗？这不是？
5: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你咋还能说混蛋呢？谁混蛋呢？谁想要干这样的事儿啊？我想要这样吗？我这是好心办坏事儿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啊！
1: 不，好了，算这句话算我没说，你别
5: 冤死我了都！
1: 姐他妈，
5: 快让我喝吧！
1: 别。

0: 喂。
1: 我见了一下律师，然后律师说
2: 对方有错在先，加上张鑫是有自首的情节，
1: 还是有可能轻判的，重要的是拿到对方的谅解。
3: 什么事儿啊？

0: 现在需要一笔钱，给张喜请律师。
1: 想从房子的首付里拿？
0: 啊。真对不起。
1: 银行卡的密码你有，你不需要给我打这个电话。人命关天，你现在就处理好你家的事儿就行。

0: 你看今天做这些检查，医生就说没事儿。然后那天可真是把我给吓懵了。你说你爸一向这身体老结实了，连个感冒都不得，是吧？那谁寻思他能得这病？
1: 就是他们队里的那帮人，没事就叫他喝喝喝，他也不禁劝，谁给他倒上他就端起来。
0: 再加上你爷爷。
2: 每天晚上也老整两钟，你说你爸又陪着，这时间长了，你说真受得了吗？
3: 以后管着。
4: 不行，你不搁学校上学，跑这儿来干啥呀？谁告诉你的？
3: 谁告诉我的？那临场人都知道了。哎，
4: 我跟学校请假了，等你做完手术我就回去啊。
5: 这不是有你大哥呢吗？赶紧回去，上学，啊！
6: 你要考试了，学校不讲课，复习。
5: 这孩子想你了，那陪你两天咋的呀？正好能跟我说说话。
7: 又给孩子添麻烦。
5: 你说我怎么得了这病呢？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就躺好吧你。
8: 顾少成，你挺厉害呀。
5: 妈，
6: 爸，
9: 出去，出去，
6: 你干啥呀？
9: 出去。
6: 你心虚了是不是？
10: 没事，妈。
6: 那陆场的事情，你注意凭证啊！别发了我。
11: 小两口又吵架了？
12: 年轻人的事别管他，这凤霞不就那脾气，是我不让他来的。
13: 你不让他来的，为啥？
14: 为啥？
15: 你要当爷爷了，为啥？
16: 哦。
17: 你松开我！你为啥不敢在你爹妈面前说呀？
6: 你就是心虚，你知道你爸说什么，你没脸。
18: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你再伤着身体。
6: 你怕我生气？你盼着我生气吧？你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咋就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你把我当啥了？
18: 哎，我刚才听他们说那路场的啥事儿？
6: 你知道不知道？这年轻人的事儿，我哪知道那是啊？你是真有本事啊，顾兆成，你。
18: 你是真厉害呀你！你全给我卖了，我咋办呀？凤霞，咱爸搁里边躺着呢，那赵喜在拘留所蹲着呢，因为点啥你也知道，那全是窟窿啊！我这个当老大的。 我不能不管人家呀，万一有点啥事，老找丈母娘要钱啊！路没了，咱能再养；人没了，我咋整啊？
6: 那我没了呢？我知道了。

0: 是赵成的故事。这么大的事也不跟老商量，说不过去。
1: 商量啥呀？那他弟也没跟我说吗？
0: 那你是他妈呀，不一样。回头啊，你跟凤霞说说啊，她现在怀着孩子呢，别让她心里不舒服。
1: 哎，知道，别在这说这。

0: 亲家母，
1: ，你不得来吗？
2: 不是，那个你这病房啊，还有大夫，这都是亲家给你联系的。
3: 我这病真麻烦，给大家添的。
1: 亲家母啊，家里边有什么困难没有？
2: 都好着呢，好着呢。嗯。
1: 这个，
2: 哎呀，你
1: 别不，你听我说，
2: 你这，
1: 这是10000块钱，我们作为小晴的父母啊，我们的一点心意。还是那个，
3: 林武丁
1: 拿着，
3: 这个真不能要，
1: 你听我说，
3: 这个真不能要，
1: 你拿着就别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那么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是吧？

0: 你别问了，让他赶紧停手。
1: 赶紧通知他，赶紧出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快，
2: 出事了！曹，
1: 醒醒醒醒，出事了！
2: 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罐龙掉下去了，
0: 咋掉下去？
2: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0: 有人吗？
2: 有人，有15、6个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江西卫视非遗美食，我是金飞。中国有句名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少人认为这是在说治理国家就和烧菜一样容易，其实意思恰恰相反。这句话说的是治理国家就要像烹饪小鱼儿一样小心翼翼，得文火慢炖，否则啊就得把那鱼给炖烂了。把鱼的烹饪比喻成为治国之道，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鱼这个食材呀对于咱们老祖宗的影响有多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看重吃鱼呢？因为这个鱼啊有着独特的寓意，那就是年年有余，所以逢年过节啊平日家宴那都少不了鱼，久而久之呢鱼呢就成了中国人家的味道。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品尝一下各个地方让人垂涎欲滴的绝美鱼鲜。先上一道重庆水煮鱼。
1: 重庆是两江交汇的山城，我们这里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所以啊重庆人喜欢吃鱼，擅长吃鱼，鱼的做法更是多种多样。

我是田强，今年已经35岁了，做水煮鱼已经有20多年了。我觉得鱼是江河送给码头人民最好的礼物。一到春天，江河上游的冰雪融化，鱼群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顺江而下，来到重庆。这里的新生水草和浮游生物是鱼群的最爱，能让它们体内的能量得到恢复，肉质就变得非常肥美。这个时候的鱼才是最好吃的。水煮鱼是一道物美价廉的大众菜，重庆人又叫它江水煮江鱼，这个意思啊，都是用长江河的水煮长江河的鱼。看似原始的做法，煮起来还是很讲究的哦。活鱼去尾剔骨，片出叶状的鱼肉，每一片厚薄均匀，豆芽白嫩清爽，有较高的蛋白质，用文火温煮，让汤变得很鲜美。熬好的软绵豆芽成了水煮鱼最好的配菜，加入鱼骨，汤底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豆芽的鲜和鱼骨的甘就是汤底美味的秘密。重庆人吃鱼讲求的是入口有味，咀嚼有感，用适量的本土红烧粉和食盐进行腌制，这既能保持鱼片原有的味道，又能让鱼片多了一份嫩滑。除了鲜香还有麻辣，上好的青花椒和辣椒用热油炸香，那个时候火候和油温一定要控制好，让花椒辣椒表面微浮，飘出焦香味。趁热浇在鱼片上，这一道香辣可口时候回甘的水煮鱼就完成了。

辣上头，麻过瘾，那都是重庆人的口味。码头边的劳动者，靠江吃江，靠水吃水，鱼是他们最方便的选择。水煮鱼才是码头文化孕育出的

江西的兴国，那就带着丝丝情意了。很久以前呢，兴国有位女子嫁给了一位船工。哎，我们都知道这船工嘛，常年在外，为了让丈夫不贪恋外边的繁华世界，这女子呢就发明了鱼肉粉丝，取名为鱼你相思，给这个丈夫呢带着在路上吃。这丈夫呢，每次一吃到这个美味的鱼丝，就会想起家里的娇妻，所以呢，他总是按时回家，绝不流连在外。左邻右舍的女人们纷纷就向船工的妻子取经了。哎，于是呢，兴国鱼丝的做法也就流传开了。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要想留住丈夫的心，你就得抓住丈夫的胃”。很显然，兴国鱼丝做到了。

0: 我叫方元达，是深谷鱼丝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我这辈子干的最勤工的事情就是做深谷鱼丝，从18岁开始，已经有47个年头了。
1: 老公，
2: 喂，
1: 今毛太弟这个儿子那个大姐姐，我要做红丝。
2: 好好好，快点来打。
1: 好。哎呀嘞，年糕流水个就不念不，新歌老表爱唱啊歌。
0: 我们深谷河流特别多，河流的水质自古以来就特别好，所以我们这里出产的草鱼那都是只吃水草长大的，肉质特别鲜嫩。
1: 老婆，
3: 哎，
1: 还有打了几条新鲜的草鱼，
3: 那就把3到5斤给啊。
1: 有
0: 做深谷鱼丝的这个草鱼一定要选3到5斤重左右，鱼挑选好之后，接下来就要把鱼鳞刮干净，把内脏和骨头去除，然后再把鱼肉剁成肉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用手工剁鱼，这样做出的鱼丝更有韧劲。整个剁鱼的过程大概要1个小时，鱼肉要剁到没有任何颗粒，这样就算剁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加水，这一盆肉加6碗水左右。加水拌匀之后，要加入1点点食盐，加多少盐非常关键，如果加多了这肉泥根本就摊不开，加少了又容易出水。放好盐后再用力进行搅拌，要一直搅拌到能把鱼鳞拉起来就算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熟粉了。接下来的就是制作深谷鱼丝最难的一个步骤了，就是要把这个肉酱摊平摊薄，差不多就像一张纸那么薄，而且还不能把它摊破，这力度的掌握就非常关键了，你没过几年的功夫根本下不来。你看摊得这么薄没有破的地方，摊好之后就要把鱼片铺到竹面上，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蒸了。蒸的时候需要用大火，大概蒸个2分钟就好了。鱼片蒸好之后就要赶紧拉出来，把它摊到竹竿上透凉，等不粘手了就把它折成条状，然后压实，压的时候要把里面的空气

0: 排干净，目的是为了更好切。接下来就要切丝了，这也非常考验刀工，需要把它切成像面条那么细，这样才能保证鱼丝的口感。制作生果鱼丝的最后一步就是晾晒了，将这个切好的鱼丝放到桌面上晾晒，一般像现在这样的天气晒一天的太阳就差不多了。生果鱼丝的吃法多种多样，可以直接像面条一样用水煮，也可以油炸煎炒，还可以凉拌，既可以作为家常菜，也可以登上隆重的宴席。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生果鱼丝代表的就是家的味道。
1: 在江西西南方的贵州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三天不吃蒜，走路打偏偏。为什么呢？古时候的贵州啊，交通非常不发达，那盐呢运不进去，但是长期缺盐也不行，会浑身乏力，怎么办呢？那就靠酸味来提劲儿。所以呢，贵州的酸汤那是非常有名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这个热情洋溢、神秘万分的苗家寨子，去看看那里有名的酸汤鱼。

0: 说到我们苗家的酸汤鱼，最正宗的就是稻花鱼了。三月份的时候放鱼种进去，和那个秧苗一起长大，谷子快要扬花的时候，那个鱼也长大了，所以叫稻花鱼。水放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啄稻花鱼，那我们就要下田去，就要把那个竹篓带去，竹篓去砍鱼，又带起那个竹篓去装鱼，就把鱼呢装在竹篓里面，那我们就上田了呢，回家去煮酸汤鱼去。
1: 做正宗的苗家酸汤鱼，只需要去鳃和骨胆。这种原生态的做法，能让我找到小时候的味道。
0: 我们苗家酸汤鱼的制作最好的秘诀就是酸汤老母，它需要用淘好的米放锅里面一起煮，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了。从锅里面把清米汤挖出来，放进煮成的酸汤坛里面一起发酵，味道才是正宗的，那才是最好的酸汤。
2: 我们都开始把汤开始下锅里面了，它是先放板酸汤，再放我们的鱼，辣椒放在里面，它是有比例的，也不能倒多的，放点豆芽在里面，但是它里面主要是木姜子，这是新花椒，放完以后呢，就要我们的西红柿。有些吃的辣的就放青椒，不吃辣的也可以不放青椒，不管是白酸汤是红酸汤都要放管菜，放完以后

我们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煮好的鱼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那个鱼的味道非常香，而且非常可口，看到的时候就流口水了。所以呢，我们把鱼端上去呢，客人就赞可不绝。

0: 得香得不得了，都想吃。边吃边聊的时候，心情非常的高兴，就是感觉我们苗家丰收了，所以最心里面最高兴的时候。
1: 我们总觉得吃生鱼片得去日本，其实生鱼片最早呢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的古人呢把生鱼生肉切成丝或者是片，并且管这个叫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的这个脍指的就是生鱼片。那哪里的生鱼片最有名呢？我推荐广西的横县，因为这里整食鱼生的传统习俗啊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有本书记载了这么个传说，说隐士董经呢在山里头碰到个仙人，这仙人呢用生鱼片款待了他，就这么着，他把这种吃法带回到了人间。因为沾上了仙气儿，所以这种鱼生呢很快就变得家喻户晓了。那么沾了仙气儿的这个鱼生到底有多么的美妙呢？来，第四道绝美鱼鲜，广西横县鱼生。上菜。

0: 我叫姨父，是独生独长的横线人。我和大哥从爷爷那里接过了做医生的手艺，一做就是20多年了。横线人刺医生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相传日本的刺身就是由横线医生演变而来的。
1: 我给你干嘛丢了给你这
2: 我整一下两眼哦
3: 得意了
4: 大意大哥我抓到你了。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张从横线穿城而过，盛有良好的水质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活鱼，所以横线人喜欢吃鱼，擅长吃鱼，吃鱼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餐桌习惯了。

做医生之前，我们的鱼是要瘦身过一段时间的，就让它把多余的水分、油的脂肪排干净，

们必须在3-5分钟之内完成。放射肌肉去皮，肌肉的过程中不能沾水，一定要用专业的医生去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鱼生好不好吃呢？关键还是要看师傅的刀工。轻按鱼肉，手掌悬空，防止手温影响鱼质。一切一段叫单飞，两切一段叫双飞。厚一点的叫蜃蛙，平均每秒切3刀。厚薄适中，便便均匀，晶莹剔透，差不多有一根牙尖的厚度比较合适。除了对鱼的剔量和刀工要求严格以外，精细的备料选择是搭配鱼生的关键。要想吃出地道的横线鱼生，我们要把选好备料的生鱼片沾上酱汁，最后一口焖下，这样才能吃得出鱼生片的美味。

0: 我哋橫魚生好食啊！我食咗二幾年啦，食都食唔厭。
1: 作為一個在橫村的外地人啊，我吃了各地的魚生，但是到了我們魚師傅這裡啊，看那個魚生啊和配料，我就流口水啊。
2: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广东做厨师，当时的横线鱼生形式很单一，形象很难从横线推广出去。我们兄弟一起希望把这道横线美食做成中华美食，于是回到了横线，跟大哥一起做鱼生。我们在传统的配料的基础上，增加了二十多种适合各类人群口味的配料，还把粤菜精美的摆盘工艺和鱼生结合起来，慢慢的把市场打开了。
3: 我们兄弟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把这道横线美食发扬下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品尝它。
4: 不可能，
5: 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6: 他们是谁？
7: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8: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7: 哥，
9: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7: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0: 不科学，
1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2: 这是我的自信。
1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4: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5: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胡传奎到了上海，当然也不会再用他自己的名字。
1: 看来，在上海要是找两个人，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
0: 敌人既然要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必定会露出蛛丝马迹。前几天白玉兰曾到大世界里找过我，跟我打听了一些情况。我投其所好，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他警觉性很高，不肯与我进一步接触。我估计他还会再来找我的。
2: 好，如果他再找你的时候，我们就见机行事。
0: 据胡长奎据可靠情报，他是与一个卫兵一起来上海的。这个卫兵原先是上海市斧头帮的一个打手，胡传奎必定会通过这个卫兵去上海斧头帮找包打听，寻找白玉兰的住址。我们可以密切关注有关情况，顺藤摸瓜找到胡传奎和白玉兰。
2: 嗯，那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根据投案自首的上海市斧头帮的人跟公安局报告，胡传奎的卫兵名字叫阮西，住在杨子饭店208号房间。我知道情况就是这些，我得走了。
2: 好的，谢谢你丁正同志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
0: 我走了。
2: 说一下，今天晚上12点钟行动。玲玲，通知一下上海市公安局配合行动。
3: 是。
2: 晚上我们就以安全检查的名义直接进入208室，当机立断。
1: 好，
2: 各自准备一下吧。

0: 谁呀？例行检查。开门！来了！干什么？
1: 别紧张，别紧张。
0: 我们可是那个良民百姓啊！良民百姓。
1: 良民百姓怕什么怕呀？啊？
0: 哦，我有证件。
1: 叫什么名字？
0: 邓生武。对，邓生武。
2: 好了，没你什么事儿了。
0: 哎，谢谢。
1: 走，上三层看看。
0: 他妈的，真他妈扫兴！宝贝儿，我来了。
2: 空跑了一场啊，没想到没有胡传魁。
3: 看来他不住在杨子饭店。局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顺藤摸瓜，一定能抓到他。对了，局长，在杨子饭店208房间的对面，正好有一家流星旅馆。
4: 好，我们就在那儿租间房子，24小时监控软件。
2: 先弄清楚胡传魁的下落，再想办法抓他。
3: 局长，这正事办完了，咱们是不是也得管管肚子的问题？
1: 我说听他什么叫呢？
2: 革命重要，肚子更重要。走。
3: 哎，你好，
5: 就看看
3: 住宿单。
5: 哎，行，女的206，男的208。
3: 好的。哎，你好，请进。
1: 谢谢。
3: 好，那在这儿。

0: 阿华，到。
1: 出来了，盯住他。
2: 是。
3: 是。
4: 拉过去，鹦鹉洞。

0: 在舞厅动手不方便吧？那咱就想个办法把他给约出来。哟，这个骚娘做贼心虚啊，恐怕她不会出来。 那咱们就先装糊涂试试。如果她肯出来，咱们就把她约到扬子饭店，等她一进去，咱们现身再杀。如果她要是不肯出来。 司令，这样，您先走，等你走了之后，我直接冲进舞厅干掉他，然后再想办法逃脱。
1: 嗯，好，就这么定。好。

0: 圆圆，情况怎么样？
1: 阮琦在弄陶侃的消烟台，也待了一会儿，就进到了对面的鹦鹉弄9号。鹦鹉弄9号，肯定就是胡川奎。嗯，咱们什么时候抓过来？
0: 不着急，
2: 为什么？
0: 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
1: 我想知道胡川奎来上海，到底找谁，想干什么？
0: 他不会是要来找白玉兰吧？对。 肯定是来找白玉兰的。你们想想，天平山一战，白玉兰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所以就逃到了上海。胡传魁在天平山那是损失惨重，对提供假情报的白玉兰那是恨之入骨，这个仇他不可能不报，所以就一路追杀到了上海。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2: 这两个人是一条贼穿上的人，所以他们之间和你有联系。
0: 白玉兰不可能不知道胡传魁来了上海。
3: 可是白玉兰为什么不逃呢？
4: 我觉得白玉兰来上海有两个原因：一，他不知道他给胡传魁送了情报之后，导致胡传魁的大批土匪被歼；第二，他现在自己还傻着呢，不知道身份暴露。
3: 但是振东刚才说胡传魁来上海是杀白玉兰的，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2: 那我们去抓紧时间行动吧。
3: 赵队长的意思，这个阮琦早晚会带胡传魁去见白玉兰，
1: 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3: 对。
1: 不着急动手，我们首先要看看胡传魁来上海到底是不是找白玉兰的。如果是，就看他们接头的时候情况怎么样。如果很融洽，不能动手。

0: 放长线钓大鱼，看看他幕后有谁。如果他们接头的时候争执起来，说明胡传奎来上海就是杀白玉兰的，我们马上动手。鹦鹉洞九号有人盯着吗？
1: 有，上海公安局派了侦查员。对了，他们还给了我们一辆车，供我们24小时使用。
0: 太好了，大家准备一下，随时行动。
2: 是
3: 是。
4: 来，司令，这两天我通过包打听找到了白玉兰，
2: 哦，
4: 而且约他今天10点在这儿见面。
2: 他又不是个傻子，他能来吗？
4: 我跟他说，白虎在扬子饭店208房间等他，有钥匙相商，他不可能不来的。
2: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
4: 不可能啊！我跟他说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怀疑。再说了，我花钱雇了上海斧头帮的兄弟盯着他，他现在就是咱们如来佛手掌中的猴子，来不来都死定了。
2: 嗯。

1: 队长，白玉兰，是白玉兰。玲玲，给上海公安局打电话，目标已经出现。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请求支援，马上行动。
2: 是。
1: 振东，
2: 怎么了？
1: 你盯着阮七一天一宿没睡觉了，休息会儿吧。放心吧。
2: 我就是三天三夜不合眼，照样是火眼金睛。
1: 你看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还嘴犟。你要是倒下了我，
2: 饶不了我，要了我的命。
1: 等抓到胡传魁，我向总指挥请示，给你放三天假，让你睡个昏天黑地的。
2: 谢谢队长。
1: 笑什么笑？

1: 你这是想干什么啊？找你可真难呐！
2: 胡司令，你肯定是误会了。哼，
1: 我倒想听听，我哪儿误会了？你肯定是误会我。
2: 给你送了假情报，难道你送的情报是真的？我们都上了共军的当。你的假情报，你给我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这件事儿，
1: 是有点对不起。
2: 哦，你一句对不起就行了。我损失了100个弟兄，你知道吗？胡司令。
1: 我们可都是上了共军设下的圈套。我跟你说实话，即便是共军的圈套，今天我也找你偿命，给我套上。
2: 是。
1: 干嘛？哎哎，有什么？你都把话说完了，再来也不迟啊。
2: 你说，你说。
1: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帮你。
2: 啊，放屁！你是因为特派员白虎在这儿，你。

0: 再来的。
1: 我冒死前来救你，你别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
1: 你要是这样执意下去，咱们都得完蛋。
0: 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你都使出来，都使出来。
1: 我唱歌的时候他是我的跟班，现在他是我的助手。
0: 哼，你哄骗三岁娃娃呢。嗯，
1: 他叫小翠，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保密局特工。
2: 司令，宋总，
3: 共军已经包围这里了。白小姐，胡司令要是不走咱们走。
1: 不信让他自己看看去。

我们从这边下楼开车追，我们从这边堵截，走。

0: 这是人都快到手了，让他给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早晚把他抓住。可是上海这么大，到哪去找啊？
1: 咱们需要耐心，为保一方平安，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汉奸特务给他挖出来。
2: 晚上，大世界。
3: 司令，哎，阿七，到下面盯着点。哎，现在我也成了孤家寡人了。嗨，你为什么要救我呀？真是。
4: 台湾保密局毛人凤。 十分看好你。
2: 啊，局座还惦记着我？
4: 你是江苏反共救国军的副司令，日后还得靠你东山再起，不是？

0: 还有一个人，他自称手下也有十几个人，不过我对这个人的底细不是很清楚，所以一直没有联络他。
1: 谁呀？
2: 能不能离我近点啊？
3: 离你很近。
2: 你离我近点，把手放在我腰上才像。
3: 放你腰上，你看你。

0: 服送侍候热里像一个英雄人物，声称当后英雄。高浪声称呢，隐在服送。因为你屋里像傍地人，所以大家叫你傅二，也叫傅二郎。服送有本事，晋阳刚当后私自为杀青，夸我领再当将门人。葛么再当将门人难当的呢？有人讲服送七寨子老最当，不对，七寨子老最难当将门人呢，七寨子老最最做头子。实在当将门人，服送用一路军法，搿路军法叫再不守。有人讲个是一个和尚讲，搿个和尚不是一般的和尚，江湖上声称和尚鲁智深。鲁智深讲，
1: 先生小姐，
0: 两江的是一号朋友。
2: 明天这儿演什么戏？
3: 林冲夜奔，欢迎光临。
4: 这不是说话的地儿。明天上午9点钟，
5: 湖南路四季春岔路见面。
0: 方只吃三斤，还有2斤2百卤子三斤。
6: 发现没有了？
7: 他可能是来找我。
0: 你神神也讲我吧。服送提出来要和再不行，那么鲁智深讲的，鲁智深跟你讲再不行，你想再关键的就是一胎，再当将门人就是这个一胎，赢就是赢了这个一胎郎去。
7: 白小姐，
0: 跟你四大再当将门人当的二模样，服送智力向黑一上，将门人。安抚儿，哎呀！智力向海上雷音，啪！抽到了。
7: 白小姐，你可好久没来看戏了。
6: 是，我有点事儿，回了东吴，这不才回来吗？
7: 那我上次问你的事儿，可有下文？
6: 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
7: 他在哪儿？
6: 你要是真想见他，那我在大世界门口等你吧。
7: 行，那我现在去跟领班告个假，我上来。
6: 好。
0: 搿只苏家，望真将门人队当中。

0: 丁成，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今天终于逮到你了，拿下！
1: 哎，你们抓错人了，你们抓错，
0: 别动！
1: 白小英已经向我人民政府坦白从宽了，他揭发你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金主丁手下的秘书，
0: 是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分子。
1: 对不起啊，我被捕了，如果不检举你的话，人民政府会枪毙我的。
0: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要不你就交代了吧。共产党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他血口喷人，我是大生前的一个大杂儿子，给我闭嘴！
0: 他妈的，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要是再敢跟蒋介石反动派卖命，性命老子毙了你！说，
2: 我说。
0: 说不说？行不改名，
3: 坐不改姓。
0: 来呀，老子就是丁成！他妈的，我看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0: 不信，我毙了你这个反革命！让老子投降！没门！我不真毙了你！哎，小的事，小的事。丁大秘书，是我呀，胡长奎呀！哎，一场误会，这是一场误会啊！
1: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得不试探你一下，得罪了丁老弟。
2: 得罪。
3: 都这个时候还跟我玩这一套，你们脑子有毛病吧？你看，我说自己人吧，就你这种女人，小心眼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来来，丁大秘书，坐坐坐，来，大家都坐下。哎呀，丁大秘书啊，好久没见了，真想你啊！哎，你现在怎么落魄到去大世界当跑腿了你？啊？
4: 连有担心祸福啊！当年你胡司令还不是被日本鬼子追得四处没命的逃，最后躲进水缸里，才捡回一条命。哎，
3: 是。
4: 可是你怎么跑到上海来了？我也不想来上海。金祖廷市长死后，我没处落脚，便当上海投靠顾司令。顾司令任国军师长，共军攻打上海时，他奉命死守苏州河防线，最后命丧战场，我侥幸逃了出来。
3: 没地方去，才去大世界里当个跑腿儿。哎呦，你小子命真大！
2: 有一天，我看到金祖廷市长当年的手下，居然沦落街头当乞丐，我便收留了他。两三个月后，先后有10多个弟兄来投靠我，是个握笔杆子的，带兵打仗一窍不通。于是我便四处寻找你胡司令，只有跟着你胡司令，我才能东山再起啊！
3: 你投奔我胡长奎，那你算看准人了。
2: 想当年，老子都对我才7、8个弟兄，几条破枪。
3: 哎呦，又来了是吧？哎，我这耳朵都要生出老茧来了。好，我不说这个了，不说了啊！哎，我听说你知道荣丰银行行长戴志成的下落？
4: 我当然知道，我在荣丰银行门口遇见过他。
3: 他人在上海吗？
4: 他肯定在上海。
5: 解放后的上海，真是繁华。哼，又想去舞厅了吧？你们俩就喜欢斗嘴，从解放前斗到解放后，是不是打算斗一辈子啊？丁程同志，你说吧。
6: 昨天晚上，白玉兰来找我，她带我去南京路锦绣旅馆与胡长奎见面。
5: 他们怀疑你了？是的。
6: 他们还试探了我一下，那他们现在还在锦绣旅馆吗？不可能，这批人狡猾得很，他们没有固定场所，我估计他们肯定转移了。
7: 丁冲同志，你对于抓捕白玉兰和胡长奎有什么想法？
6: 我已经放出戴行长人还在上海的消息，我估计他们会上钩的。
7: 这倒是个有利的条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我来当这个鱼饵。

0: 根据这两天观察，丁成这小子一点没撒谎，戴志成确实在上海，而且就在荣丰银行上班。
1: 你们死守在银行门口，我看很难有机会下手吧。再说，在银行门口下手，风险也太大了。
0: 对对对，这简直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
1: 咱们每天在茶楼喝茶，连店小二都觉得我们怪怪的，早晚有一天会露了马脚，再被共党识破了，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2: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放弃？
1: 那怎么可能？这么大一个财神爷。
2: 是啊，有了钱我们才能东山再起，现在我们两手空空，那谈什么反攻救国呀？
0: 就是就是，那俗话说皇帝不拆恶兵啊，台湾当局天天叫我们反攻救国，天天反攻救国，没钱反个屁呀。
1: 上峰在反共救国的资金上从来就不惜重金，只是目前接济不上而已。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吴司令，就目前来看，主要得靠我们自己了。想当年胡司令你在阳澄胡拉队伍的时候，
3: 刚开始不也就七八个人几条破枪吗？
1: 等以后有了钱有了队伍，我敢保证上峰会封你一个忠义救国军司令，每个月给你发军饷，把你当亲爹一样孝敬。
2: 可是我们现在别说劫持姓戴的，就连接近他都难呐。
1: 先别着急啊，再想想。要不让丁成的手下打听一下姓戴的住址。你想啊，从他家下手总比从银行门口下手容易得多呀。
2: 对呀。哎，没想到你这骚娘还有这两下子。
4: 那个懒不死的。
5: 我已经托兄弟们打听到了，戴行长现在住在浙江路鲤鱼弄口的一栋三楼三底的别墅内。
1: 他的活动规律你也搞清楚了吧？
2: 当然了，一清二楚。
5: 每天晚上八点半准时回到住处，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会有专车过来接他上班。
1: 胡司令，几时动手你跟我说一声，我派两个弟兄给你啊。
6: 靠得住吗？
1: 他们过去是城东监狱的狱警，双手沾过共党的血，你就是发他们金条让他们去投奔共党，他们也没那个胆儿。
6: 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1: 一个叫黑皮，一个叫刀疤。
5: 你们几时行动一定通知我一声，到时候咱们一起动手。

0: 开枪，别开枪！
1: 知道我们的政策吧？
0: 知道。

0: 坦白从宽，
1: 抗拒从严。
2: 说，胡川科学白衣蓝在哪儿？
0: 我们不知道。
3: 胡司令，我们也找不着。
1: 白玉兰行踪一直不定。
2: 看来你是要反抗到底了。

0: 你们俩上去看看。行了，跟我来。
1: 你们回来了！
2: 啊，他妈的，你吓了我一跳！
1: 黑皮
2: 个刀疤被抓了！
1: 是啊，那你们不能来这儿了。
2: 为什么呀？
1: 那两个人知道这儿地址，待会儿共军肯定会来这儿抓人的。
2: 那怎么办呢？
3: 是啊，怎么办？
1: 走，跟我走。

0: 上面没有人，什么情况？他们俩说的是真的，是他们一个据点，他来晚一步。他们还有什么地址？
1: 不知道了。
2: 说。
0: 听不知道了呀？我知道，听白玉兰他们在闲谈中说过，北京路的向阳弄103号有房子。
1: 走，北京路。
2: 这里老老小小都叫阿拉苏阿姨，是这个里弄的居民小组长。解放军同志，你们是来抓特务的吧？
1: 对，我们是来抓大特务胡传魁的。
2: 啊，胡传魁啊！哎呀，这个胡传魁我们上海人都知道，他杀了我们不少革命同志和无辜的群众。前阶段我们接到上海公安局的通知，叫我们排查，原来他躲在我们这个里弄里啊！解放军同志，哎，我们主动前站，你有什么要我们帮助的，尽管说。
1: 好，
3: 月。这里侦查过了，前面有个前门，还有个后门，后门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1: 好，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2: 陈伯伯、孙婶婶，你们俩说说看。
4: 哦，这幢小楼有两个出口，一出这幢小楼呢，前面就是大弄堂，大弄堂里边有小弄堂，小弄堂里边还有小弄堂，像蜘蛛网似的，相当复杂。
1: 好，苏阿姨，带我们的同志去看一下这几个出口，我们要把他团团包围，让胡传魁插翅难逃。
2: 对，绝不能让他逃跑。
1: 走，玲玲，去。
5: 是，准备好。

枪不杀。

0: 范玉兰跑哪儿去了？他在湖南路的据点等你们。
1: 那你呢？我在这儿养护你们，你们快走！哎呀，妈的，
2: 这个骚娘她自己躲起来了，让你一个小丫头带着挡枪子啊！
0: 哎呀，胡司令，你误会她了。昨晚东吴来了个人，她去接头了，是她让我来保护你们的。
1: 司令，下面全是公安，怎么办呢？啊！
0: 楼下后面有车。
1: 那还愣着什么？撤！
0: 等一下。
1: 你这个样子真是肯定会被共党公安识破的。
0: 难道老子死定了不成？化妆一下呀，来，胡司令。
1: 啊，司令，你先换，我去顶你这场。好。哎，你这个小妖精，你怎么给我个娘们穿的？
0: 可是我这身形能穿得下去？放心吧，这是孕妇的衣服，你穿得下的。
1: 哎呀，那倒是，你看，想当初老子被鬼子追的，那都藏到水缸里了。
0: 行了，胡司令。
1: 那

0: 打扮男不男女不女的，非被共军认出来不可。
1: 另类。

0: 等一下，
1: 走吧。停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抓兔子和土生腿，你有听到枪声吗，刚才？
0: 哦，听到了，听到了。
1: 注意安全，快走啊！
0: 哎，好了好了。
1: 停一下！

0: 去医院急救呀！妈，妈，妈，你坚持住！妈，
1: 需不需要帮忙？
0: 不用不用，有这位拉车的大叔就行了。
2: 快，快送医院！
0: 走吧，注意安全啊！
1: 有什么可疑情况吗？
2: 没什么情况。
0: 这个老狐狸又让他跑了。
3: 哎呦，哎呀，哎呀，你们去湖南路的象山洞口，那有一个穿西服戴礼帽戴墨镜的年轻人在那等你们，他会带你们去见三号的。
4: 好，
3: 你先走了啊。
4: 哎哎，走，算了。
5: 哎呀，老子穿这身衣服实在是受不了了。哎，
3: 那儿有个厕所，咱们去厕所。
4: 啊，走。
3: 哎呦，
4: 哎，这哪厕所？
3: 老子进的就难厕所。
4: 纯爷们儿，纯爷们儿！
6: 哎，幸亏没有伤太深。哎，嗯。

0: 这事儿老子命大，忍不了。哎呦，高跟皮鞋太利尿了。兄弟，我们老大来自于东吴，想见你们家白小姐。
1: 捎他辆车，跟我走。
2: 小心伤啊！
3: 他娘的，为了抓姓戴的这个老东西，老子差点把性命搭上。是是是，
2: 胡司令，共党正在北京紧锣密鼓的组建新政府，上峰让我们抓紧行动，搞出点影响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日子长不了了。
3: 可是没有人，你让我一个光杆司令，那怎么行动啊？楼下有十几个人。
2: 都是古司令过去的手下，他们认识你，日后可归你指挥。
3: 那没有钱也寸步难行啊。台湾让我们配合太湖的几股武装力量，搞一次大暴动，已经有一批经费批下来了。哦，上边拨下来的票子在你手里啊？10,000美金。10,000美金？哎，虽然是杯水车薪。
2: 可也能解燃眉之急，你把它给我，用不了一两个月，我就发展成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此事恐怕得从长计议。
3: 怎么你信不过我呀？
2: 不不不，胡司令，你多心了。你说我要是信不过你，我能把楼下的兄弟还有经费交给你吗？而且为了这次的见面，我特意准备了几个小菜。
4: 要不咱们边吃边聊吧？哎，好啊，好啊！哎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老子像个野猫似的被追的逃来逃去，那肚子正唱空城计呢，这。
5: 阿七，让他们把菜上来。
3: 有的啊。
5: 哎呀，
3: 司令，
5: 快喝口水。
3: 嗯嗯。
5: 哎，卖报，卖报！哎呀，卖报啊！
6: 三号让你去见丁程，
7: 走。

0: 你能报吗？他不能报。外面有人找你，急事儿。
1: 是这二位找我？
2: 是。
0: 两位先生找我有什么？
3: 别问了，马上走。
0: 行，那我去告一下。
3: 赶紧去告。
0: 哎。

0: 什么人来了？
1: 你想见的人？
0: 哦，是个骚娘。
1: 你心里只有骚娘啊？小分头。
0: 他来干什么？他妈老子这要走就算账了。他骗了我，他得要了老子的命。
1: 胡司令，那事儿也不能全怪他呀。咱把情况弄清楚再说，行吗？再说了，人还有十几个人要追随你呢。
0: 不是，我说骚娘，哦不，三号，你总得让我先吃点。
2: 叫你上去呢。
3: 把绳子给我解开。
2: 这我做不了主，你上去再说吧。
0: 走，
3: 快走。
0: 你骗了我！你小子到底安的什么心？
4: 司令，胡司令，别激动，把枪放下。
5: 胡司令，别动不动就吵起来，这里可是上海，你枪声一响，咱们都完蛋。
0: 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我就不让你安枪子儿，我得让你挨刀子。
5: 捅，来，往这儿捅。你们去带行长家告劫持。你也不通知我一声，自说自话就去行动，分明是你胡司令不把我当自己人。我过去是金祖廷的手下，可他现在已命丧黄泉，我只有跟着你胡司令才能东山再起。你以为我真愿意在大世界里当一辈子打杂跑腿啊？
0: 那为什么我们这帮姓戴的一下子来了一卡车的共军呢？
5: 你呀，太大意。据我分析，肯定是戴志成的司机还没把车开走，你们就着急动手。司机发现肯定要去报警啊，共军在附近巡逻的公安就赶过来。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得找我跟你去解释吗？胡司令，
0: 可也是啊。
1: 就是，原来是我对丁秘书不放心，怎么现在你又心生怀疑了？况且那天的事情你我都很清楚，跟丁秘书没什么关系啊。老话说得好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5: 胡司令，下一步怎么走你说，我跟着你，咱们轰轰烈烈干一场。
0: 你看我
5: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我？我可以立马走人。
1: 哎，胡司令可不是不相信你，这不是他的手臂被共党打了一枪吗？这恼火着呢。
0: 啊，对，我听骚娘的。
1: 哎，
0: 啊不，三号，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来来来，喝酒来。
6: 可是我双手还被你们绑着呢，胡司令。
0: 哎，快给解开，快给解开，不然怎么喝酒啊？
7: 胡传奎这次来上海是找三号特工复仇，但是他并没有杀害三号特工，三号特工反而掩护他出逃，这其中一定有重大的阴谋。
8: 报告，
9: 请进。
10: 解放军同志，阿拉有重要情况报告。
9: 你们好，有什么情况，请慢慢向我们讲。
10: 司部吧，
11: 好好好。我女儿家呀，住在湖南路香山路，前几天呢，我到我女儿家去，看见一个卖报的报童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这女人啊，现在她衣着朴素了。我记得解放前呢，她是歌舞厅的歌女，叫白什么来着？
7: 白玉兰。
11: 哎，对哦，叫白玉兰。
0: 来，
1: 我们干了这杯。
0: 来来，
9: 干！哈哈哈哈哈哈！
0: 有了钱，有了楼下这十几个弟兄。再加上你丁老弟手下的人，还有我青龙山的近百名弟兄，用不了一个月，我胡某就会发展成一个营，一个团。
1: 又来了又来了，你都已经讲了七八遍了，谈谈你的计划吧。
0: 你跟着我不就成了吗？等咱们反攻大陆成功了，你就是司令太太、军长太太了。
1: 哎，今天我把这批

0: 人马就交给你了，日后就得靠你自己了。嗯，你得迅速扩大江苏反共救国军的队。
1: 这你放心呐。哎，我回去用不了一个月，我就会发展成一个营一个团。
0: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哎，
1: 我要大干一场啊。
0: 好，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
2: 了。局长，如果那真是白玉兰的据点，胡传魁肯定会在那儿出现。
3: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可以趁其不备将他们一击歼灭。
4: 对，
5: 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尽管分配我们任务。

0: 是军费10000美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局座的重托和党国的厚望啊。
1: 嗯，好，好。
0: 哦，丁老弟手下的那些人，我就不转手了，由他直接交给你。吴司令，这里不安全，你明天要快速的返回东吴。
1: 你手下有多少人？
2: 连我在内一共有16个。今后就投靠你胡司令，明天我与他们一起随你回东吴。
3: 夏太湖，
4: 夏太湖，夏太湖，
1: 好。老子这一下子又多了一个牌，要不了一个月我就能发展成一个营。
0: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你真的喝醉了？
1: 你这骚娘。哦不，3号少校。
4: 是4号。
1: 3号
4: 啊。对，3号。3号。哎，
1: 你的这点酒我是刚喝出点味儿。
4: 这酒我也刚喝出来点味道。
1: 你喝出什么味儿来？
4: 喝出骚味儿来。
3: 骚味儿，
4: 骚味儿，
5: 骚味儿。
0: 哎，干什么呢？这么没规矩，放下。
1: 对，明天你们都跟我下太湖啊。
6: 下太湖，
4: 下太湖。
1: 这是我的生命钱，一定要保管好了。
4: 胡司令，请放心。
0: 啊，怎么回事？去看看。
7: 黑门，黑门呀，黑门，黑门，阿拉朱伟伟了，黑门，阿拉朱伟伟了，黑门，阿拉朱伟伟的，侬看看呢，门口的侪是个垃圾。
8: 樊姐，是军民小组的人在敲门。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乱倒垃圾，影响他们休息，而且还大声吵闹。啊，
1: 你们这儿还有这种事儿发生？
8: 哎，楼下的几个兄弟不注意隐蔽，乱倒垃圾都是有的。
1: 那你们也太不注意隐蔽了，这。
8: 他们每天都没事儿干，在屋里不是打麻将赌钱，就是喝酒猜拳。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好几次了，就是满不在乎。
1: 这好办，这样，你去找军民小组的人，就说家里来了几个乡巴佬，不懂规矩。
8: 行，看来明天一早咱们就得撤。
1: 对。
5: 我家来了几个乡下亲戚，
7: 侬看看那个米垃圾弄得一塌糊涂啊！啊，这是垃圾堆了，哪能垃圾呢？
5: 我们马上打扫干净，我们马上。
7: 垃圾了，垃圾了啊！侬看看呢，小三个下面了啊！我们扫一遍垃圾堆了。
8: 不好了，不好了！居民积极分子闯进院子来了。
1: 哦，千万别让他们上楼啊！
8: 你们看，这小组长不是北京路向阳弄的吗？怎么在这里啊？
1: 难道是共党探子？
8: 不好，一定是在帮共党调查我们呢。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听见没有？赶紧准备，快快快！
1: 传话，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迅速缴械投降！迅速缴械投降！
0: 兄弟们，你们每个人手里可都沾着共党的血呢，咱们投降也是死，还不如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2: 说的也是。
1: 是。

0: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2: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3: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4: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5: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6: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7: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8: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9: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0: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1: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2: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3: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4: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15: 我们要是再不走，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0: 没事吧，关机长？快上楼去找胡长奎和白玉兰。
1: 大家搜索一下现场，马上跟我上。
2: 是。

0: 着。吴传魁，抬起你那狗脑袋看看我是谁。
1: 美女，美女，
0: 美女啊，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个美女，还是一个你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想抓怎么抓都抓不着的美女。我是解放军南下武装小分队的队长，现任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关竹青，看看。
1: 你就是共军中那个代号叫白鸽的女侠。哎呀，佩服，佩服，佩服。
0: 抬起头来，看看，见过没有啊？啊？
1: 见过，我想起来了，在王四九家门前，你神出鬼没的冒充特派员。哎呦，老子服了，老子服了！
0: 你还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1: 对对对，现在不是老子了，是儿子，是孙子。
0: 孙子你都不配，别给我油嘴滑舌的。哼，我现在毙了你，我太便宜你了，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1: 我可从来没欠过女人账啊，这账子从哪儿说起啊？
0: 你看看你那双狗爪子，上面沾满了革命战士和无辜百姓的鲜血，你还敢说你没欠账？
1: 你说的是这账啊？那我欠了，欠了。
0: 带走。
2: 走走。

0: 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早晚抓住他。哎，苏阿姨，那个报童呢？
1: 啊，他可能走边上的弄堂逃走了。这样吧，我带你们去曹俊楼去堵住他。
0: 好，振东，你先押胡春辉走，我们去看看。
2: 上车。

0: 干什么去啊？没听见有人买报纸吗？
1: 我要回家。
2: 回家。

0: 你们去哪儿啊？我要回家。
1: 我送你啊。
0: 我又不认识你，你送我去哪儿啊？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啊。我就是孙悟空，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什么妖精变的。我们是宗师公安局的，走吧，带你去个舒服的地方。哎呀，弄你这亲戚就做特务啊？弄好好叫人才违法吧。
1: 什么特务呀？我就是一卖报的。别装了。
0: 快，带走。

0: 要在东吴城内住下来，帮我安排一下。
1: 好的，这几天关主们在找你了。
0: 好，约他跟我见个面吧。
1: 好吧，那就见了。

0: 约三号老地方见面。
1: 是。
2: 尽管他到上海来追杀我，可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我把他当自己人，把人和钱都交给了他，可是他呢，
3: 他也太不争气了，被共党给抓了。
1: 这么说你的身份暴露了。梅姐说你身上有份江南潜伏特工名册，你把它交给我。
2: 什么？交给你？别说是你，就是梅姐来了也不可能。
1: 你说什么？
2: 局座说了，人在名单在，没有局座的命令我谁都不会给的。别做梦了。
1: 为了党国的利益，那可由不得你。来人，
3: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问你，你是交还是不交？
3: 别跟老娘玩这套，我什么没见过。放开我，你们干什么？知道我让干吗？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把他给放了。
2: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呀？
2: 白少校对党国忠心耿耿，我关竹梅心中有数，
3: 还不向白少校赔礼。
1: 白少校，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都给我出去。
1: 是。
2: 玉兰，你还在生我的气啊？那我亲自给你赔个不是，行了吧？
3: 我怎么可能生梅姐的气呢？你什么时候需要我配合你行动，随时一句话，我和我的部下全力以赴，在所不辞。只是那份名册，我实在是不能给你，还请你谅解。

0: 完全相信你。我相信，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有权知道的。只是我们为了党国，我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风雨同舟，对不对？
1: 好。梅姐，你在严峻的形势下，依然对党国赤胆忠心，局座对你十分敬佩啊。只是，局座最担心的还是你的妹妹白鸽，她现在是共军公安领导，一定会不择手段，利用亲情来拉拢你的。
0: 局座还是不信任我？
1: 不是，梅姐，你别生气，你要用实际行动向党国证明你的忠诚不二才对。
0: 那我们商量一下下面的行动吧。
1: 好。
2: 姓名。
3: 沈小翠。
2: 年龄。
3: 19。
2: 年纪轻轻的。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非往那死弄堂里钻。抬起头来。我告诉你，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我们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能不能抓得住就看你自己了。啊，
3: 知道了，我争取立功赎罪。
2: 你知道白玉兰手里有一份国民党江南潜伏特工的花名册吗？
3: 不知道，也从来没有看到过。
2: 白玉兰还会再回东吴吗？
3: 不知道，但我觉得她很有可能会回到东吴来，因为他是江苏情报站的少校副站长。
1: 局座担心共军白鸽会赤化白虎，有这个可能吗？
4: 现在谁也说不准，白虎和共军白鸽他们毕竟是同胞姐妹。
1: 不行，为了保证暴动成功，必须先杀掉白鸽，断了白虎的后路。
4: 这谈何容易啊！
1: 这次白虎进城，会不会见他这个妹妹呢？
4: 我想不会。如果他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我和局座都有一个想法，总觉得她们姐妹之间有一根无绳的线连接着。

0: 今天几号啊？
1: 今天是农历初八。梅姐，有什么事吗？
0: 明天是我父亲的忌日，你帮我准备一些祭祀亡灵的香烛贡品。
1: 好。

0: 如果你们还活着，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姐妹三个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虽然小兰已经极力的劝解我和小青了，可是真的没有办法，我跟小青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爸妈，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我没有当好这个姐姐。
1: 梅姐，节哀顺变。其实，作为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和睦相处，情同手足的。

0: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现在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你不会怪我吧？现在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我想最早来陪你们的就是我了。
1: 关竹清原想立即逮捕大姐，这是他的职责，可是因为没有带武器，于是他想今天必须再次劝大姐向政府自首。想到这里，关竹清整了整军装，大踏步地走了过去。
2: 果然不出我所料，原来他们一直有联系啊。
3: 怎么办？
2: 天赐良机，杀掉北哥。
4: 特派员对党国忠心耿耿，不会像你说的那样人吗？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4: 是，
2: 快！
5: 姐姐，
2: 慢。我倒想听听看，他们到底会说些什么。
5: 你不必这样如临大敌。今天是父亲的忌日，我是来看父母的。我没带人，也没带枪。

0: 你是我的亲姐姐，怎么可以让人拿枪指着我呀？
1: 把枪放下。
0: 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1: 你觉得我们还要谈什么？现在谈什么还有意义吗？
0: 自首吧。人民政府对自首的人会宽大处理。姐姐，你那么聪明，那么优秀，政府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就算是真的进了监狱，你还有我跟小兰，我们会去看你的。
1: 我想你应该很了解我，我认定的路，我会坚持走下去。
0: 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才会这么劝你。别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你值得了。阿姐，
1: 我没有替蒋介石卖命，我是在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0: 你有什么信仰？三民主义吗？我告诉你，蒋介石就是打着三民主义的口号挂羊头卖狗肉，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别跟我提蒋介石。

你知道你为什么怕提蒋介石吗？是因为你知道他够腐败，我们的政府马上就要打败他了。你住嘴！

0: 现在都不看我，今天可是父亲的忌日，你们俩是特地到他坟前来，让他看看你们俩怎么自相残杀的，是不是？他们俩死得多冤，你们还想在他们俩的伤口上撒盐，是不是？说话，刚才不是吵得很起劲，现在怎么不说了？
1: 你们看看他的背，他们俩死不瞑目，因为他们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杀害的。姐姐，你很清楚父母是怎么死的，不要助纣为虐，不撞南墙不死心了。我告诉你，杀父母的仇人那个金祖廷已经被我给杀死了，还有一个赖皮子，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处决的。 我一定会为父母报仇的。这小土匪也被共党给赤化了。
2: 三号，咱们打哪个？
1: 先杀白鸽。
2: 好。

0: 要不是这把枪，明天你们俩可就连我一起办了。
1: 你吓死我了，
0: 娜姐，是谁放的冷枪？是不是你找人杀二姐？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我呀？
0: 那为什么那枪对着二姐不对着你呢？小兰，你相信我？现在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不承认是吧？ 我自己去看看。哎，小心，小兰，小心，
2: 慢点。
0: 你到底是谁？谁派你来叫你的？说。
2: 跟你说，
0: 说出来我还能饶你一条命。哼，后嘴硬的呀，你说不说？
2: 姐，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我告诉你，相信我不是我，
2: 不是你，
0: 国民党的政见都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
2: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
0: 我怎么可能用枪来杀我两个妹妹呀？
2: 相信你，事实摆在眼前，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我要你相信我。

青想不到大姐会指使特务暗杀自己，可当他见大姐对搞暗杀的特务如此凶狠，犹如一头受伤的母狼似的狂叫，他又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0: 坐吧。白玉兰，她回到东屋住在哪儿？
1: 她很狡猾的，一直居无定所，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
2: 哎，不过她之前与一个叫华
0: 阿华，
2: 对，是叫阿华的解放军谈恋爱，在四千街租过一套房子。
0: 那个地方他不会再去了，已经暴露了。
2: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0: 你还知道其他特务的住址吗？
1: 白小姐，
2: 不，白玉兰，白玉兰与这些人联系从来不告诉我，也不让我与这些人接触，这是保密局的规定，我们下面人也从来不多问的，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0: 他跟这些特务怎么联系，你总知道吧？
2: 他吩咐我通知人总是。
0: 是什么？
2: 是。哦，我想起来一件事儿，这也许能找到白小姐。白玉兰。

0: 次看到白玉兰去那儿取下上面的小广告，后来她并没有去网师园，而是去了大公园。
1: 她为什么拿着清洁工寻找亲姐妹的小广告没有去网师园，而是去了大公园呢？
0: 当时我也犯嘀咕，可后来一想恍然大悟。
2: 什么让你恍然大悟？
0: 这事儿发生在火车上。
3: 干什么呢？
4: 别动东西。
1: 你好好想想，你跟白玉兰去大公园的那天是星期几？
0: 星期二的下午。
1: 照你这么说，小广告上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白玉兰剧本末页上的时间和地点。小广告只是告诉他们当天下午必须接头。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就到这儿吧。
2: 小翠，你回牢里以后好好想想，争取戴罪立功，获得政府的宽大处理。
0: 谢谢政府，
2: 带下去吧。
5: 玲玲。今天星期几？
6: 星期三。
5: 星期三，狮子林。走，先回局里。

0: 局长，您吃饭吧。
1: 好，你帮我把阿华、玲玲、振东叫过来。
0: 是，
1: 谢谢。
0: 局长。
2: 我们边吃边说。哎呀，阿华，你慢点吃，没人给你吃，再给你一个。
3: 谢谢局长。
1: 真要啊！
2: 哎，我们下午扮成游客去一下狮子林。你负责东门，你负责西门，你负责南门啊。
4: 嗯，好。怎么了？
2: 哎，这个葱味啊！天哪！
4: 哎，怎么你们女同志都翻这味儿？
2: 快吃快吃！
4: 不懂了，
2: 下午见。
4: 好了，我去准备了。

阿哈利。

0: 阿华，真的是你！
1: 别动！
0: 和你分开的这些日子，我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在想念着你。我知道，这辈子我不能成为你的老婆了。可是我愿意死在你的枪下。
1: 你个狗头，少过来这套！
0: 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来呀，你开枪，开呀！

0: 阿华，
1: 局长，我没完成任务。
2: 你完成的很好，
3: 你完成了。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

0: 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

0: 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

0: 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

0: 以前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

0: 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想到什么就赶紧说吧。
1: 快说。
2: 那天白玉兰带我去大公园与鲍姨接头，我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看见鲍姨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1: 别再假装什么平民百姓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快说，你把保密局江南特工潜伏名单藏哪儿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也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
3: 什么名次？我一个佣人，只是帮人家做做家务，只懂得提茶倒水、淘米烧饭，其他的事情我从来不管闲事的。
0: 好，我暂且相信你就是个平民百姓。

0: 干什么？墙上的字认不认识？认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还是不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替你遗憾。
1: 我交代，我什么都交代，我全交代。我说，同志们，按照缴获江南潜伏特务的花名册，我现在命令三个抓捕小组，按照花名册的名单，一个不落的缉拿归案，出发。
2: 是。
3: 从国民党特务手中缴获的潜伏敌特名单67人，现在已经全部抓捕归案。 这位太湖土匪举行的暴动，切断了他们东吴城的内应。
0: 但是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0: 这是干什么呀？说吧。汉子来报，城里的老百姓都在说，共产党马上对胡司令要开共审大会了。太保爷，胡司令在共军的牢里，你看这救不救啊？
1: 救啊！救，怎么救啊？劫狱。
0: 那这可是鸡蛋碰石头的买卖啊！那也要碰。十几条命，却换这一条命，值吗？
2: 面对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关竹梅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欲借共军之手除掉赖痞子的计谋。可为了掩饰自己，关竹梅沉吟了一下，一步步地走进了赖痞子。
0: 你为什么不救他？他有没有帮助过你？有没有提拔过你？哎，提拔过，提拔过。
1: 再说了，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是不是应该做出点什么行动来报答他？哎，
0: 应该，应该。这样，也可以提高部队的士气，对将来扩大队伍也有帮助。哎，对对对对对。大伟，我明白了，我马上带人就去征程。啊，
1: 去吧。
0: 哎。
3: 帮主，哎，大家辛苦，大家先来，大家先来。
4: 帮主，帮主，
5: 好消息啊，帮主！帮主，好消息啊，好消息！你说，在马山岛附近发现一艘商船，正在往无锡方向驶去。
6: 当真？
7: 据探子汇报，这艘商船上不但有大米、黄豆、面粉等粮食，还有100多匹绸缎呢。
6: 好啊，共军进了东吴以后，老子还没开过张啊！
8: 对呀，帮主。
4: 咱们弟兄三年没开张，又得吃他三年。
9: 对，
4: 立即召集100名弟兄拦截商船。金太子船啊，
10: 小兰啊，你在家里等着吧。
9: 哎呀，不是说好带我去的吗？
4: 女人不能上船，
10: 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啊。
0: 哎，你又说话不算话了，就在家等啊！好，导航给我们带好东西啊！大哥的意思是根本就不想去救胡司令，不是不想去，是根本就不可能。 鸡蛋碰石头，但共产党多厉害啊！啊，他能让你把人救出来啊？那是去多少死多少。你胡春奎的命是命，弟兄们的命都不是命了。哎，
11: 大哥说的对，这胡司令的命值钱，兄弟的命也值钱啊。
12: 那是，生死有命，该死了，那怎么救也没用。
11: 大哥，这胡司令一死。
4: 司令的宝座就是你的了。照你这么说，这司令我不想当也得当。哎，那白虎他不用我用谁啊？是不是？是大哥。那你们俩就爱说闲话，喝酒。
13: 好，来，大哥，
14: 大哥。
15: 告诉你，白虎，
14: 看着啊，看着。
16: 帮主，帮主，
17: 生意来了，
16: 靠上去，
17: 是
16: 叫他们落棚。
17: 前面的船听着，赶快把棚落下。

0: 快落，快落！帽子，帽子，给点颜色的瞧瞧。哟，爹快落！好，好，好，小宝，好好好，还得靠这家。哎，爹，怎么了？老命要紧啊！落饭，落饭！哎，落饭！
1: 哎，师傅，落了，落了，靠上去！
2: 快快快！
1: 兄弟们，抄家伙！
3: 好！
1: 全让你的部队到啊！站好了，别动！
4: 大夫、老二、老四就在船上待着，你有情况马上报告。弟兄们，好说啊！
1: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弟兄们，冲上去！
5: 好，
1: 不动，不动，
5: 慢着，慢着，
6: 不要动枪，不要动枪。
1: 好说，好说，好说。请问哪个道上的？
5: 太湖水火帮。
1: 哟，水火帮，
5: 嗯，
1: 早有耳闻。 这街坊军的天是明亮的天了，你还干这个？我们也得活命啊。那今天是劫财劫货，还是劫人呢？呵呵，
5: 放心，我们劫货不劫命。
7: 财色兼收。
1: 呸！别听他的，别听他的。<笑>那好。
8: 老大呀，今天咱这笔买卖就算赔了，货拿走，船留下。
1: 爹，这可是咱家全家活命的，
8: 保命。
1: 搬搬东西，
8: 搬来搬去费时费力。啊，弟兄们，把这艘商船。
1: 摇回平台山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以，可以。
2: 衣服，人怎么处理？
0: 按老规矩，种荷花。
3: 哎呀，老大，这是我们全家活命的钱呐！
4: 去，老大爷，不要动！
5: 二当家，
0: 得胜而归。
6: 船怎么都给人弄来了？人呢？
5: 都给种胡花了。
6: 胡花？胡花是什么呀？
0: 二当家，你不会连胡花都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帮主几十年的老习惯了，斩草除根，灭户灭门。种胡花这好戏，江湖上有谁不知道啊？
5: 啊，就是把人装进麻袋，扔太湖里喂鱼了。
6: 一个没留，
5: 不能留后患啊！
0: 斩草除根嘛。来，快快快！
7: 一帮土匪！
0: 我们是土匪啊！
5: 那他。

0: 特派员，那共军把胡司令关押那监狱，别说是我们，就是正规部队，那他也冲不进去啊！光铁门就有3道，足足有1个连的兵力防守啊！每一道铁门跟前还架了2挺机关枪。
1: 哎呀，我的老天爷啊，这该怎么办呀？这胡司令啊，真的不是不想救你，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了。特派员，我手下这100多号弟兄，群龙无首，恐怕是不行吧。
2: 见到赖痞子安然无恙的回来，又听了他这样一席话，关竹梅心里想：如果现在立刻除掉赖痞子，100多号土匪可能会树倒猢狲散。可当他听到赖痞子暗示想要当第二大队司令时，关竹梅终于忍耐不住了。你不觉得现在任命谁是司令太早了点吗？
3: 我听说，顾谷斌的手下20多人都投奔了你。嘿嘿，特派员，您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对，我就让大金刚带着这些弟兄占据在无名岛。
2: 大金刚？
3: 哎，他就是原来顾谷斌的副官杜老三。哎呀，你们把他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敢去无名岛收编他入伙反共救国军？
2: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想什么个人恩怨呢？啊，有什么不敢的？
3: 哎呦，特派员真是大将风范啊！别跟我说这个。哎，就赖痞子这种人，他都能收编了很多人，你这儿怎么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特派员，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呀、啊！现在不比从前了，下乡没那么好抢了。那共军的剿匪指挥部，不但进山剿匪。
2: 还乡乡村村都组织起游击队呀、啊，一不留神就被他们吃掉了。
3: 哎呦，就靠那点可怜的军饷，我养不起呀、啊。那
2: 顾谷斌那些手下20多人，在无名岛上就没吃没喝了？
3: 哎，特派员，这20多名弟兄是他们自己来投靠我徐天笑的。哎，我派杜老三去安抚他，他鬼点子多。 从来不伸手向我要一颗子弹，要1粒粮食。哎，有时反而来平台山进贡大米，一会儿什么鸡呀，一会儿什么鸭呀。那你怎么还不赶紧把他们给收编过来呀？特派员，我明人不说暗话，你要杜老三跟你们走，不可能。你们之间的恩怨太深了呀。那除非，你带着军饷去无名岛，去和他来个。
2: 当面洽谈，不是，我每一次跟你谈事儿，你就钱钱钱的，啊，你就不能想想反攻大业呀？
3: 特派员，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所以愿意跟你干，是因为我血债太多，我没有回头路走，才抓住了你这根反攻大陆的救命稻草，是吧？啊？ 你别看我光长胡子不长肉，我也有80来斤，一根稻草就能救了我，不是吗？行行行行行行，我就轻松一点，当好我第一大队司令，什么第三大队，你就另请高明吧。
4: 手无寸铁，你说吧，什么事，姐？ 有些事情我是真的想不明白。
5: 怎么了？
4: 你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吧？你现在怎么跟那帮土匪混在一起？跟他们混在一起也就算了，你现在恨不得把全太湖的土匪全部笼络过来，你想干嘛呀？
5: 你知道什么呀？这叫废物利用，你知道吗？

0: 他们能帮你什么？行了，你不懂就不要问了。我不懂，这件事情到底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当初我进入土匪窝里，我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这不是为母亲报仇吗？而且我也从来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我还劝他们少做点坏事呢。而你呢，发不出军饷，让他们去杀人放火抢劫抢粮的。姐，你内心会愧疚吗？
1: 我这不是为了反攻大业做的一些事情。

0: 他们一样呢。
1: 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残害的是全世界的老百姓，可你们呢，还杀自己人呢。
0: 行了，跟你说不清楚，赶紧睡吧。

0: 消息了吗？
1: 什么？我听说啊，他们想把散落在各处的土匪集结在一块儿，好像要成立一个什么江苏剿共救国第三大队。他们这么急着网罗人，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0: 是啊，现在土匪确实很嚣张，剿匪任务很艰巨，太湖地域大，土匪队伍小，转移又快，我们经常碰壁。
1: 哎，我可告诉你啊，别什么事都往前面冲，注意点自己的安全。
0: 又来了，我现在算是老战士了，组织上正在考验我呢，不冲前面怎么行啊？
1: 不是你，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光冲在前面有什么用啊？要是你死了，怎么打敌人？
0: 哦，那料你这么说，打仗人人都往后跑啊？那是打头阵啊？打仗又不是打架，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团队作战，团队你懂吗？团队看的就是前赴后继
1: 啊。对啊，你也会说前赴后继了，前赴后继的意思就是有前赴有后继，你干嘛非得做那前赴啊？你不能做那后继吗？
0: 那小兰，我现在在连队当兵，我的一举一动领导都看在眼里，那打仗如果不往前冲那怎么行啊？你说对不对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了？
1: 往前冲又不是做给领导看的。真的要死，我跟你说，光辉往前冲的那不叫勇敢，那叫送死。
0: 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1: 那叫死要面子。
0: 小兰，我懂你意思。那我要像你这种思想，我这辈子也入不了党。反正你放心吧，我呀不会让你做寡妇的。
1: 我就想快点和你拜堂成亲。
0: 其实我们已经外归祠堂。
1: 那哪算啊，那是他们绑你的。我要你心甘情愿的娶我。
0: 其实我也等着这天呢。来，谢谢。
1: 哎，真好玩。
2: 你要早点回来，我一直在这等你。
3: 公审后要枪决，
4: 你慌什么？枪毙胡传魁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啊！现在我们只有抓紧行动，没有别的退路。
3: 太保爷，漫山岛吴老大手下的48个弟兄，我可也带来了。哎，
4: 好。等满了200人后，我可以考虑你成为第三大队的司令。
3: 那我就多谢特派员对我的提携了啊！凑200人呀，那不成问题。过两天我再到罗斯岛去一趟，他那儿啊也有30多个弟兄，只是这江山炮不太好说话。
4: 不好说话是吧？
3: 啊，
4: 行，我跟你去。

0: 昨天啊，枪毙了吴成奎，真是大快人心啊！哎，你们看见老百姓那个高兴劲儿，那真是灭了土匪的威风，张了老百姓的志气。但是目前剿匪工作还十分严峻呢。来，坐。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关中梅正在四处活动网络土匪，要成立什么第三大队。
1: 我们必须要加快剿匪的步伐，尽早的把土匪彻底消灭。现在的情况是，胡传魁已经被枪毙了，但是他那些残兵败将们还盘踞在缥缈峰青龙山，青龙山地势险要，硬攻肯定是不行的。
0: 对，攻入敌人堡垒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内部攻破。如果我们的人能扮演成土匪，打进青龙山缥缈峰，那就好办了。
2: 反攻救国第一大队就是许谦校那帮土匪，但是他那帮土匪现在暂时没有什么行动，我们可以先不管他们，集中兵力把那些零散的土匪先收拾了，咱不能让他投奔了青龙山呀。刚才领导说的意见我非常同意，先从他们的内部下手。
3: 嗯，
2: 我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情报，据镇湖乡的民兵反映，太湖螺丝岛的土匪头叫江山豹，他父母住在城里，我跟民兵去过他们家几次。 想让他父母先将山豹投降，他父母积极的配合，将山豹本人呢也在犹豫当中。找个人跟他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混在他的队伍当中，趁关中没收买他队伍的时候，一起打入青龙山。
1: 江山豹这个人对父母怎么样？
2: 这个人呢，就是孝顺，每隔一两个月呢就会往家送东西，有时候。 也会冒着危险亲自回家看望父母，
1: 这是好事儿啊。先跟他本人谈谈，听他什么意见。谁去合适啊？
2: 我呀，我对他们家情况比较了解，还是我去。这个任务交给我，
1: 注意安全啊。
0: 放心。

0: 兄弟们，据可靠消息，明天有个山西老财主从咱们山下过，咱们他娘再干他一票。
1: 好，
2: 好，那小子就是个地主恶霸。
0: 不过都给我记住了啊，咱们只谋财不害命，谁他娘的要故意伤人，我他娘先废了他。
3: 是是。
4: 老大，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是你母亲让他来的，让他进来吧。
0: 就一个人吗？
4: 是的，就一个。
0: 不就他娘的一个人吗？让他进来。
4: 好的，老大有请。
5: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母亲知道我到这儿来，特意给你烧了一个你最爱吃的猪蹄膀带给你。
0: 你是？
5: 我想单独跟你聊聊。
0: 你们都出去。
6: 是。
0: 这下该告诉我你是谁了吧？
5: 初次见面，我是公安局的薛振东。坐下。
0: 你就是薛科长。
5: 正是在下。
0: 薛科长，不瞒你说，每次回家父母都向我提起你，我也想去自首。可是回来和兄弟们一商量，这有过人命的那是坚决反对。又因为大多数人没有什么手艺，你说共产党就是不杀他们，他们也生活不下去。这商量来商量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政府想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我还能立什么功啊？
5: 青龙山知道吗？
0: 知道呀，前段时间赖皮子还想拉我入伙呢，不过我没同意。
5: 这就是你立功的机会。
0: 此话怎讲？
5: 你答应他们入伙，我趁机打入他们内部，配合解放军剿匪部队里应外合，将他们一起歼灭。这可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0: 那我这帮兄弟怎么办？

0: 你把他叫来，我看谁啊？
1: 是，
2: 来来来
3: 来
2: 来，
3: 行，赖大哥，
0: 你，
3: 我丁成啊，
0: 哎，你们都下去。啊，丁秘书，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啊，
4: 坐坐坐坐。
5: 这真是六月里冻死老绵羊
3: 啊！说来话长。
0: 哎，不着急，边喝边说。嗯，
6: 大哥，我当土匪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杀过人，你信不信？
7: 信呢。我对太湖地区的土匪都进行过调查，不然也不会多次到你家让你父母全力自首。
6: 那好，趁这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立功赎罪。
8: 大哥，我什么事情都听你的。
7: 那也不行。你别忘了，他们收买的是你，你是这儿的老大。到了缥缈峰青龙山，你是连长，我是副连长。不要什么事情都问我，有什么事情咱们俩商量商量。关朱梅可不是泛泛之辈，要是让着她看出破绽，那可就露馅了。
0: 特务员，
9: 行了，
0: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特务员，
9: 丁成，你怎么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
10: 特务员是这样的，自从金祖廷市长死后。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为了谋生，我去了上海。
0: 啊，大丈夫能跳龙门，也得能钻狗洞啊！
11: 美秋美在湖中水。
1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3: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3: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4: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
1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

0: 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知名度。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

0: 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更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贵金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看一会儿的功夫，毒素被溶解清除，大米恢复为了白色。
2: 哦、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0: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

0: 我咋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桂林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0: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十个吧。哦，
1: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两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0: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1: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0: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4: 打个电话，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林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林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

0: 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都晓得重庆人离不开辣，也离不开麻。花椒海椒是重庆人民最离不开的，有一道菜可以说是把花椒和海椒用到了极致，那就是辣子鸡。制作辣子鸡需要选择净重4.5斤左右的兔子鸡，去头去爪，切成1.5厘米见方的小块。切好以后，加入盐和黄豆酱油码味。抓匀之后，就开始准备辅料。辣椒我们选用3种不同的辣椒，小米椒增加了辣子鸡的辣味，十字红增加了辣子鸡的香味，新一代提亮辣子鸡的颜色。先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节，然后把辣椒籽要筛干净。花椒我们选用大红袍花椒，它的麻味和香味能够更持久，在高温下更不容易发焦。其他我们还需要用到姜、葱、蒜以及桂皮、八角、香叶。
1: 辣子鸡讲究外酥内嫩，一锅成菜，所以说我们采用拉油的方式，油一定要够，分量要足。
0: 油烧热以后，下入姜、葱、蒜、提油，等水分蒸发5-6成时，下入备好的香料炼香。看到它们变成金黄色时，捞起。这是在下入辣椒，等海椒受热膨胀起来，就可以下鸡肉了。鸡肉表皮收紧翻整的时候，就加入大红袍花椒，最后再加入黄豆酱油提鲜，姜葱蒜的辛香。

0: 花椒、黑椒的麻辣，酱油的鲜味，在油中烹煮，融入鸡肉，这时就可以起锅了。最后再撒上芝麻，这道辣子鸡就完成了。辣子鸡虽然黑椒花椒用得多，但是它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黑椒里面找鸡丁吃是它最大的特点。
1: 吃起口是外地游客来到重庆必来的打卡点之一，这里有千年的古街，还有各色美食，发源于此地的毛血旺就是其中之一。毛肚和血旺是毛血旺主要的食材，要选用新鲜的鸭血，切成2-3厘米左右的厚块。选毛肚要选用比较饱满的，切成片儿备用。其他的主料还有黄喉、猪肝、火腿肠。把锅烧热，加油，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豆芽儿，炒至断生。起锅，放入碗底。接下来就是炒料，这是制作毛血旺的关键。先烧油，烧热后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入蒜、姜炒香，加入豆瓣，炒香后加入火锅底料，炒干水分后加入鲜汤，冷锅下入血旺，烧开以后就要调味了，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再加入味精、鸡精提鲜。血旺开小火慢慢煮4-5分钟左右，下入火腿肠、猪肝，最后转大火下毛肚、黄喉。
2: 然后黄喉和毛肚一定要最后下，因为它要保持它的口感脆度。
1: 煮熟后若味勾芡，目的就是张味，再加入少许醋增加它的回味，就可以起锅了。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酱油，在毛血旺上撒上蒜米，油温烧高以后加入花椒、黑椒，把呛香的油淋在毛血旺上。最后撒上葱花、芝麻，毛血旺就完成。毛血旺这道菜麻辣鲜香，烫，保持了中餐的灵魂温度，也体现了重庆人的豪放性格。
3: 黔江鸡杂在重庆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很受人们的欢迎。黔江鸡杂就是用鸡的内脏来制作，把鸡肝、鸡胗切片，鸡心切花刀，鸡肠切成段儿，然后制作垫底的配菜，主要是豆干、土豆、豆芽、木耳、白菜。土豆切成条，放入锅中炸至8成熟。豆干切条。白菜呀，一定要过手撕。

千万不要用刀切，那个因为它身为丝啊，对白菜也有一种震动性，肉质啊它比较松散，容易熏味儿。然后将这些配菜汆水，放入锅里打底。接下来就是炒制鸡杂，鸡杂要先汆水，水开了之后要倒半瓶啤酒在里头，除腥味儿去膻味儿。然后在锅中烧油，油温烧至五成热色，下入干海椒、花椒、泡椒、泡姜、蒜、炒香，再下入鱼香泡椒末、豆瓣酱，最后下跳水萝卜。炒出香味过后，再把鸡杂倒进去炒，炒至的时候再倒入少量啤酒，加入啤酒后就开始调味。这里还要用到胡椒粉，它能和乳香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烧开后就可以起锅了，盖在配菜上，放上葱节，前将鸡杂就算完成了。前将鸡杂这道菜，鸡胗、鸡肠吃起香脆，鸡心、鸡肝鲜嫩，边吃边读，回味悠长。

0: 我们赶紧通知他，赶紧出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快，
1: 出事了，曹！
0: 醒醒醒醒，出事了！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罐龙掉下去了，
1: 咋掉下去的？
0: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有人吗？有人，有四五六个呢。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启动，尹鸿与外贸企业座谈交流。

0: 交流并走访调研企业。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参加有关活动。
1: 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暨“十五五”中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举行，叶建春致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各地全力应对持续性强降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9日至21日，省委书记尹洪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19日，尹洪出席了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并走访调研广州、东莞等部分企业。广东省领导孟凡丽、冯中华、张国志陪同调研，省领导黄启忠参加有关活动。
2: 尹洪抵达广州后，来到广交会展馆参观陈列馆，详细了解我省企业参展及市场开拓情况，希望江西优质企业借助广交会这个全球顶尖展会平台，积极对接客商，抢抓订单，把干普好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在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上，尹洪与我省外贸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敏锐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把产品做精，把特色做优，不断拓展多元市场，培育外贸新业态，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外贸实力。尹洪表示，省委省政府真心实意为企业解难题，营造一流外贸发展环境，创造条件，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叶航智能设备公司是无人驾驶智能飞行器领军企业。尹洪走进展厅，了解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发情况，现场观摩飞行演示和无人机物流配送。尹洪表示，江西发展低空经济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加快在干布局，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积极拓展多元化应用场景。广东拓斯达科技公司拥有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全产业链制造体系。尹洪观看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应用演示，希望企业加快推进江西区域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江西。来到华为松山湖基地，尹洪看展示、听讲解，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成效、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等情况，并与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一行座谈交流。尹洪指出，华为公司与江西有着深厚的合作渊源，希望华为深化与江西战略合作，发挥技术领先优势，强化鸿蒙生态赋能，助力江西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在干产业布局力度，将更多优质江西企业纳入华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有关活动。
1: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中药股十周年之际，中药产业发展十年成果展暨“十五五”中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建春、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致辞。
2: 叶建春、王祥明等共同为活动启动。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各方面合作，深化产业链协同协作，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中医药产业基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把更多技术项目人才引进江西，希望国家有关部委加大对江西关心支持力度，希望华润集团在江西布局更多优质项目和产业。王祥明表示，华润集团将充分发挥华润江中扎根江西的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一二三产协调联动发展，助力江西打造中医药强省。开幕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负责同志和中药企业代表分别致辞。开幕式前，叶建春等与会领导参观了中药产业发展十年

0: 成果展，副省长史可、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出席活动。
1: 1至4月份，我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1至4月份，工业生产增势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38个大类行业中有23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0.5%，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4%、13.6%、11.6%，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56.9%、18.5%、10.9%，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分别增长7.6%、9.8%。1至4月份，消费市场稳定增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38.7亿元，同比增长3.4%。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9%、10.2%、10.2%。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9.3%、25.4%、16.8%。1至4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7.1%。全省1元以上在建项目6172个，完成投资增长0.6%，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71.3%，拉动投资增长0.4个百分点。浙皖闽赣衢州黄山南屏上饶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近日公布。方案从加快跨区域物流交通互联互通，推动跨区域科创产业协同发展，促进跨区域文旅体融合发展，实现跨区域公共服务共享，筑牢跨区域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完善跨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省际交界地区合作体制机制7个方面，提出29条措施，其中包括建设开化休宁婺源绿茶金三角三产融合发展区，探索跨省域低空飞行协同管理机制，武夷山国家公园共建共保等。方案提出，到2028年，区域内 GDP 总量突破1.1万亿元，GDP 年均增速达到5.5%左右。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调研学习教育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不足问题整改工作。
0: 在南昌一中华侨城校区、南昌中学九龙湖校区，陈永琪详细了解学校学位扩容工作，要求挖掘利用好现有资源，从基础设施、师资配备、教学管理等方面全方位跟进加强。调研中，陈永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市县有关单位的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整资源、增学位、办分校、提质量思路，通过集团化办学、兴办分校等方式，多措并举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深化实施县中振兴行动，优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要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
1: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我省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为毕业生求职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工科人才专场招聘会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电智能等领域的近100家企业带来了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维等3500多个岗位，都是行业发展最急需紧缺的。东华理工大学毕业生严凌峰得知这场招聘会是专为工科生举办的，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3: 我这个专业的话，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行业也急需人才，也收到几份不错的 offer。 南昌对应届生有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一医院肯定是南昌。
0: 招聘会前后，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
4: 在专场招聘会之前，

0: 我们会开职业指导公开课，招聘会之后，我们会带那个有需要的学子去录取参访，为这个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 记者注意到，今年各地的招聘活动上，各种智能设备也在为毕业生求职赋能。简历诊断仪可以帮助求职者自动优化专业技能表述，调整简历结构。自动求职机可以根据求职者的意愿和技能特长，自动匹配岗位。
2: 给我推荐了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节省我非常多的岗位寻找时间。这种智能推荐的方式，我觉得很高效。
1: 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97场，1.16万家用人单位参会，招聘需求人数27.78万人，参与人数38.37万人。
3: 萍乡市以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为契机，将一块产权不清、纠纷不断的闲置地打造成现代化物流枢纽，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4: 萍乡赣西国际港公路港仓储园区每天都有上万吨货物集散分拨，是湘赣边区域重要物流节点。而就在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麻烦地。
5: 看着很大，其实呢全属商家，有破产企业用地，有集体土地，还有呢闲置厂房用地。客商过来看地的时候，一问到权属啊，大多就没有下文了。
4: 破产企业用地怎么收回？园区闲置地租约怎么解除？集体土地上村民怎么安置？都不好解决。2023年，萍乡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湘东区组建工作专班，在自然资源部门干了10多年的高成奎被抽调进组。
5: 心里是真没底，后来区里开了这个多轮的协调会，我们最终决定把突破口选在了统一收储上面，由政府牵头把3块地的全属理顺，整体收储，然后整体供应。
4: 但真干起来，每块地都是硬骨头。破产企业的136亩地，由于当初过户手续不完善，规划审批时卡了壳。
5: 我们在查档的时候发现啊，历史上手续不完善但是已经实际取得使用权的这些地块，可以容缺办理权属的变更。拿着这个依据，我们最终把这个规划许可证办理了下来。
4: 而50亩园区闲置地租期未到，专班为企业就近安排标准厂房并减免租金，顺利完成退租。48亩集体土地涉及23栋房屋征拆，专班推出高标准补偿加阶梯式奖励机制，规定时间签约奖6000元，配合腾房再奖4000元，优先选安置房。
5: 补偿多少钱？奖励多少钱？房子以后安置在哪？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心里踏实。
4: 3块零碎地最终整合为234亩全属清晰的净地。企业反映，仅有仓库无法满足司机停车、食宿等配套需求，而传统政策不允许仓储用地兼容商业。
6: 我们在研究试点政策的时候注意到，有一条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鼓励探索土地混合开发模式，我们马上起草了物流仓储用地兼容商业用地的论证报告，最终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混合用地开发模式。
4: 2024年4月，项目动工，总建筑面积6.41万平方米，集仓储、分拨、商业配套于一体，可提供就业岗位120个。项目投用后，区域物流效率大幅提升，周边企业物流成本降低约20%，铁路出口运输时间与成本均节约40%。
7: 产权理顺，配套也批下来了，也增强了我们扎根在这里的信心，签了10年长约。
4: 从无人问津到凤凰来栖，该项目成功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目前，萍乡已盘活低效用地59宗，7496亩，改革经验在更广范围复制推广。
1: 昨天，我省北部出现明显对流性降水，6县市区的9站出现大暴雨，32县市区的205站出现暴雨。昨晚，上高县部分乡镇道路出现积水，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响应。
8: 我们已经针对所有的积水点采取了疏通措施，基本上积水点的积水已经消除。
1: 在新余市雨水区水北镇蒙河，连日的降雨导致水位快速上涨。蒙河是元河的重要支流之一，流域面积四百

0: 76平方公里，担负着汛期泄洪、保田护道的重要任务。当前正值早稻分孽期，水北镇对镇上水闸开闸放水。
1: 根据雨量的大小，我们动态调节闸门的放水流量，保证我们蒙河流域周边30000多亩农田的安全。
0: 针对降雨频次多、上游入库流量增大的特点，万安水库也实施开闸泄洪、腾出库容。赣江流域第三场洪水过程已经顺利通过闸坝。
2: 本次洪水洪峰3970立方米每秒，削峰率达13.4%。
0: 省气象台提醒，接下来几天强降雨还将持续。
3: 21号呢是中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2到23号强降水在我们省北部将有所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5到26号北部的降水再次加强，那26到27号我们省南部的降水也将加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4: 今天是5月20日，520被赋予浪漫含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我省多地因势利导，提倡喜事新办、婚事简办风尚，引导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
0: 为应对520结婚登记高峰，各地婚姻登记处增加号源、增开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到场新人能够顺利办理登记。
5: 在一个窗口就能全部办理完成，流程简便，效率也很高，感受到了政府服务的便利和贴心。
0: 新人王先志、蒲子莹是东北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让他们爱的距离不再受地域限制。
6: 现在流程也很简单，然后也很方便，也不用回老家了。
0: 新余、吉安等地将婚姻登记处搬到了景区，设置宣誓台、爱情打卡墙等特色区域。新人们宣读结婚誓词和移风易俗倡议书，倡议为爱减负。
7: 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结婚都不攀比排场，不看重高额彩礼，真诚的陪伴才是婚姻最美好的样子，这种文明新风特别好。
0: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瑞金市、金溪县、芦溪县等地，来自各行各业的新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参加独具特色的中式集体婚礼。据统计，截至今天16:25，全省共有6634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跨区域通办的1740对。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追风江西红色旅游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井冈山举行，现场发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成果、江西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我的井冈行等优质红色旅游资源、特色产品以及配套服务，推动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创新发展。
9: 近日，一批出口欧洲的玻璃纤维网格布在赣州国际陆港完成报关与退税手续，标志着江西省首票起运港退税业务成功落地。赣州国际陆港是全省首个纳入起运港退税的内陆港口，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港口放行后也即可申请办理退税，无需等待货物实际离境。受连日降雨影响，云雾随水汽升腾汇聚，遂川县桃源梯田出现梦幻云海景观，郁郁葱葱的山林随着山势蜿蜒，层层叠叠的梯田与传统客家民居在云雾中相映成趣，呈现出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意画卷。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古典式摔跤项目近日在浙江收官，我省参赛运动员冷吉发挥出色，夺得古典摔67公斤级冠军。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4: 再见。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

0: 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截止昨天下午1点的过去24小时，赣北和赣中北部雨势明显，普遍有中到大雨的量级，分宜更是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预计今天强降水主要集中在赣中、赣南，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22号到23号，我省又将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雨势还会有所增强。其中22号，赣北和赣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会有中到大雨。23号，赣北赣中会有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赣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短时强降水。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容易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8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1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29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29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6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7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26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27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27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28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暴雨，最高气温23度。新赣阵雨，最高气温28度。赣州大雨，最高气温26度。瑞金大雨，最高气温26度。龙南暴雨，最高气温24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

0: 几千。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里是运动岛体育场，雪花岛冰壶大赛即将开始。其实我们海豹也不懂冰壶，但娜娜和泡泡说要试试，就跟着来了。
1: 雪花岛的运动王者非我莫属。
2: 别太自信了，只是平时我爱看书才没多锻炼，论运动实力我最强。
0: 没错，选手们都在宣称自己是运动王者。
1: 汉布选手为什么在这里？
0: 啊，不要不要，我就当个解说员，运动什么的好麻烦。
3: 不过冰壶要怎么玩呀？
4: 冰壶啊，就是用这扫帚式的东西摩擦冰面，控制球的速度和方向，越靠近圆心100分的位置，得分就会越高哦。哇吼，原来是用物理法则呀，方向、摩擦力、速度、重量，嘿嘿，这些对我来说也太有利了。
1: 那些我也知道啊，不过今天的比赛不太一样，选手们不用冰壶，而是需要自己滑进圆圈里面哦。
4: 注意哦，犯规会扣分，大家加油。
5: 必胜。
6: 居然要我做冠军奖品，突然有点小兴奋呢，得做个超级特别的。好，我要开始啦。
0: 好，首先第一位选手，雪花岛冒险王，勇敢又充满活力的威克选手，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强壮体魄，这聪明大脑，蒙克选手。最后，沃夫选手。那么最终冠军会是谁呢？
1: 肯定是擅长运动的蒙克选手吧。
4: 威克选手的求胜欲也非常的惊人哦。
0: 对了，冠军奖品是什么呀？
1: 冠军奖品是拉拉亲手做的雪花岛灯塔蛋糕。啊，
0: 真的吗？早知道我也参加比赛了。
3: 可是球在哪儿啊？
1: 不用球，我们自己滑进去。
3: 滑进哪里？
0: 霍夫选手
1: 连比赛规则都搞不懂。
4: 首先通过掷骰子决定顺序，第二轮第三轮也会重新掷骰子排序。第一位选手是蒙克，第一轮顺序为蒙克、威可、霍夫。
2: 好，瞄准100分，出发。太快了，要减速才行。
1: 都很完美。
0: 细说起来，我哈坡也很厉害呢，这悠然的身段。
4: 现在接下来是威克选手。
2: 看到没，可不光是靠蛮力，还要靠智慧。

0: 我知道，出发，那个位置是我的。
1: 50分区域。
2: 是的，蒙克选手正向裁判申诉，
3: 不算，威可犯规了，他推人了，他推了我。
2: 不过裁判表示没犯规哦。
0: 原来推人不算犯规呀、
3: 威可推得太用力，我都受伤了。
4: 什么？哪里疼？
3: 反正就是浑身都疼。
4: 这里。这里。
3: 疼啊！
0: 这里呢？
3: 这里最疼了。
0: 这里，
3: 这里淤青了。
0: 他装的，
5: 装头被识破了。
2: 好，接下来是霍福选手，出发了。
5: 霍福，这不是滑行游戏。
6: 停不下来了。
2: 第一轮结束，蒙克50分。威可30分，霍福0分。
6: 离圆圈远就是0分呀！
5: 第一轮结束，休息时间不如来段竖琴演奏吧。
0: 不用了。
6: 加油呀，加油呀，伙伴们，加油呀！
0: 霍福选手，得赶快搞懂规则呀。
5: 话说拉拉怎么还没来呀、
7: 这灯塔岛造型好难哦。好，再修一修就完成了。
5: 雪花岛冰壶大赛第二轮开始。
2: 第二轮顺序，威可、霍福、蒙克，大家加油吧。
0: 停下的时机很关键。

0: 轮到我啦，咻！
1: 我能划出圆圈，慢慢来。
2: 卧服选手，没错，笑得很灿烂。
3: 那边那边，威可偷偷划到100分区域了。威可，你犯规了。
0: 我什么都没做啊。
3: 什么犯规啊，明明是你先犯规的，你就像这样滑进来的。
0: 看呀，他犯规，让开。
4: 这是怎么回事？威克和蒙克都在100分区域。
5: 裁判宝拉在沉思呢。
6: 朋友之间别吵架呀。
2: 没错，比赛继续。好的，雪花岛冰壶大赛第三轮开始。
4: 目前总分，蒙克150分，威克130分，霍福0分。
5: 雪花岛冰壶王将在威克和蒙克中诞生。
2: 雪花岛的魅力是
4: 第三轮顺序为霍福、蒙克、威克，大家加油！
0: 啊，看来得滑进圆圈里。
2: 霍福选手首次进入圆圈内了，
5: 看来终于搞懂规则了。
4: 现在蒙克选手已站在起点线。
0: 谢谢蒙克。
5: 裁判，他这样双手拍地也可以吗？这次目标是撞飞蒙克。
3: 有本事推开我。
2: 这算什么，这是摔跤不是冰壶吧。
4: 威可0分。
0: 那蒙克呢？
3: 我是冠军。
2: 果然是蒙克夺冠吧。
5: 这里有本有趣的书，我看书习惯比较粗暴，要不要翻翻看？
3: 不要，会撕破的。停下！
2: 没错，还没结束。
3: 把书还给我。
5: 接着。

0: 你这算犯规了。
1: 哼，
0: 你维克尼，你犯规了。都怪你，
1: 他不来喽。
2: 哎，你干嘛去？好，第三轮冠军是
3: 100分，霍福选手。
2: 这是什么情况呀？
3: 我也想问。这就是冰壶的魅力
2: 啊！原来如此，我宣布第三轮冠军是霍福选手。
4: 啊，所以到底谁赢了？
3: 那么，综合三轮比赛的得分，冠军是谁呢？蒙克150分，威可130分，霍福100分。
5: 果然蒙克最厉害，
2: 不可能，他犯规了，用前爪偷偷移动。蒙克你，
3: 最终蒙克选手的总分最高。
6: 好，那么开始计算犯规扣分。蒙克选手犯规5次，扣100分；威克选手同样5次，扣100分。本次冰壶大赛的冠军是。
3: 霍福，
5: 谢谢大家，比赛太有趣啦！
2: 霍福说的对，本来是开心的比赛，我却只想着赢。对不起，蒙克。
0: 没有，我也犯规了，对不起。
5: 恭喜霍福，
7: 拉拉。
5: 抱歉啊，我是不是来晚了？
4: 这是冠军奖品吗？
5: 嗯，没错，本来想做灯塔蛋糕纪念冠军。哇！结果做成了蛋糕。
4: 这是什么呀，姥姥？
5: 太好吃啦！
7: 真的？
5: 超级好吃。
7: 好吃。
5: 好吃就好，来，还有很多呢。
7: 哇，太棒了！
0: 叫醒他吗？
5: 哇，他醒啦！
8: 这是哪儿？
4: 这里是雪花岛，你是谁？
8: 雪花岛？
5: 嗯。
8: 啊，雪花岛，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来自大城市的北极狐。
9: 哇，大城市！
2: 第一次听说呢。
5: 那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8: 我是环游世界的探险家。
2: 探险家？
8: 对啊，我周游世界，把大城市的好东西分享到各地，算是一种公益吧。
0: 大城市我可从没听说过。
8: 怎么了？
0: 北极狐不是应该住在附近的吗？
8: 你认识我？
0: 据我所知，附近只有几个小岛，哪来的大城市？
8: 这个吗？
2: 你这个怎么了？
8: 你该不会是着凉打喷嚏了吧？怎么会这样？
0: 说你啊，这就是个普通感冒吧？
8: 这不是感冒，这是这是他感染了食行异毒。
0: 食行异毒？
5: 那是什么病？
2: 食行异毒是什么，蒙克？
0: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7: 啊。什么？
5: 连蒙克都不知道的病，
7: 怎么办啊？
8: 大家冷静下来，我有办法。

0: 啊！哎，
1: 这是超珍贵的万能药，这次免费送你一颗，但是不能告诉别人哦，知道吗？
2: 感觉怎么样？
3: 好像有点好转
4: 啊！真的？
2: 哇，你直接痊愈啦！哇！
1: 太天真了！
5: 波多，
2: 娜娜说她头有点疼，
3: 怎么办？
1: 让我想想。他吃了我的药就会好的，不过因为这药超级珍贵，我不能就这么送出去。
2: 这个
4: 真的要送这个？
1: 是什么？这是什么？
6: 这样真的可以吗？
4: 娜娜要送出她的勺子。
1: 除了这个，有没有亮晶晶的东西啊？
3: 这不合适吧？
4: 多多，看，这是娜娜的勺子。
2: 对，这是娜娜最宝贝的勺子。
1: 看来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金银财宝，那没办法了。那我看看勺子。娜娜的勺子。好吧，就这次，用我的药换你的勺子，给你。拜拜！切，得赶紧离开这个乡下地方。
5: 多多，
6: 我最近总觉得没力气。
1: 难道吃了我的药就会
6: 瞬间有力气了？
3: 大事不妙，宝妈抓不到鱼了！切，
1: 吃药就行。
3: 现在能抓到鱼了。
2: 植物都不长了，怎么办呀？
1: 来吃药吧。
4: 我好饿呀。
1: 哎，吃药。
6: 那个，我想了解一下大城市，可以吗？
1: 说了吃药啊。大城市啊。算了吧。这地方又无聊又没宝贝。
4: 哈布，
2: 大树也可以动作，哈布好棒！
6: 太好了，让你们见识更厉害的呀！
4: 哈布，
1: 哇，那是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值钱。我去问谁好呢？长犬齿的那只不行，那家伙太精明了。粉色那只还是喜欢花的那只？
7: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8: 我今天状态不错嘛，可以试试难一点的曲子。
1: 你好，
8: 多德。什么事啊？快进来。
1: 这个，哇，是竖琴。
8: 你也喜欢竖琴吗？我弹给你听。
1: 好呀，好呀。哇。你太厉害了，真的超厉害。
8: 真的，但大家都不喜欢。
1: 是吗？虽然现在也不错，但吃了我的药，音色会更棒哦。
8: 哇，真的吗？
1: 本来不该破例，但我们是朋友，这个免费送您。
8: 真的，谢谢托德。哇，改无全用。

0: 完美，太棒了！
1: 真的吗？我得赶紧弹给大家听。
0: 不过刚才你和朋友们在外面玩的那个是什么？
1: 啊，雪花魔法，是雪花软糖就能用的魔法呀。
0: 雪花软糖
1: 是雪花树的果实做的超好吃零食，我又想吃了。
0: 哦，原来如此，吃了雪花果就能用魔法啊！可以去别的岛高价卖掉。
2: 什么？你们说这是药？哦，
0: 这是谁的声音？他是谁？
2: 但是这只是雪球啊，到底是谁骗你们说这是药的？
3: 什么？
1: 可是他说有叫石型异毒的可怕传染病。
4: 其实石型异毒以前就是感冒的意思啦。
3: 什么？
0: 切，被识破了。
5: 难怪一直觉得不对劲，他说的全是谎话。
1: 不可能！
5: 哈噗，看看维可。伙伴们，托德骗了我们。
1: 不是，托德是好人。
6: 哈噗，他骗了我们。
1: 不是的。好，那我们直接就去问托德。
0: 我走了，大家再见。怎么回事？哦，怎么有墙？怎么过不去呢？对了，吃雪花果，用魔法就能过去了。肚子好痛，好疼啊！难道是生吃的缘故？好疼！
5: 托德，我们有话要问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骗了我们？那东西根本不是药。
0: 我的肚子好疼。
6: 你怎么了，托德？
1: 托德好像生病了啊！托德，等我一下。托德，给你药。
5: 那个根本不是药，哈普，它只是个雪球。
6: 托德，他欺骗了我们。
1: 不是的，这就是药，托德说的。托德他是不会骗我们的，对吧，托德？
0: 哈布，你这么相信我？
1: 托德，
0: 哈布，
1: 给你。
0: 哇，肚子感觉好多了。
5: 真的吗？你好了？
1: 看吧，托德没骗我们。托德他是我们的朋友。
6: 托德，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0: 没事，那我先走了。
1: 伙伴们，为了庆祝和托德成为朋友，我要演奏竖琴。
0: 什么？
1: 因为吃了你给我的药，我今天一定能演奏得很好的。
6: 哇，真的！
1: 快走，快走！
6: 走啦！
1: 托德没骗我们，托德是我们的朋友。
0: 其实安静待在这里也不错，我甚至交到了朋友呢。
7: 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